0: 让他们重新思考，小鱼洞究竟是不是建厂的最好选择？
1: 不适合办厂，另外那里潮湿得很，潮湿的这个像我们这种厂，你说潮湿、锈蚀啊这些的，根本不行啊。就是后来经过这个党组的这个研究，决定了转移，搬迁。
2: 搬迁，究竟要搬到哪里去呢？此后几年，空军三五厂几经波折，最终迁到了位于四川彭县利春镇的尖江古河滩。这里不同于之前险峻的小鱼洞，它地势平坦，水量充沛，是建厂的理想地址。在1976年的11月15日，空军三五厂在这里破土开建。三年之后，建成投产的空军三五厂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9工厂。
0: 5719厂的建成投产，逐步解决了国产战机维修难的窘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当时，中国空军很多先进战机的发动机，甚至是整机，都引进自苏联。因此，在很多关键配件上，中国工厂不仅无法制造，连基本的维修都不能保障。昂贵的发动机叶片，不仅材料稀有，而且非常脆弱。叶片是将航空燃料转换成飞翔动力的关键介质，同时也是最易受损的零件。从国外高价购买相关配件也非长久之计，5719厂必须尽快解决过度依赖外国进口配件的问题。
3: 对于这个航空发动机来说，在我们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板，从研发设计到维修，应该说都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去我们去攻克的。如果说修不好，再不能造，那可能我们这个空军就没有发动机可飞了。
0: 严峻的形势倒逼5719厂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90年代初，这群决心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航空人，把目标锁定到了再制造技术上。
2: 对于叶片的金属配方、制作工艺等高精尖技术，欧美等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密封锁，因而想要突破技术封锁，5719厂就只有靠自己，靠创新。他们不断向这个国际航空领域最神秘、难度最大的再制造技术难关发起了冲击。
4: 一个零件它有很多地方坏，哪些部位能修，哪些部位不能修，这个要分析它的这个受力状况。
3: 我们现在都能用现在最先进的，比如说 3D 打印啊，我们可以针对叶片不同的故障情况，不同的部位的叶片，我们都可以让它重新长起来，重新让它跟新的一样。
0: 10年磨一剑的5719厂，用自己敢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决心，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片配件不依赖外国进口，在国内进行修复的军工奇迹。作为一架战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掌握发动机叶片维修技术，可以极大地延长战机使用寿命，而一款优质的航空润滑油则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战机的作战性能。
5: 我是58年到苏联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啊，又在各个部都派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呢、啊，去到那里实习。
0: 年轻的严志光在苏联学习的正是航空润滑油合成的技术。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严志光学成回国后不久，一个意外却险些让中国的航空润滑油研发戛然而止。1959年9月30日，访美结束的赫鲁晓夫匆匆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盛大庆典。国庆当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欢庆的人群或许还不知道，曾经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早已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国 庆节后第二天，中苏领导人在会晤中爆发激烈争执。回国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下令撤走全部援华专家。
5: 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他就不供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就自己来试制了。
0: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很多关键的国防建设项目顿时陷入停滞。为摆脱困境，中央决定自力更生。
6: 毛主席这个党中央啊，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首国防科技委员会，就决定开展呢新型材料研究。比如说我们这个润滑材料只是这些国防项目当中的一些配套的材料，这些配套材料呢就统称作为新型材料。
0: 虽然只是国防项目的配套材料，但几近停滞的航空润滑油研发却因此得到延续。数年后，厚积薄发的航空润滑油研发者们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在苏联的学习经历和数年的实践积累，使严志光等人很快研制出了一款仿制苏联合成润滑油的国产4105油。尽管4105油的研发非常顺利，但它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5: 塔兰式的飞机不是很先进，相当于歼6这个水平的飞机。当然后来呢，我们国家的飞机也发展了，从歼7的，但是注入的是歼6，后来当研究歼7、歼8的飞机就开始研制了。显然它这些它的东西从温度范围，从高温这些的要求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2: 尽管4105油可以匹配歼6战机，但是随着新一代空军战机的服役，原来的4105油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战机的需要，所以仿制苏联润滑油的路子看来是走不通了。然而想要摆脱仿制，研发新型航空润滑油又谈何容易呢？正当严志光、谢德生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国人送上了一份大礼。
0: 1965年4月9日上午，海南莺歌海上空突然响起了战机引擎的轰鸣声。从美军突击者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 F-4B 舰载机呼啸着逼近这里。面对强敌，南海舰队航空兵4架歼5战机起飞迎战。尽管性能不及对方，但中国飞行员却用娴熟的驾驶技巧占据了有利攻击位置。匆忙之下，美军战机连发2枚导弹，中国飞行员李大云巧妙躲开导弹攻击，并将其引向敌机。随着一声巨响，美军战机竟然被自己人击落了。
5: 结果我们就把那个飞机捞上来，捞上来那个发动机啊还完好的，结果我们就三级不就那就解剖了，我发现它的机槽油啊是就不一样。
0: 在当时，美国的航空润滑油水平要高于苏联。如获至宝的严志光随研究院内迁重庆一平后，又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最终在美国润滑油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新型航空润滑油。
5: 按照这个基础油，然后我们就做添加，做添加剂啊，赶紧就照着做。做了当时也做了好多十年，最后就搞成叫做4109油。
0: 4109油的诞生，彻底解决了歼7、歼8战机没有国产航空润滑油的尴尬处境。
2: 一架战机想要翱翔在蓝天，不光要有一台健硕的发动机，舒展的双翼和坚固的机身同样是必不可少。而作为战机制造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飞机的机翼和机身的生产过程也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0: 三线建设时期，为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 中央决定在重庆西鹏建立一座以制造航空航天高精尖装备为主的加工厂112厂。但就是这样一座鲜为人知的兵工厂，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名噪全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兵代表在会议上都应该传达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为啥子112厂上不去。
0: 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可以锻造轰六接身的工厂，此时的112厂却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影响了整个轰六的生产进度。
7: 轰炸机啊，那个框架就是机翼和那个机身连接个框架，内部组织不合格，
8: 所以说中央就很着急啊。所以毛主席提出来，为什么112厂生产上不去啊？就是我们提供不了，没有按时的交付货。
2: 作为中国空军实现战略打击的核心力量，轰六是当时中国制造的吨位最大也是最为先进的轰炸机。改装之后的轰六甚至可以携带核弹。在1967年的6月17日，轰六就完成了中国第一次空投氢弹试爆。如此重要的战略轰炸机却因故停产了，这很快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那么112厂究竟为什么没有及时生产出合格的轰六断件呢？
8: 它这个轰六飞机和断件号称断件之王，在模段上难度很大，它整个的模段火次要干十几火，就是一个断件的三压机压完了以后进行修伤，整完了以后再修，再放十压机上压，干十几火。
0: 有着断件之王称号的轰六断件不仅身形庞大，而且工序复杂，精确切割压制一个断件往往需要几十道工序。不仅如此，此时的112厂还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2: 那时候的112厂不仅新人多，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复杂的锻造工序，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新人，所以112厂想要按时保量地完成轰六铸舰的任务，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然而就在毛主席的那一句为什么112厂上不去的鼓舞之下，不服输的112厂人奋起直追。
0: 想要提高锻造质量，性能优异的大型机器必不可少。就在112厂职工为轰六大型锻件挠头不已的时候，几台神秘机器的到来迅速解决了这个难题。用于锻造大型锻件的30000吨水压机，以及对金属进行加工的卧式挤压机、冷轧机和热轧机，112厂这四大国宝很快为轰六大型锻件的成功生产立下大功。可谁又知道，在国宝的背后是国家集中资源进行特大项目研发的成果。
9: 当时国家中央决定了作为特大项目，然后这个动用全国的几百家配套，每年为了这个四大设备留下指令性任务。
0: 有了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国宝助阵，在生产中不断磨合进步的112厂员工所生产的轰六断件规格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从前很难通过的产品检验此时已经可以轻松过关，轰六实现了量产，112厂也彻底摘下了为什么上不去的帽子。
2: 当一架架国产战机重获新生，自由翱翔在蓝天，充满信心地捍卫中国领空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它的发动机和每一寸机身都深深地打着三线军工人的烙印。而与此同时，在山城重庆，另一个由三线军工人创造的奇迹正在高耸的长江江岸边不断发生着。在山上建造军舰，这个现在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国营第432厂。
10: 最关键的还是从内战这个

0: 432厂是原川东造船厂的代号，这里生产的船只对外叫船舶。事实上，他们在制造的是中国海军的033型潜水艇。在远离沿海的西南山区建造这样一艘70多米长的潜艇，难度可想而知。
1: 如果很多的员工，有很多人还没见过潜水艇，完全是从零开始造的潜水艇，可想而知，那真是非常难。所以它的周期绝对要比一个成熟的船厂要长得多。
2: 这个厂它来的这个人呢，比较一般，很多都是上海江南厂包建他的职工进来的，所以他一般都是他们对这个船的那个潜艇的建造的工艺啊，这些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如果说生产队伍对潜艇制造相关知识的匮乏可以通过专业培训和不断磨合进行弥补，那么生产潜艇所必须的其他配件则离不开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
1: 很多都是沿海地，沿海啊，包括东北啊、上海地区啊、江浙一带啊，甚至远在广州啊，它整个造船行业它的配套分布的比较广。
3: 我们上海包间的嘛，江南厂包间嘛，来的都是江南厂的大师傅。但是就是我们本地的焊工从事大黄龙焊接的师傅是不多的。后来就是随着这个生产的推进吧，技术力量一步一步提起来。
4: 地处重庆涪陵，背靠长江黄金水道的国营432厂，实现了隐蔽备战的战略目的。但他们同时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究竟怎样才能够把造好的潜艇从落差30多米高的山坡上送到长江之中，又如何让它能够顺利地通过三峡的急流险滩，安全运达千里之外的长江入海口呢？
1: 它那个潜水艇造作大概有70多米长嘛，6、7米宽，那么一个直径的东西，要从高山上放到长江里去，而且长江的水流很湍急，这个在下水过程当中不会出现什么圈车呀、翻船，我们工厂一些海军仪器，都在很多人就怎么想办法把这个船能够顺利下水，又能够拖到上海。
0: 在众人的集思广益下，很快一个同时解决入水落差和安全运输问题的方案诞生了。
5: 一种方案，常规的长航的不是拖吗？两条拖能绑到拖着走吗？但是这又产生一个问题，当时长江的航道啊，特别是上游的航道没得这么宽，怎么办呢？按照另一个潜水艇的量身打造一个浮船。
0: 正是依靠这艘为033型潜艇量身定做的槽型驳船，432厂得以将这个庞然大物安然无恙地运到上海，进行最后的试航交船工作。
1: 把我们潜水艇造好了之后，再把那个槽型驳船拖从水里面拖到了岸上，跟船台要平齐，然后再把我们那个潜水艇引进到那个槽型驳子里去。这个时候，潜水艇实际上不在水里，是在我们这个船里面，还顺利地交付了我们海军使用。我觉得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0: 从1976年建成投产到1985年，432厂在重庆高耸的江岸边，耗费10年心血，总装和交付了3艘033型潜艇。
5: 每条船下水都有仪式，你看电视看到下水要精彩呀，泼香槟呢，我们这里没得香槟酒泼，就舍不得。当时呢，这个笑话呢，就是红烧肉啊，一个人可以吃一块，你那个都高兴的这是牺牲。
0: 时至今日，中国国防工业的强大早已令世人瞩目，无数三线军工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此时的我们更不应忘记这一群为国防事业而奉献终身的人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是他们用自己的魄力、胆识和智慧锻造出坚强的盾牌，从而使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民

0: 族之林。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6年5月，中央做出了将攀钢的生产交由鞍钢总承包的决定。随后，鞍钢抽调了7000多名干部工人到攀枝花去工作。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康定红颠簸在从东北去往攀枝花的路上，随车而行的还有他对于何学芬的一份思念。因为在此之前，康定红在鞍钢就已经认识了何学芬，而到了攀枝花，两个人却只能够依靠邮件来联络感情。然而这小小的邮件在崇山峻岭之间也不是说寄就能寄的，这多亏了有一位热心人张敏来为他们充当信使。
5: 多少年了，就这个没舍得扔，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6: 这是个什么呀？
5: 这个就是我们刚来。
3: 张敏，攀枝花山脚树矿退休职工，三线建设初期，为了解决三线建设者与家人通信的难题，他自制了这个便携小邮箱，往返于山里山外，成为了一名深山信使。
5: 那个工人写着信呢，那个得跑到攀关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我们坐车就去了。
3: 靠着信使张敏，康定红和何学芬的信件来来往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信件一样越积越厚。一封以何学芬同志您好开头的平常信件发了出去，康定红在信中提议将他们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接到信的何学芬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他不假思索便同意了。同意的信件前脚刚走，何学芬后脚就去镇上开了证明，搭上了来攀枝花的火车。信件要走3天，何学芬坐的车2天1夜就到了。还在工地干活的康定红根本不知道何学芬的到来，何学芬连忙托工友给康定红打电话，但谁知道得到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
7: 当时他就帮我把电话打了，当时太阳又好大哟，那会儿房子又没得，全是白爸爸的山坡坡。他帮我打了以后，我记得他来接到我，他说他在那儿打牌下一班，他说的你们骗我的，信都没给我回。
8: 他叫的是打电话说你要不要你老婆了，我正在这是上班，但是老婆来到了，在这叫反正就在铁路边上，哦哟，又没得房子，又遮不到太阳。
3: 重逢的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而行，好不容易到了荷花池边的席棚子，何学芬却看懵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个碗，这就是所有映入何学芬眼帘的东西。小小的席棚子就是一对对三线建设者新婚夫妻的新房，没有房子，地上挖个洞，用木头一支，茅草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9: 这窝棚是爱情的天国，那正好，那这是印证我们那个王斌那个同志两口子在那个窝棚里结婚了。 那时候没有房子也没什么，他过得很幸福啊。
6: 两个人的军用床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小家。桌子弄了两个装肥皂的箱子，落着呢就是我们的小饭桌。
10: 我知道。
11: 两地书。
10: 记录什么东西是什么？
11: 我现在保留了，大概有。
3: 秦万祥，攀枝花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厚厚的信件记录了他在攀钢度过的青春岁月，同时也留下了对家人的愧疚。1972年，秦万祥回到了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但还没说几句热乎话，厂里的加急电报又催他马上赶回攀钢接受新任务。匆匆离家的秦万祥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没能为父亲送终，成了秦万祥一生的遗憾。秦万祥回到攀枝花不到3个月，就接到了老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工程建设正是紧张时期，作为总指挥的秦万祥离不开，强忍着丧父之痛，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11: 当天晚上是
3: 事隔一年，从大会战中抽身出来的秦万祥匆匆赶回家乡，和弟弟一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父亲，以弥补未能尽孝的愧疚之情。
11: 我的弟弟告诉我，他说哥哥，老父亲在病重最痛苦的时候跪在病床上面朝西南，他知道我在四川，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乳名，希望能够回来看看。
3: 在三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像秦万祥这样不能及时尽孝的人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那些两地分居却又不能相聚的夫妻们。
4: 1975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淮河上游罕见的大洪水。肆虐的洪水使河南驻马店境内的多座水坝溃堤决口，大水过境，一片狼藉。这其中就有三线建设者倾国志家的房子。
3: 倾国志家在这场特大洪水中损失惨重，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假的倾国志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老家。面对眼前已经不能再住人的房子，身后又是厂里不停催他回来的命令，倾国志愁坏了。
12: 基本上是送人快倒了，倒了都没办法住，一个人全像长个棍顶住。
13: 他都要走，我把房子盖在这，你要走了，你撇我一个人，我咋办似的？
3: 回了厂的倾国志，省吃俭用大半年，加上从前的积蓄，从厂里寄了1000元回家，才总算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在众多三线厂中，像倾国志这样两地分居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4: 一年的

0: 十一天假，攒几天假的，你回去玩了二十几天，你没呢？
1: 老公一年回来一趟啊，一年一趟，到收买的时间他过来。
2: 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不仅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也对父辈子辈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3: 我那个姑娘，大姑娘回家都不认识是她爸爸，因为啥？回家少，都没感情。到家来之后，他都认为你是外来的。问他妈妈说，外边跑了一个人呢，怎么谁是搁咱家吃饭？
2: 女儿的疏远，秦国志不是不心痛，他也想常回去看看。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
3: 你还不如给接大线回去，接大线是实惠的，人回去你都看看，但解决不着啥问题。接大线回去给能给娃子交点服费，买个衣服。
4: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秦国志是省吃俭用，为妻子寄去了一台收音机。说起收音机，在那个时期可真的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收音机将三线职工与农村人用声音画出了一条界限，而收音机之外世界的人们则是用好奇且非常羡慕的眼光来打量着这些不一样的人。
3: 一到晚上5:30放学之后，那小学生都跑到外面去了，听那个小喇叭，没到那个小喇叭。
5: 最后生产队长都问老坤这个啥天，我都问好天，好天呢咱晒粮食咱摊场，不好的天呢咱都不能了。成天呢我问我给个预报员上都问我。
2: 上个时期80年代，许多分居了几十年的三线夫妻终于团聚了，职工家属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三线工厂。喜的是，20年分居的苦日子熬到了头，家人终于团聚了；悲的是，曾经的故土却再也无法回去，欢笑的眼角边总带着一丝乡愁。
6: 咋说嘞，在农村长的还是毕竟孩子有留恋的心情。
7: 母亲挺舍不得的，我记得印象挺深的，这个是母亲可能是一种相熟吧，她还抓来一包那个泥巴让我带上。
2: 踏入三线厂便是三线人，深山里的三线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离乡背井的异乡人在这里朝夕相处几十年，慢慢的便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
8: 三线的某些程度上，有些时候呢，它还像一个小独立王国吧，它什么都有。
9: 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太熟悉了，第二个特点你都不能跟他骂他，为啥？你三转两不转他俩就亲戚了，近亲结婚嘛，他的姑娘嫁给他，他的儿子娶他，这都是他没有地方可娶，别人不来他也不出去。
10: 实际上一说太平间什么家人去世了，那帮忙的人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有人，那就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4: 在西部中国，三线厂就是天降神兵，他们不但为偏远的山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教育，而且每逢节假日还有源源不绝的稀罕食材，在当地居民羡慕的注视之下被拉进了工厂里。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如果能够进三线厂工作的话，那可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
11: 他们认为就进了一个大的央企都是很幸福。我说回来，我们厂就招了很多那种就是地方的子弟嘛进厂。那时候进我们厂还很严，还政审啊那些东西。
12: 我记得我当广播员那个时候就读过一篇稿子，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老百姓的那个子女参加工作后到我们这个厂来上班之后写一篇稿子，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下滑了吗，滑坡了吗，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我们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2: 在崇山峻岭的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三线厂生活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8: 我小时候是最记得，办公大楼门前 平的车辆多，一点点的那个问我，哎，老三儿，这是什么？这是黄河。这是什么？这斯柯达，就是过去那种老军车，部队里特别多，
9: 总厂的医院，当时就成为啊地方上医院的标杆了。地方上无论是特大病、重病，甚至领导干部看病，他是到一到我们这个医院和请到我们这个就是分指的医院的专家为荣的。这是说明医疗资源也是集中在这儿的。
13: 生物的潘石屹是遍全中国，云南的古桥密信，北京的双阳楼，洮阳，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
2: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这些羡煞旁人的三线人头上多了一些特别的绰号。
14: 那是这个汉往我们来的时候是比较穷，叫东北人也不是啊，是低俗。上海人叫德面角，上海人啊德面角有钱，但是你们去买菜啊买什么都有钱吗？
2: 这是坐落于湖北安陆的309大队露天电影院，它承载着那个时代三线人最美好的记忆。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和时不时的文艺表演，成为了三线职工与附近村民们最期待的事情。
15: 比如说小时候哈，我喜欢到我姐那儿去，就因为看电影很方便啊，可能每周吧都会在他们那个一个大坝里，就是那个生活区域啊，都会放电影。这些
16: 那时候最火的就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电影桥，刚改革开放桥，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卖花姑娘等等，这些电影
1: 就是那个就是山上的人下来看挺热闹的。我们那是1400多个座位。
4: 2015年的8月5号是陕西齿轮厂小乐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乐队成员们再次聚首为车间的工人们演出。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年代，陕齿小乐队一亮相就好像是现在的天王巨星一样当红热辣。
2: 陕齿小乐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什么乐器都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黑管、圆号、长号，每次排练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红酒加油条的特别风味。尽管这样，陕齿小乐队野心不小，为了这个乐队李杰费尽了心思，在乐器上磨领导，磨得了相当于工会一年经费的低音鼓。
16: 我们当时可能工会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吧，可能就那么点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这个全体这个讲给你也买了个电鼓回来。
17: 要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我觉得不过，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谱子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写下来以后把中午饭都忘了。
2: 陕齿小乐队红了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有点落伍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了新的偶像，邓丽君的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方永强还是个毛头小子，用从外头闯荡的孩子带回来的卡式录音机偷偷地听着心目中女神的歌。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厂区里，卡式录音机成为了生活中的中心，所有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几乎都来自那里。卡式录音机更是代表了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意味着他们这群外地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尽管身处大山深处，但很多三线人却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 因为我们不管是北京的还是这些大城市，每年探亲啊，探亲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就把北京的一些，你比如说那时候兴那个的确良，或者是那个北京开始玩三鲜了。什么叫三鲜？一种扑克玩法啊，很快就掌握了。然后一些对一些那个厂里的老工人爱喝酒的，哈、啊， 这是北京新出的，叫红梁大区，啊，就是城市的一些，基本上我们就都带过来了。
9: 实际上跟大城市有个直接交流，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妈我爸那时候经常出差，那时候到五机部出差就到北京，到大同，到太原。当然这种人多了，你想想他带回厂里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但你相对来说地方上可能他就没有这种条件。
2: 从大城市带来的时尚之风迅速席卷了整个三线厂，伴随着卡式机中的邓丽君和摇滚乐队的流行歌曲，留着长鬓角、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跳着霹雳舞的男孩和烫着大波浪的姑娘们，走在充满铁锈味的厂区中，竟成了那个时代三线厂最常见的景象。
11: 包括周边农村，一些农村那里的也受我们的工厂的影响，包括我们衣着啊，那穿上岗衫啦、啊、喇叭裤啊，他们也跟着我们来走。
2: 在当时的三线厂，人们不仅不用戴表，很多人家中竟然连日常生活的必备钟表都无需准备。准点响起的厂区广播成为了三线人的作息时间表。
19: 比如说中午你要听见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肯定是上班信号。比如说一开始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0: 咱们北京来的同志对子女教育都比较重视，你像原来我们厂那个子弟学校还是贵州省重点中学呢，别看在山沟里破破拉撒的，都是抽的什么成电的，什么厦门大学的，什么清华的、北大的、哈军工的这些个知识分子。
2: 子弟学校的升学率因此遥遥领先于当地学校，三线厂的孩子可以顺利地读到高中，再加一把火便可以进入大学校园，这让当地居民们羡慕不已。这些从天南海北聚集起来的人们，是四川成都锦江厂的一代建设者与后代。在这个已经停产的工厂里，虽然厂房已经随着岁月的剥蚀逐渐老去，但是却阻挡不了这些寻梦者的足迹，因为这里有他们的青春岁月，有他们的成长记忆。
21: 那种锦江厂的这样的一种融洽的、团结的、彼此天然信任的感觉，很难再建立起来。总觉着呢，城市当中的人际关系啊，就不如在厂里那样自然和和谐了。
14: 无论是学学也好，以前是学学也好，学记者也好啥，都是认为这个厂始终就是我们的家。
2: 山沟里的厂子就是三线人的家，很多一代建设者早已将自己视为三线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片他们挥洒青春汗水的地方也成为了很多三线人的最终归宿。
10: 我在司机厂出生，司机厂托儿所、司机厂学校、司机厂的这个下乡在司机厂的农场，然后后面有个司机厂工作，那么我马上到退休，退休又在司机厂的这个离退休管理站，我最后死了以后在司机厂太平间走。我从出生到死我不离开司机厂。
2: 三线人是自豪的，他们的自豪不仅源于燃烧的青春，更是对那个激情的年代无限留恋。在火红般的三线岁月中，无数三线人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在荒芜的西部土地之上。时光荏苒，如今西部的沧海早已变成了桑田，他乡也已成为了故乡。岁月改变了山河，也改变了一代代三线人的容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370以后，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那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那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中国人民银行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那据介绍呢，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 Visa 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那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目前已经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省内方面，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联合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安徽省2026到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推动流感疫苗接种，加强流感防控。据了解，2026到2027流感流行季，2026年10月到2027年4月，安徽将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以及义务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免费开展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接种服务。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指数探底回升，三大指数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呈现出了一个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盘面上油气股走高，像博迈科出现了一个涨停， PCB 概念股涨幅是扩大，满坤科技涨停，沃特股份涨停，奥宏电子盘中创新高，超声电子、宝鼎科技此前涨停。煤炭板块冲高，郑州煤电涨停。下跌方面，今天风电设备板块下挫，大金重工跌幅居前。贵金属板块震荡调整，西部黄金领跌，白酒板块回调，水井坊领跌。那应该来说，今天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啊超过了33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04.61点，上涨3.74点，涨幅0.1%。深成指运行在12325.73点，下跌27.97点，跌幅0.23%。创业板指运行在2941.04点，下跌了17.30点，跌幅0.51%。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穆迪将我们一些证券公司就是整体评级上调。
2: 日前，穆迪将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金公司及中金国际的长期发行人评级从 BAA1 整体上调至 A3， 展望稳定。穆迪在评级报告中明确阐释了上调的核心逻辑，上述券商在必要时获得官方支持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其对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和金融政策目标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提升，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穆迪表示，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策制定部门更加重视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并推动直接融资在经济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证券公司作为融资活动、金融中介服务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参与者，重要性持续凸显。回溯全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行动呈现明显的节奏共振。今年6月，惠誉首次授予中信证券及中信证券国际 A 减长期发行人主体评级，展望稳定。中信证券由此成为国内首家获得惠誉 A 减国际主体评级的证券公司。随后，中金公司及中金国际的评级从 BBB+ 上调至 A 减，股东支持评级同步由 BBB+ 升至 A 减。9月，标普将中国证券公司的行业锚定评级从 BB 上调至 BB+。具体到单家券商，广发证券评级自 BBB 稳定 A-2 上调至 BBB+ 稳定 A-2。中信证券、国泰海通、银河证券、东方证券等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正面。
0: 那国际信用打分升级，如何读懂中国券商的实力跃迁？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近期呢，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同步上调了国内证券行业及其头部机构的信用评级。那国际信用评级给券商来打分，它到底衡量的是什么？那分数的高低又会直接带来哪些看得见的影响呢？
3: 因为评级机构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大家见的比较少，但是呢，这次您提到的 家评级机构呢并称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当然简单来说呢，国际的评级机构给券商打分核心衡量的是四个关键的指标，也就是它的长期的偿债的能力、经营的稳定性、风险的抵御能力以及外部的信用支撑的力度。但同时呢，我们又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它进行的一个划分。第一个呢，是它的内生基本面，包括这个公司自己的资本充足情况、盈利的稳定情况、风控啊、资产啊、合规啊等等核心的经营指标。当然这次呢也很有特色的提出了这个外生的支撑力，也就是机构的行业地位、战略价值以及必要时能够获得国家的政策以及股东支持的力度，这也是本轮中资券商评级上调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因为正如同西方世界强调这个叫做有限公司的独立责任一样，但是他们又提出这个加强责任，也就是当特别是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的时候，一定是需要自己的股东以及外部的支撑的。也就是说呢，不同于短期的业绩排名，那么信用评级看的更多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信用的安全边际，这也是国际资本市场判断中资券商的一个核心的标志。当然您问到那个评级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我觉得起码有三个好处是很明显的。第一呢，评级高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的压降它跨境融资的成本，券商在境外发债呀、跨境的拆借呀、合作呀，它会利率下行，这样呢使它的融资的成本呢更低。第二呢，自然是大幅度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度，能够吸引更多的海外的主权基金啊、长线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他们的一些投资。第三呢，就是能够赋能这些大型券商的国际化的业务的拓展，将来在一些跨境财富管理啊、离岸金融等业务中，可能可以适当的降低它的合作门槛，提升它的市场话语权。这边，
0: 好，刘老师，那为什么三大评级机构会在今年形成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共振，选择在这个时点集中上调中资券商的一个评级？您觉得这背后的核心支撑因素是什么呢？
3: 那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呢集中上调，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短期的利好，而是国际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的一个看好，特别是对我们改革成效以及对券商行业战略价值的一个系统性确定性的新定价。首先呢，是国家资本市场的战略定位有了全面的升级。那么过去资本市场呢在我国的这个金融占比非常的小，而且在中央的地认知中对它的定位呢也不是那么高。那么23年以来呢，国内持续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特别是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以及政治局的学习中，很多都提出了要强化直接融资的功能，提升我们金融业的核心的竞争力。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三大机构认可的一个核心逻辑。那么这些头部券商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而是承载了一定国家金融战略助力经济转型的这么一种关键载体，也就是他相信我们国家会对他进行官方的兜底以及更多的政策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其次呢，是这些券商它行业的基本面和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一个持续完善。那么这两年呢，券商各自也在加大竞争，甚至呢有很多的券商是进行了并购重组合并，那么它自身的这个资本结构啊、风控体系啊、盈利的稳定性啊也有一定的提升，也就是说它资本实力、抗风险能力是变得更好的。最后呢，就是中国经济韧性和金融开放的一种持续的兑现。国内经济呢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呢不断的在增强，我们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呢也在深化，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诚意。那么中资券商国际化的布局呢是在推进中的，海外的业务在落地中，那么这些确定性的变化，我觉得是三大评级机构形成统一正面判断一个核心原因。谢谢。
0: 好，那这次行业评级的基准上调对于相关券商来说，您觉得是不是带来直接的一个利好？我们该怎么来看？您刚才呢也是从国际的视角点评了一下行业评级上调对于整体券商行业的一个利好。那么从国内的视角来看，那您觉得对于国内的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推进，它又会形成怎样的一种正向的联动作用呢？
3: 当然对于券商自身来说啊，这次的评级呢是他们一个全方位的资质的一个提升，除了刚才我们交流中提到的它降低海外成本，拓宽全球渠道，提升国际的品牌影响力之外呢，还能够优化它机构的一个信用体系，提升跨境业务的一个竞争力。因为高评级的这个资质呢，能够帮助他们在海外并购啊、跨境投行啊、离岸资管等高端业务中占据优势，不断的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也就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当然对国内的资本市场和全国的一个直接的融资体系来说，我觉得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正向联动作用的。第一，总的来说呢，券商强它是什么，它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排头兵，它强化了我们国家直接融资的功能。我们在一个金融市场中券商做得好，那自然券商信用资质提升，融资成本下降，那自然也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资源来协助我们的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债券的承销、并购重组等业务，服务我们的企业，那自然而然也就破解了实体经济直接融资占比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痛点。另外呢，券商

0: 的消息对于稳定当前的市场的预期，夯实我们金融体系的韧性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也让大家看到国际上是看好我们的资本市场，看好我们的投行的，我觉得也算是在当前的市场上给大家一点信心吧。谢谢您。
1: 嗯，好，那我们呢再来看一下标普。那标普哈、此轮调整的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锚定的评级，而非仅仅是上调了个别的机构。那么中小券商在理论上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行业信用基准抬升的一个溢出的效应，但是从实际的融资能力和国际业务的参与度来看的话呢，您觉得这种溢出效应在头部机构与中小机构之间的分配它是否是均衡的，会不会进一步拉大行业内部的一个信用的分化呢？
0: 本轮行业的评级的基准抬升的溢出效应，我觉得客观存在，但是也一定是分配不均的。就像刚才说到，为什么它会产生这个整体的评级，是由于对中国的市场看好，对中国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关注度的提升它是看好的。那么从理论层面上来讲呢，全面上调抬高了行业的信用底线，大家都得到了优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国际评级的这个溢价最终依托的还是这个公司真实的资本的实力、风控的能力以及它国际业务布局的能力，所以个人觉得还是会形成一种头部走强，那么小的券商去走中小专精的这么一种格局。因为头部券商呢会进一步凭借这个信用优势、资本优势抢占跨境的业务、大型的投行业务，我个人觉得会出现一种更强烈的马太效应。那么中小券商未来呢在综合实力上对标头部是更加的困难的，但是呢他们也可以聚焦区域市场和特色的业务来寻求自身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我相信呢这种变化呢是行业扶优先烈啊提质增效的一个正常演进，我觉得是有助于优化行业的整体格局的。
1: 嗯，好，刘老师，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当前中资券商的独立水平、独立的信用水平就是仍然是低于由外部支撑因素驱动的平均水平的，所以您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差距？那行业自身的基本面还有哪些短板，是否需要其他来进行补齐呢？
0: 我觉得您刚才的这种评级差距的表述呢是非常客观也很理性的，它精准的反映了当前中资券商的一个发展的现状。也就是说我们政策上已经有了战略价值，外部的支撑力度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央也好，我们这个政府也好，它的关注度已经超越了很多国家了，但是行业自身的内生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相对于那些国际大券商来说仍有很大的追赶空间。简单来说呢，本轮的评级的上调呢更多是国际机构认可中国券商的国家战略的属性和政策兜底的能力，而不是说这些公司自身已经完全能够对标国际的顶级投行了。但是呢这种差距呢我相信也是阶段性的，也是行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必经的过程，为我们行业后续高质量发展指明了一些方向。比如我们的盈利结构上仍然比较传统，抗周期的能力是不足的，我们的券商经常是在好的行情下啊是发展的不错，行情一差呢盈利就影响特别大。另外呢就是我们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是偏弱的，很少有承揽大型的国际业务。另外就是国内的券商专业壁垒呢有待强化，大家的业务呢竞争都是比较类似的，差异化的竞争不足，这是我观察未来可能他们面临的一些差距和需要补齐的短板。
1: 好的，刘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今天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现在上证点位和北证50指数呢。

已经是翻红了。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06.95点，上涨6.08点，涨幅0.16%。深成指运行在13316.55点，下跌了37.15点，跌幅0.3%。创业板指运行在2933.54点，下跌24.92点，跌幅0.84%。那今天应该来说，北证五零指数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在整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北证五零指数是领涨于大盘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涨幅也是非常的不错。目前运行在10025.41点，上涨16.75点，涨幅1.67%。盘面整体来看的话，相对还是比较弱势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呢，就它的赚钱效应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说多观察一下，多看少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是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那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近年来就是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那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哈，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另外呢，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演唱会退票难的事儿哈。那近年来呢，就是演唱会的市场是持续火热。我们看到身边的朋友呢，可能会这个坐这个飞机啊，坐这个高铁啊，去另外一个城市，来看看演唱会。但是呢，演唱会的退票难也成为了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非常的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那当消费者遇到像突发疾病啊、临时工作安排，能不能退，能退多少，常常是需要反复沟通。那其实主办方他也是有难度的。演唱会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哈。所以呢，一场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它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加合理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网记者的报道。
3: 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4: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
5: 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
4: 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3: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放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4: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3: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6: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 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十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3: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7: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3: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8: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3: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9: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3: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10: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11: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10: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3: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0: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3: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1: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他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刚才的热点前接触呢，我们和您关注了当前热点经济话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沪深股市的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市场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弱的哈，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尤其是散户朋友来说，赚钱效应非常的不明显，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近期还是要少操作哈，就不要想着去抄底。因为它现在一直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操作难度、赚钱效应是非常的小，操作难度又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目前的话还是要多观察一下。来看一下最新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803.01点，上涨了2.15点，涨幅0.06%。深成指运行在12290.19点，下跌63.51点，跌幅0.52%。创业板指运行在2925.79点，下跌32.55点，跌幅1.11%。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4: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3: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你好，郭峰老师。近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来说它走的还是不断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就是当前的这个盘面近期的趋势您怎么看待？
5: 近期市场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探底的状态吧。昨天上证指数再次来到3741，形成了一个跟七月份形成了一个双底，那只是这个双底太标准了吧，两次点位都同一个点位，这种标准的双底反正慢慢后面再慢慢看吧，但至少表明3750这里暂时还是有点支撑，但支撑止跌之后呢，未来能不能进一步修复，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因素要等待。一个就是大家还是会观察整个十月份三季报的一些业绩的情况，但第二个呢，当然还是全球市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科技板块的这种在高利率影响下的一些变化。但是就 A 股来讲呢，我倒觉得反正底部区间已经探明，未来就是一个慢慢如何修复的一个状态。到今天来看呢，看盘还在3800点下方，也就是说首先现在3800点一线看看能不能企稳，能企稳之后才看能不能有进一步向上反弹。因为现在来看 A 股各大指数都已经跌破年线，实际上这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就今年来讲其实可以说大部分投资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赚钱效应。那么既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觉得看看未来哪个指数也能够率先反弹修复。

0: 接近年限，甚至收复年限，这才是大家所希望的。所以短期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消化震荡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1: 短期还是处在一个消化震荡的状态当中。那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在这个3750点到3800点之间呢，其实就是已经徘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就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点，它是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不是还要出现继续的这样的一个等待呢？
0: 对，可以说3750到3800点这是一个偏底部的一个区间吧。我们觉得不管 A 股如何变化，未来几年我还是认为很有可能4000点会成为一个新的平衡点。那么4000点上下200到300点这个区间，可能就是未来1到2年 A 股市场整体啊，就是如果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的情况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箱体震荡，又进入到一个以4000点为平衡点的箱体震荡。那么既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处在这个箱体的应该是相对底部的一个区间，所以理论上3800点以下到3750，对投资者来讲，就从大盘指数来讲，也没必要太过悲观，反正慢慢等待吧。一些不好的预期，应该就在这一轮调整当中都反映在这样一个指数的过程当中。未来就看，市场如何慢慢有一个修复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是看结构性行情怎么个轮动了吧。
1: 那您觉得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该如何呢？比如说像我们这样一些哈，就是说目前已经是在这个盘里，现在出不来，就是已经开始看到慢慢的在亏损了。所以您觉得就目前我们就等待吗？等待它企稳反弹是吗？
0: 也不能说完全被动等待吧，就对指数我倒觉得也没必要太过悲观，但是等待的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主动的，就对你的持仓、对你的布局，还是要保持一些积极主动的。反正最近市场的热点相对来说确实偏，就还是之前强调的偏短线、偏主题，也就是说，你也不能指望类似像重新回到二季度那样的有很明显的主线行情、主流板块领涨、持续的领涨。现在呢，更多的是主题性的投资，一些超跌反弹或者这种状态吧。
1: 好的，郭峰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连线到的是上海通证券投资顾问袁建新老师。袁老师您好，刚才呢郭老师也是就当前的盘面呢给我们做了一定的解读，那您觉得当前的这个趋势该怎么看待呢？
2: 有点为难哈。这个短期来看呢，昨天我们可以看到低开以后有过一个放行的一个动作，但是怎么说呢，连续多日吧，我记得好像应该至少有5天，今天不算啊，每天呢都能够碰一碰5日均线啊，但是碰完之后呢还是站不上。所以对今天来说呢，可能一个比较离5日均线很近啊，其实在昨天收盘价之上涨个5-6点啊，5日均线就可以拿下啊。在这么一个这个有利的一个技术条件之下啊，如果今天能够拿下5日均线，那么至少昨天的一个低开走高的这根大阳线啊，因为是低开走高啊，不是涨得多啊，这根大阳线呢就有意义了啊，就有一个见底反弹的一个意义了。那说穿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对于7月份的那个低点3741点来自再多的一个考验。但昨天这个考验呢太精确了啊，3741.53吧啊，离上次的3741.11一个点都不到。这个呢让一些散户投资者呢产生了一个联想啊，那一定是体量比较大的能够决定涨跌的这部分资金所为嘛啊，所以感觉到是这样。那既然昨天能够显示出这么强的一个控制力，那今天为什么不能够继续上行呢？假如能够继续上行的话，那我想市场的一个人气就会起来啊。所以这个呢就短线的一个角度是这样看啊。中长期呢，我觉得到了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啊。至于这个什么时候起来，或者还有上下50个点多少个点啊，这个呢不在考虑范围。 因为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左侧交易呢直接跌买的啊，所以现阶段呢，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有部分啊行业、部分板块啊已经出现了机构慢慢买的那种现象啊，但是要等到它买好了啊，市场的技术指标也修复了，那恐怕要短时间。因为现在我经常用五日均线啊那个均线系统来做分析啊，那均线系统呢现在有点像什么呢？风吹烂了啊，那个所有的均线披头散发的都是往下的啊。五日、十日、二十日、三十，一直到除了年线，好像还是有点向上的啊，其他的都是向下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要让指数出现一个大面积的一个上涨，很难的。但是慢慢啊，如果我们的散户投资者也能够，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像机构那样能够有定力啊，那就是慢慢买啊也行啊。但我更觉得我们散户投资者呢，最好还是要出现底部信号。站上五日均线，中间呢缓缓放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偏温暖的环境之下再下手，其实是不迟的。主持人，
1: 嗯，好，严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呢，两位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呢，都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就是觉得这个盘面啊，还是在调整震荡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广大的投资者朋友呢，就是目前的话就是还是少操作哈，就是尤其是对于散户朋友来说，就是目前他操作的风险性比较大，因为我自己也在操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他没有赚钱效应，反正我自己投资的那些他最近是没有赚钱效应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3: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在投资这条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每天都会在金融市场中见到新奇的事情，有一些理财产品的走势更是让人迷惑不解，对于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总会抱有一丝敬畏之心。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你迷惑不解的问题？在理财投资时，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怪圈中，明明亏损了，却想着找办法赚回来，明明已经亏得本金都没有了，还要想着借钱去投资，希望能够像做生意一样，有一个资金周转后的咸鱼翻身。实际上，理财投资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这个市场中并不是钱多就可以赚钱，也不像实体行业周转一下就可以一边进一边出，金融市场往往是赚少亏多的投资比例，这一点要认清楚现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看清楚现实，金融市场中不赚钱是自己不够专业，而不要总是想着需要更多的钱去翻本，那就是赌徒心态了。在金融市场中，不少股票大涨之后就会出现大幅度的回调，而不少大跌的股票在之后往往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有些投资者在反复追涨之后总是买在了最高点，在之后大跌当中一蹶不振，在发现了这一规律之后开始买入大跌后的股票，结果越买越跌就没有反弹过，真的是让不少投资者迷惑不解。方法是在不同行情中所需要去使用的，并不代表生搬硬套就可以学会投资，有些人总在寻找一招必胜的绝招，总想着自己将来可以像种大树一样，买一只股票放着不管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多的利润，然而实际上种树也是要浇水施肥的，还要预防虫害，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投资理财这条路上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成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磨练自己的投资策略，否则投资多年依然还会一无所获。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无痛胃肠镜的那些事儿了。很多朋友就要想啊，无痛胃肠镜是睡一觉就做完了吗？那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地邀请到的是咱们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汪晓。
6: 汪晓，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先后赴上海中山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在安徽省急救技能大赛获奖，目前担任安徽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麻醉与舒适化医疗分会委员、黄山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高龄疑难重大手术的临床麻醉和管理，能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麻醉和疼痛治疗，熟练掌握麻醉科的相关技术操作，对极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是睡一觉就做完了吗？哎，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汪医生。汪医生你好，
7: 您好。
5: 汪医生就想问您一下，无痛胃肠镜麻醉真的就是睡一觉就做完了吗？全程有没有知觉？会不会有痛苦呢？
7: 无痛胃肠镜检查通常不会产生痛苦感，检查过程中会使用静脉麻醉药物，使受检者进入短暂的睡眠状态，避免传统胃肠镜带来的不适。无痛胃肠镜通过静脉注射丙泊酚等短效麻醉剂，使受检者在检查全程处于无意识状态，麻醉起效快且代谢迅速，检查结束后5到10分钟即可清醒。检查过程中医生更从容观察消化道黏膜，减少因患者躁动导致的漏诊风险。麻醉状态下咽喉反射和胃肠蠕动被抑制，可避免传统检查时的恶心、呕吐、腹胀等反应。检查前需禁食6到8小时。麻醉医生会评估心肺功能，确保麻醉安全性。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出现麻醉相关并发症，如呼吸抑制、血压波动等，但概率极低。麻醉苏醒后可能出现短暂头昏、嗜睡，建议24小时内避免驾驶和高空作业。对麻醉药物过敏、严重心肺疾病患者需谨慎选择无痛检查方案。检查后咽喉部轻微麻木感多会在1到2小时内自行缓解，无需特殊处理。
5: 那无痛肠胃镜啊，这个麻醉方式是什么呢？和手术全麻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
7: 无痛胃肠镜的麻醉方法通常为静脉全麻，部分人有胃肠道检查的适应症，但内心极度恐惧该项检查， 或存在剧烈呕吐症状，无法完成普通胃肠镜检查时，可选择无痛胃肠镜检查，通常会在医生指导下应用丙泊酚、伊托米酯等药物静脉给药，使受检者快速进入对眠状态，并使胃肠道肌肉松弛，从而进行胃肠镜检查。与传统全麻不同，该项麻醉可使受检者保留自主呼吸，安全性较高，因药物半衰期较短，检查结束10分钟左右，受检者能逐渐清醒，药物副作用较小，一般观察30分钟完全清醒，无不适症状时可自行离院回家。无痛胃肠镜全麻和手术全麻的区别包括麻醉方式以及麻醉时间不同。无痛胃肠镜麻醉因为检查方法比较简单，需要的时间比较短，所以麻醉时间也是比较短的，一般麻醉药用量比较小，大约5到10分钟患者就会苏醒。手术麻醉治疗比较复杂，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麻醉药用量比较多，一般停药10到20分钟可以苏醒。无痛胃肠镜麻醉采用的静脉注射，选择的药物代谢快，手术麻醉采用的是全麻气管插管的方式，从患者的气管插入气管导管，跟呼吸机建立呼吸通路，在手术过程中由呼吸机来控制患者的呼吸，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5: 那做无痛胃肠镜为什么要求严格的空腹啊，而且还禁水禁食？那喝水啊吃东西啊，它会有哪些麻醉的风险呢？
7: 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前，必须严格保持8到12小时绝对空腹状态，这意味着要求检查前一段时间内不能进食任何固体食物及饮用牛奶、果汁等液体。空腹的主要目的是保障胃内完全排空，方便医生可以清晰地观察胃黏膜的细微病变，例如溃疡、炎症、息肉及早期的肿瘤。如果胃内有食物残渣、液体，会严重遮挡视野，致检查图像模糊不清，造成病灶漏检或影响诊断的准确性。另外，空腹是麻醉安全的重要保障，患者在麻醉状态下没有意识，如果胃有内容物未消化，容易发生呕吐，呕吐物可能被误吸入气管和肺部，导致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为达到理想空腹状态，麻醉医生通常建议患者在检查前一晚，晚餐后就开始执行禁食。晚餐建议选择清淡易消化食物，检查的当日早晨完全禁食禁饮。针对部分安排在下午进行检查的患者，也建议在检查前至少8小时开始禁食，具体禁食时间需要严格遵照医嘱执行。针对一些特殊药物类，如降压药，可以用少量清水送服，但必须提前跟麻醉医生沟通确认，不可私自隐瞒吞服。整个空腹准备是确保无痛胃肠镜检查可以顺利、安全且有效完成的关键前提，患者必须严格遵守。完成无痛胃肠镜检查后，因为麻醉药物的影响，一般建议在2小时后才开始尝试饮用少量温水。如果无呛咳等不适，可以逐步过渡到清淡流质、半流质食物类，如粥、米汤、烂面条等，不要食用辛辣、油腻、刺激食物。 宜过烫坚硬食物，以免刺激刚被检查过的胃肠道。做无痛胃肠镜的当天，应在家属陪同下休息，不要驾驶车辆进行高空作业及进行精确的操作。检查后咽喉部可能会略有不适或腹胀感是正常现象，休息后通常可以自行缓解。但如果感到剧烈腹痛、呕血、黑便或发热等异常情况，需要及时联系医生或及时就医。
5: 嗯，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人，他能不能够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的麻醉呢？
7: 高血压患者一般可以进行无痛胃肠镜的检查，但需在麻醉医生全面评估后确认是否合适。无痛胃肠镜检查过程中会使用麻醉，可能对循环系统产生影响，因此血压控制稳定是检查的关键前提。患者需要提前和医生沟通配合，完成必要准备，从而降低检查相关风险。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前，高血压患者必须如实向麻醉医生详细说明病史、用药情况，方便麻醉医生判断麻醉用药剂量和检查的可行性。血压应维持在稳定水平，不然在无痛胃肠镜检查过程可加重心血管负担，引发不良事件，危害患者的健康。检查前要遵循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物，不能私自随意调整。中断通常可用少量水进行送服。检查当天需提前测量血压，如果数值过高，医生可能推迟操作以确保患者安全。同时患者需要严格遵守进食的要求，避免胃内容物影响视野或引发误吸。情绪紧张可能引起血压波动，患者需要放松身心来保持状态平稳，通过转移注意力来放松身心。血糖高的人群能否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需要根据患者具体血糖情况来定。如果血糖值不算特别高，且血糖水平比较稳定，可以做此项检查。但是如果血糖特别高，血糖水平波动较大，则不可以做，需择期再进行检查。麻醉药物可能会使体内血糖升高，如果血糖不高且水平稳定，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时通常不会诱发其他并发症。做此项检查前8小时不能进食，以免食物残留在胃肠道内干扰检查结果，造成误诊或漏诊。如果空腹血糖高于13，此时不建议做无痛胃肠镜检查。空腹血糖高于13的患者极易出现并发症，例如酮症酸中毒等。如果此时注入麻醉剂，将会导致血糖进一步上升，可引起慢性缺氧、呼吸困难，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5: 好的，汪医生，那长期吃抗凝药、降压药等无痛胃肠镜前，他需要停药吗？
7: 无痛胃肠镜检查前需暂停的药物主要涵盖抗血小板药、抗凝药和铁剂。抗凝药例如法法林可能增加活检出血的风险，抗血小板类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可能影响凝血功能，铁剂类如琥珀酸亚铁起胃黏膜染色，从而干扰观察。此类药物通常需在医生指导下提前停用，具体停用时间经内镜医生、麻醉医生综合评估后确定。一些患者由于患有基础疾病，需长期服用降糖药、降压药或抗心律失常药，一般检查当日 可用少量水送服，但需要提前告知麻醉医生药物品名、药物名称和服用剂量。少数要继续服药的情况为控制严重基础疾病药物，例如癫痫患者需持续服用药物预防发作，器官移植术后患者需规律服用抗排异的药物，此类药物擅自停用可能导致生命危险，需麻醉医生和内镜医生充分沟通评估后制定个体化的方案。部分检查前用药，例如达克罗宁胶浆等局部麻醉药，同时要按医嘱服用并配合检查。
5: 那无痛胃肠镜啊不适宜的人群有哪些呢？
7: 麻醉风险较高的人包括急性呼吸道感染、哮喘发作期、严重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新发脑梗塞、肺心病、恶性心律失常、严重心力衰竭、严重过敏体质、严重肝功能障碍、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伴休克、严重贫血、胃肠道梗阻伴胃储留等患者。以上患者在麻醉过程中容易出现血氧下降、呼吸抑制、心跳停止、昏迷等严重并发症，因此禁止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存在肝裂、肝周脓肿、肝门严重狭窄的患者禁止做无痛肠镜检查。存在胃肠道穿孔、重度溃疡性结肠病、克隆恩病、胃肠梗阻、急性腹膜炎以及腹腔广泛粘连、大量腹水的患者禁止做无痛肠镜的检查。身体极度衰弱、电解质紊乱的患者由于不耐受喝泻药，无痛肠镜无法完成，因此这类患者也不适宜做无痛肠镜检查。妊娠期女性做无痛肠镜容易导致流产，女性在月经期做无痛肠镜容易引起感染，因此妊娠期女性和月经期女性也不适宜做无痛肠镜检查。
5: 那另外还有啊，就是像吸烟啊、喝酒、熬夜呢，它会增加无痛胃肠镜的麻醉风险吗？需要提前调整吗？
7: 做无痛胃肠镜前通常不建议抽烟，胃肠镜检查需要清洁的肠道环境，抽烟可能刺激胃肠黏膜，影响检查结果准确性，在检查前24小时内应避免抽烟。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刺激胃肠蠕动，可能导致肠道准备不充分，影响医生观察效果。抽烟可能引起咽喉部充血，增加麻醉的风险。检查前要严格遵循医嘱，实行饮食控制、肠道清洁，抽烟可能干扰这一过程。部分长期吸烟者还会出现尼古丁戒断反应，但检查前仍要避免抽烟。特殊情况例如急诊肠镜检查，麻醉医生会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评估风险，检查后医生也建议暂时不要立即抽烟，待麻醉完全消退后再可。做无痛胃肠镜前不建议饮酒，酒精会刺激胃肠道黏膜，会影响检查视野，增加麻醉的风险。一般建议检查前24小时完全禁酒，患者需严格遵医嘱，不可私自饮酒，饮酒后要如实告知医生，不可隐瞒。另外酒精会刺激胃黏膜，导致面部水肿、充血或糜烂，容易与真实病变混淆，使误诊或漏诊风险增加。如果进行活检，饮酒后炎症反应可能掩盖深层病变，影响医生对疾病症状判断。无痛胃肠镜一般需使用镇静药物，酒精可能增强药物作用，引发血压波动、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
5: 那王医生，那无痛胃肠镜麻醉醒来之后啊，它会不会有像头晕啊、恶心、记忆力下降，这些后遗症呢？
7: 做无痛胃肠镜全麻死，一般不

0: 量较少，一般不会存在后遗症，但麻药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部分患者对麻药较为敏感，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及皮疹等过敏反应，但发生的可能性一般较小，且药效过后通常可逐渐恢复正常。
1: 是的，那王医生，那像日常生活中啊，一些老年朋友，他可以做无痛胃肠镜吗？
0: 老年人是否可以做无痛胃肠镜？需要根据老年人身体情况来判断，建议就医进行相应的检查，明确自身是否存在相关的禁忌。若不存在，一般可以做；若存在，一般不建议做。老年人并不是无痛胃肠镜的禁忌人群，老年人发生肿瘤、实体瘤要比年轻人的几率大，主要与免疫衰老有关。一般需要通过胃肠镜检查来筛查，如果没有严重的心脏病、呼吸功能衰竭、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病，一般可以做无痛胃肠镜。但无痛胃肠镜需要使用丙泊酚等麻醉药物，这类药物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特别是本身存在心脏疾病的老年人。另外，存在静脉血栓，并正在使用阿司匹林等药物进行抗凝治疗的老年人，以及已经卧床、存在重度痴呆等疾病的老年人，都不建议做无痛胃肠镜。建议老年人及时去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经过医生科学评判，决定是否能做无痛胃肠镜，切勿盲目自行决定，以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胃肠镜检查后，也要观察身体是否有不适。
1: 那做完无痛胃肠镜后，为什么不能够自行开车回家？术后麻醉恢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因为无痛胃肠镜是利用丙泊酚、芬太尼、伊托米酯等快速麻醉药进行全身麻醉的方法，大多数人在无痛胃肠镜检查后，患者镇静状态刚刚复苏，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还不能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能会出现反应迟钝、头昏和头痛等不适症状。因此，一般情况下，患者检查完以后24小时以内，不能高空作业，也不能驾驶机动车，可能会导致各种意外事故发生。当天安排尽量以休息为主，适当的走路一般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有家属陪同。在麻醉效果完全消退前，避免进食或饮水。麻醉药效消退后，可逐渐恢复饮食。开始时可以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如面、米饭、面条、汤等。之后根据恢复情况，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做完检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感，比如喉咙的疼痛、腹胀或轻微恶心等情况。在恢复期间，应避免参与剧烈运动或重体力劳动，以减少不适感或可能的并发症。观察并记录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如持续的剧烈腹痛、呕吐、高热等，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应及时联系医生。24小时后，药物代谢完了，身体一般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1: 那无痛胃肠镜检查前，大家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呢？
0: 无痛胃肠镜检查前，需完成饮食调整、肠道的清洁、药物管理和术前评估四项核心准备。检查前1至3天需采用低渣饮食，避免食用带籽水果、粗纤维蔬菜和红色食物。检查前8小时开始完全禁食固体食物。检查前4小时禁饮清水外的

0: 所有液体，糖尿病患者需提前与医生沟通调整降糖方案，避免空腹低血糖的发生。做肠镜者需按医嘱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等清肠剂，通常分两次服用，每次配合2000毫升温水。服药后出现清水样便，即为合格准备。特殊人群如肾功能不全者，需调整清肠方案。孕妇原则上禁止常规肠道准备。抗凝药物如阿司匹林、肠溶片需停用3到7天。胰岛素注射液需调整剂量。高血压药物可用少量水送服，但切记需暂停。需向医生提供完整的用药清单，包括保健品和非处方药。需完成血常规、凝血功能和传染病筛查。65岁以上患者加做心电图和胸片。麻醉评估需重点告知过敏史、鼾症和胃食管反流情况。活动异质需取出。女性应避开月经期。检查当天着宽松衣物，携带病历和既往检查报告，需有家属陪同，签署知情同意书。术后24小时禁止驾驶和高空作业。准备糖块应对麻醉后低血糖反应。携带毛巾，防止口水污染衣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医生啊！刚刚也是和大家说到无痛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无痛胃肠镜我们在做之前需要注意些什么，还有做完之后呢有哪些注意事项，也是提醒大家了。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到这儿就快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无痛分娩的一些相关话题了。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啊，无痛分娩真的是完全不痛吗？无痛分娩那麻醉的时候对身体会有影响吗？哎，这些话题啊，今天都会帮助大家一一来揭秘。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黄山市涉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汪晓。
4: 汪晓，安徽省黄山市涉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先后赴上海中山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在安徽省急救技能大赛获奖，目前担任安徽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麻醉与舒适化医疗分会委员、黄山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高龄疑难重大手术的临床麻醉和管理，能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麻醉和疼痛治疗，熟练掌握麻醉科的相关技术操作，对极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3: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无痛分娩真的是完全不痛吗？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有关分娩阵痛那些麻醉的真相了。我们今天继续请到直播间的汪医生。汪医生你好。
5: 你好。
3: 汪医生，我就想问一下，无痛分娩真的是可以做到完全无痛吗？
5: 无痛分娩并非真的完全无痛，多数情况下能显著减轻疼痛，但仍有少数产妇可能感到轻微不适或阵痛效果不佳。无痛分娩通常采用的椎管内麻醉技术，通过阻断痛觉神经传导来大幅降低分娩时的剧烈疼痛。在大多数十分顺利的案例中，产妇的疼痛感会从难以忍受的剧痛转变为可以接受的轻微压迫感或酸胀感，使产妇能够在相对舒适的状态下配合医生完成分娩过程，同时保持意识清醒，能够参与宝宝出生后的第一时间互动。这种阵痛方式对子宫收缩功能影响较小，不会明显延长产程，是目前国际公认且应用广泛的分娩阵痛方式。然而阵痛效果受个体差异、麻醉操作技术、产程进展速度以及产妇对疼痛的敏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产妇由于背部解剖结构特殊、硬膜外间隙狭窄或对麻醉药物反应迟钝，可能出现阻滞平面不够、单侧阻滞或阵痛不全的情况，导致在宫缩强烈时仍会感觉到一定程度的疼痛，甚至需要追加药物或调整导管位置。随着产程进入第二产程，胎儿下降对盆底组织的压迫感会逐渐增强，这种感觉无法被麻醉完全消除。部分产妇会将其描述为一种非锐性的胀痛或变异感，这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而非阵痛失败。
3: 那无痛分娩什么时候打是最合适的呢？
5: 传统观念认为，无痛分娩及分娩阵痛在宫口开至3厘米时开始实施效果最佳，此时子宫收缩已形成有效节律，疼痛感明显增强，但产程仍处于活跃期早期，麻醉介入既能显著 缓解疼痛，又不会过度延长产程。目前最新的专家共识认为，在宫口扩张至1-3厘米时实施分娩镇痛并不延长产程，因此不再以宫口大小作为分娩镇痛开始的时机。所以产妇只要进入产程有分娩镇痛意愿，排除禁忌后即可实施分娩镇痛。麻醉医生会综合评估胎心监测结果、产妇疼痛耐受度及产程进展速度，调整药物剂量维持镇痛至分娩结束。建议产妇在孕晚期与产科医生充分沟通分娩镇痛方案，提前完成凝血功能等必要检查，临产时保持放松体位配合麻醉操作，避免突然移动影响导管放置，术后需平卧观察血压变化，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低血压，如有下肢麻木或头痛需立即告知医务人员。
3: 嗯，那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打无痛分娩针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腰椎，会留下这个腰痛等一些后遗症吗？
5: 打无痛针多为硬筋膜外麻醉，临床上大多应用于分娩镇痛，又称为无痛分娩。通俗来说是使用椎管内镇痛技术减轻产妇分娩时产生的疼痛。分娩时打的无痛针具体由麻醉医生操作，在产妇腰椎进行穿刺，置入一根极细的导管，通过导管持续输注低浓度的局麻药物，阻断痛觉神经传导，从而削弱子宫收缩带来的剧烈痛感。通常打完无痛针后可能会感觉腰部隐隐作痛，但大多不会造成腰痛，也不会有明显后遗症，但不排除穿刺及置管时造成的腰部损伤、神经根损伤等原因可能会产生腰痛的一些不良反应，大多经过一段时间会自行恢复。建议产妇在分娩后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建议月子期间加强腰部保暖措施，加强皮肤卫生护理措施，可以加快腰部不适症状的恢复速度。哺乳期间需要注意补钙，缺钙也有可能会诱发腰痛，建议每天喝一杯牛奶，经常性晒晒太阳，来促进钙的有效吸收。平时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站立躺卧姿势，同时不要进行大幅度弯腰动作或过多的弯腰。睡觉休息时床垫不要过软，打无痛针通常不会造成明显的腰痛后遗症。如果出现轻微的腰痛症状，可以通过腰部热敷，同时进行轻度按摩，可以有效缓解。如果疼痛症状明显，可以服用布洛芬、银多美辛等非甾体类药止痛药进行治疗，建议遵医嘱正规治疗。
3: 嗯，那无痛分娩麻醉药物它会对宝宝有影响吗？会影响到宝宝的健康啊、智力的发育吗？
5: 无痛分娩通常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无痛分娩一般是指椎管内分娩镇痛，其使用的麻醉药物剂量远低于剖宫产手术，其主要作用于母体的局部神经，进入胎儿体内的药物浓度极低，目前没有可靠医学证据表明会对新生儿的智力发育造成影响。分娩镇痛是现代产科为了减轻产妇疼痛而广泛采用的安全措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娩镇痛是安全的。分娩镇痛使用的药物例如罗派卡因、舒芬太尼，一般通过硬膜外腔给药，药物在被母体吸收后经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的药量微乎其微，不足以对胎儿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的作用。相关临床研究显示，接受分娩镇痛的产妇所生的新生儿，其阿普嘎评分与未接受镇痛的产妇新生儿没有携 显著的差异。产妇无需过度担心镇痛药物会通过影响宝宝的脑细胞神经发育，从而损害宝宝的智力。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例如产妇有凝血功能障碍、对麻醉药物过敏或穿刺部位感染等禁忌症，又如操作过程中出现意外，例如感染、硬膜外血肿等，

0: 可能会对产妇、胎儿产生一定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和影响孩子智力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分娩过程中出现胎儿窘迫、严重缺氧等紧急状况，无论有没有使用分娩镇痛，都可能对新生儿神经系统带来影响，但这并不是镇痛药物本身所导致的。产妇在选择分娩镇痛前，应与麻醉科医生进行充分沟通，综合评估自身条件是否合适。
1: 好的，那汪医生啊，那打了无痛分娩后，它会不会导致这个产力不足啊，延长这个产程，影响到顺产呢？
0: 通常情况下，无痛分娩是通过适量的麻醉药物让分娩过程减少疼痛感。产妇在接受药物后对疼痛敏感性降低，但对产妇的产程没有影响。临床上将自然分娩的过程分为三个产程：第一产程即规律宫缩开始至宫口开全，初产妇大约需要时间为28至32小时，经产妇这个时间要短，一般为22到26小时。第二产程是指宫口开全至胎儿娩出，正常情况下，新生儿的头部先至阴道口娩出，然后经过旋转肩部娩出，随后整个身体都来到了母亲体外。第二产程整个需要的时间比第一产程短，正常初产妇3小时以内，经产妇2个小时以内，分娩镇痛者初产妇4小时内，经产妇3小时内。第三产程指的是胎儿娩出至胎盘娩出，整个第三产程持续的时间很短，无论初产妇还是经产妇都会在半小时以内结束。无痛分娩的常规做法是利用椎管内麻醉减轻产妇在分娩阵痛过程中的疼痛，由于阵痛的因素，有可能会使上述过程减短，但也有些产妇没有影响。有的准妈妈会因为生产时无痛感，而有更多的力气用来分娩，所以产程也会有所缩短，影响顺产产程的因素较多。无痛分娩对产程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无痛分娩是否会延长产程，目前看来不能一概而论。
1: 那具体啊，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它才可以无痛分娩呢？
0: 无痛分娩需要结合产妇的自愿原则，由产科医生评估可经阴道分娩试产者，同时产妇没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没有椎管内阻滞禁忌，例如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脊柱畸形或颅内压增高、穿刺部位及全身性感染等，此类情况都可能增加无痛分娩麻醉的风险。麻醉医生会提前评估产妇健康状况，针对存在高血压、心脏病等，要综合判断是否适合进行无痛分娩。一般建议宫缩比较规律，产程进展比较明确后再实施无痛分娩。未进入明确产程时，过早麻醉可能导致宫缩节律，从而延长产程。无痛分娩前，产科医生需确认胎儿胎心正常，无宫内窘迫，如果存在胎盘早剥、胎位异常等紧急的情况，一般建议转为剖宫产，这个时候不适合实施无痛分娩。无痛分娩必须由专业麻醉医生操作，并且配备全程监护的设备。一些基层医院可能不能提供24小时麻醉服务，孕妇产前需提前确认医院资质。另外，需要明确无药物过敏史，同医务人员充分沟通完整的分娩镇痛方案。
1: 好的。那汪医生啊，无痛分娩麻醉以后啊，它会出现像头晕、恶心、发抖这一些副作用吗？
0: 因分娩镇痛后可能引起低血压、皮肤瘙痒、恶心、呕吐、发热、头痛等副作用，严重时可能导致产程延长或需要器械助产。低血压是分娩阵痛较为常见的生理性反应，主要由麻醉药物阻滞交感神经导致血管扩张所致。产妇可能会感到头昏、

0: 心慌或出冷汗，若血压下降明显，可能影响胎盘血流。急腹瘙痒多由阿片类药物加入硬膜外墙引起，属于药物特异性反应。症状通常表现为面部、颈部或上半身出现不同程度的痒感，一般不伴随皮疹。恶心呕吐常继发于低血压或药物对胃肠道的直接刺激，产妇在宫缩疼痛缓解后，可能出现胃部不适、反胃甚至呕吐现象。部分产妇在实施分娩镇痛后，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体温升高，这与硬膜外麻醉引起的炎症介质释放有关。发热通常发生在产程后期，表现为轻度或中度的体温上升，不伴有寒战或感染迹象。头痛是硬膜穿破后脑脊液外漏导致的并发症，虽发生率较低，但症状较明显。典型表现为坐起或站立时头痛加剧，平卧后缓解，可能伴有颈部僵硬或耳鸣。除此以外，还可能会出现尿储留等副作用。如果在进行分娩镇痛后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患者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具体的病因，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治疗。
1: 那无痛分娩全过程啊，可以一直维持镇痛效果吗？那中途它会突然痛起来吗？很多朋友很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分娩镇痛的持续时间并非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紧密跟随产程的自然进程。在临床实践中，镇痛棒会持续向椎管内输注低浓度的局部麻醉药和阿片类药物混合物。只要导管位置正确，且药物供应充足，镇痛效果便可一直延续至胎儿娩出及胎盘剥离结束。对于初产妇而言，第一产程潜伏期较长，活跃期后宫缩逐渐增强，此时阵痛需求最为迫切，整个产程可能持续20小时甚至更久，分娩阵痛便能在此20小时内提供连续稳定的阵痛缓解。若产妇经产道条件良好，产程进展迅速，总时长缩短至15至16小时，阵痛作用同样覆盖这15至16小时的全过程，医务人员会根据产妇的疼痛评分和宫缩强度实时调整给药速率，确保在20小时的常见产程过程中，产妇始终处于可忍受的轻度不适或无痛状态。一旦分娩结束，停止给药后，药物会在短时间内被机体代谢，感觉功能随之恢复正常。因此，其有效维持时间本质上等同于从开始阵痛到分娩完成的这段区间，中途不会突然疼起来。
1: 那无痛分娩麻醉的这个前后麻醉医生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的事项呢？
0: 分娩阵痛前要进行全面评估身体状况，确认有没有凝血功能障碍、脊柱畸形或颅内高压、神经系统疾病、穿刺部位及全身性的感染等禁忌症。麻醉药物可能影响循环呼吸系统，需要提前评估心肺的功能。一些人群对麻醉药物过敏，需详细了解药物过敏史。实施麻醉后，需持续监测产妇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避免低血压、呼吸抑制，同时通过胎心监护观察胎儿状态，防止受药物作用影响胎儿心率，发现异常需立即调整麻醉方案，必要时终止阵痛。麻醉药物的浓度和输注速率需进行个体化调整，避免药物过量致运动神经阻滞或使产程延长。硬膜外给药需分次小剂量推注，维持阵痛效果的同时减少对宫缩的影响。药物代谢的速度因人而异，需动态评估疼痛程度，分娩后要及时关注下肢肌力恢复的时间，预防跌倒风险。部分产妇可能会出现头痛或尿储留，可能和脑脊液外漏、膀胱神经暂时麻痹相关。 24小时内需要评估产妇排尿功能、伤口恢复情况。穿刺时应严格遵守无菌操作，降低硬膜外的感染风险。穿刺后要密切观察有无血肿或神经损伤，避免因阵痛掩盖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并及时检查子宫收缩强度。建议长期随访，排除慢性疼痛等后遗症。
1: 嗯，好的。那王医生，无痛分娩它可以自己麻醉加量吗？
0: 分娩阵痛不可以自己加量，分娩阵痛多采用硬膜外麻醉阻滞感觉神经，减轻分娩时的痛觉，同时对运动神经影响较少，对产程影响不大。实施分娩阵痛后，麻醉医生会持续监测产妇血压、心率及疼痛情况，观察产妇运动神经阻滞情况，实时掌握产妇进展情况。麻醉医生会根据产妇产程进展程度、疼痛程度、下肢肌力情况动态调整麻醉药物浓度和输注速度，包括药物用量。
1: 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想问您，那就是无痛分娩它是否会影响到产后的哺乳呢？
0: 分娩阵痛一般不会对产后哺乳造成直接的影响。现代医学分娩阵痛使用的硬膜外麻醉药物剂量较小，并且进入血液循环的量极小，不会干扰产后的泌乳机制。母乳分泌主要由激素水平、婴儿吸吮刺激调控，与分娩阵痛方式没有显著的关联。产后奶水分泌的核心动力来自催乳素和催产素的协同作用，同时婴儿频繁的吸吮能有效刺激乳头神经，促使脑垂体释放此类激素，从而启动并维持泌乳。分娩阵痛虽然可能短暂延缓哺乳分泌时间约数小时，但无法改变乳腺组织正常的功能。部分产妇可能由于手术应激用药产生短暂疲劳感，间接影响哺乳意愿，导致泌乳较少或延缓泌乳，但这属于个体差异，不是阵痛激素本身所导致。临床统计显示，在接受分娩阵痛的产妇和自然分娩者在母乳喂养成功率上没有统计学差异。另外，需要注意观察产后48小时内的泌乳情况，如果出现乳房胀痛或乳汁排出困难，要及时咨询医护人员，排除其他病因，避免由于误解阵痛影响而放弃母乳喂养。初乳含有重要人体所需免疫成分，应优先让婴儿吸吮。哺乳期间要保持充足水分摄入和均衡营养，减少咖啡因和酒精摄入。另外，硬膜外麻醉使用的药物半衰期短，通常代谢完毕后可开始哺乳，不用刻意延长喂养。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汪医生的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和大家聊这么多了，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分娩阵痛那些麻醉的真相。我相信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育龄的产妇啊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5: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4: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5: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4: 胖了吗？
5: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4: 现在也像。
5: 那倒也是。
4: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5: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4: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5: 你可千万别回头。
4: 绝不回头。
5: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6: 您好，一杯冰美式。
4: 悠悠，
7: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我前。
5: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7: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5: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4: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5: 啊，有人叫你？
4: 哦，
5: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4: 真男人永不回头。
5: 那你刚才是干啥？
4: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5: 看得行吗？
4: 得找角度，
5: 我帮帮你啊。
4: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5: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4: 我去上个厕所。
5: 厕所在这边。
4: 我去买单。
5: 收银台在这边。
4: 那我回家。
5: 门也在这边。
4: 那那边有什么呀？
5: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7: 我是被你囚禁。
5: 要不哥们儿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4: 手走，
5: 不是你他有歌挺飞完了，你俩他
4: 我去把囚鸟追回来。
5: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4: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5: 这也没响啊。
4: 喂，
5: 无实物个电话吗？
4: 什么？
5: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4: 回头就请我吃饭，
5: 这是个啥呀？
4: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5: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4: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5: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7: 我是地球心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5: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哇，幽维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不，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幽维，干啥去？幽维。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幼文，幼文。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瞧瞧。
2: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1: 嗯，
2: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1: 是吧？
2: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1: 嗯，
2: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哦，认识一下，
2: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2: 我叫刘钊，
1: 哎，
2: 他呢叫孙超，
1: 哎，是我呀。
2: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2: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1: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2: 哎，别拘一格，
1: 哎，可以说一说，
2: 哎，我小名叫佳佳，
1: 哎呦，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 这是我。
2: 听着，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2: 啊，
1: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2: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
2: 哎，
1: 啊，
2: 说实话，
1: 哎，
2: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1: 嗯，
2: 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2: 哎，这不如人家
1: 啊！
2: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2: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1: 哎，
2: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2: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2: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2: 96年，今年
1: 23岁，
2: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2: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2: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2: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呀，
1: 嗯，
2: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1: 嗯。

0: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啊，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0: 不是，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0: 啊啊，对。
1: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0: 你这种痘得痘，
1: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0: 哥浑身全是。
1: 您别瞎说啊！
0: 真的，自己在家，嗯，为了调整，哎，洗牛奶浴。哎呀，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嗯，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1: 哎呦，是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啊，去医院。啊啊，大夫大夫，啊，我这洗完牛奶浴，啊，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1: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个啊，奶粉没沏开。
1: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0: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啊，但是跟他比呢，嗯，我有点小瑕疵。
1: 啊，您还有瑕疵，
0: 有点小瑕疵啊啊 啊, 啊！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啊，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1: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0: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1: 啊，您那还能调整？
0: 当然了 啊, 啊，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1: 啊，有啊，
0: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0: 怎么了？
1: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0: 是美容针，
1: 美容针叫肉毒素。
0: 啊啊！
1: 还打大肠杆菌？
0: 对对，哎，
1: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0: 玻尿酸有吗？
1: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0: 啊，高科技，哎，为什么得调整呢？嗯，超还年轻，哎，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1: 是吗？
0: 而且不瞒各位，嗯，今天来的朋友也多，嗯，单身，
1: 呵，
0: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啊，之前咱也交过三个，啊啊，差不多四年一个。
1: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0: 我这挺难受的
1: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哎啊，
0: 尤其是初恋，嗯，最甜蜜。哎呦，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1: 是吗？
0: 因为我们当年嗯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1: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0: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0: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呀？
0: 当时北京啊，嗯，每周三嗯有一个广播节目，哎，叫零点月话。哦，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1: 是吗？
0: 每周三晚上啊，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 和你瞧瞧，
0: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1: 还真像，
0: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哦，有人打电话了。
0: 喂，
1: 哎，喂，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0: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几点了现在？
1: 好，我们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 哦，12:06了。
0: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0: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1: 哦，是您这位了。
0: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1: 是啊，
0: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1: 是吗？
0: 哎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啊，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
1: 哎呦，您瞧瞧，
0: 哎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0: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0: 后来通过电台啊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1: 哦，还想联系一下，
0: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0: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迅约出来了吗？你，
0: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1: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0: 走什么绿化带、
1: 啊、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0: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1: 有氛围，
0: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啊、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1: 我天，进展还挺快。嗯，
0: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1: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0: 有螃蟹什么事？
1: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0: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0: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1: 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 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0: 你怎么那么烦呢？
1: 哎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0: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1: 啊，好，
0: 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1: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0: 端详着他，
1: 还端详着他，
0: 我都想和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呵呵，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0: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1: 是吗？
0: 哎，啊啊，就算在一起了吧？啊，
1: 是，
0: 我们在一块儿，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0: 哎呦喂，太美了，
1: 是吗？
0: 在工房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一个人，挺胸，抬头，哎，垫起脚尖，
1: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0: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给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0: 芭蕾舞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嗯，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0: 不是，
1: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人这个啊，
0: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1: 那不咱凑腿来了。
0: 刚开始还很好，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养活他很难
1: 啊，是吗？
0: 但是，我不能原谅的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1: 呦，那太可惜了。
0: 选择了蹦迪。
1: 蹦迪，
0: 有时候为了挣钱，还去领迪。
1: 领迪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0: 还领野迪。
1: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野迪是什么项目？
0: 就是露天跳。
1: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0: 对对对。
1: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0: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1: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0: 甭管怎么说，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1: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0: 哎，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1: 哦，那倒是。
0: 哎呦，分手直到第三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0: 我去银行办业务，他跟我搭讪，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我说没有，
1: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0: 他也觉得很意外，
1: 是吗？
0: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1: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0: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1: 这就有手机了，
0: 哎，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哎，他是芬兰留学，
1: 哦，在芬兰留学，
0: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哦，这，
1: 对，有这个学校，对，我记得是，对，
0: 他高中就去了，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1: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人家这样读下来，就业范围广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都能胜任。
1: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简单的说啊，
1: 您说一说呀。
0: 外语啊，外贸啊，外交、
1: 外卖，
0: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0: 涉外，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1: 是吗？
0: 我们约会，说可以啊，出来吃饭没问题，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0: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0: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0: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0: 人家不嫌弃啊，呵，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哼，我说。

0: 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芬兰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1: 乡音无改。
0: 是，他容易给芬兰人带跑偏喽。
1: 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1: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呦，刚开始还挺好的，
0: 是吧？
1: 但后来，嗯，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哎呀，真的，你相信吗？嗯，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嗯，就是购物和逛街。哎呀，购物完以后，嗯，电影都很少看，
0: 是吧？
1: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啊，芭蕾舞啊，更不敢想。
0: 那没错，嗯，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 为什么呀？
0: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1: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0: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哎呦，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0: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 那人，嗯，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0: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1: 那怎么了？啊，咱要买就买新车。
0: 那你有志气，
1: 新奥拓。
0: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1: 很便宜吗？
0: 怎么不是吗？
1: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3万
0: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1: 我不会贷款啊！
0: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1: 有志气，有办法。嗯、啊、嗯、啊，人走了，
0: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 你又这么说，嗯、啊、嗯、啊，真的，4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嗯、啊、嗯、啊，我心多重啊！嗯、啊、嗯、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1: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0: 啊，那倒是，
1: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0: 嚯，您瞧这地方，
1: 她是一名空姐儿。哎呀，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嗯，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嗯，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0: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哎
1: 呦，我跟你说，你咱你这样，嗯，我跟你说，嗯嗯，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
0: 问题啊，谁？
1: 马淑芬
0: 啊？马淑芬是谁呀？
1: 那空姐儿啊。
0: 空姐儿啊，叫马淑芬儿，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就马淑芬儿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1: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
1: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儿不光是好看，嗯，哎呦，身材也很阿娜。
0: 哦呦，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 就形容身材好。
0: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儿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我是学艺术的，
0: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1: 甭管怎么样，嗯，哎，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嗯，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0: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哎、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0: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1: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我是画画的，
0: 我都要忘了，
1: 随身带着笔，嗯嗯，哎，拿出来以后，嗯，刷刷刷刷，哎，速写的方式，嗯。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0: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行不行？啊啊啊！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哎，双手递给他。哦，这是我给你画的。啊啊！他接过来。啊，
2: 哇，真好哎！
0: 是。
2: 哎呦，你真有心。你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0: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2: 是画的。
0: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2: 不是，
0: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2: 不是
0: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1: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0: 是吗？
1: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0: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1: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哎呦呵，当然，嗯，美中不足，嗯，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0: 是啊，
1: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0: 啊。怎么了？
1: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嗯嗯，约了没十分钟，嗯，接到一电话，啊，马上飞任务。哎呀。约出来吃饭啊，吃了没十分钟啊，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0: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1: 没错，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嗯嗯。后来我找了一个嗯塔罗牌的大师。
0: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1: 甭管什么啊，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哎，
0: 等。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啊！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1: 怎么了？
0: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1: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
0: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嗯、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嗯、啊，把这句话读出来，哎，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哎， 吃了10分钟，嗯，又要。

0: 啊，又要飞？
1: 我说别啊，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
6: 哇、
5: 好想好想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光阴如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
0: 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冷。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啊，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啊，好笑好笑。
2: 我跟你讲，是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0: 没上过。
1: 许不信？
0: 哦，到。
1: 宇浩，
0: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

0: 想不想？
1: 过年了，
0: 考完了。哦，
1: 考完了。
0: 这是我给你写的。
1: 老师，我交卷、哎。
0: 这不是你考卷。哦，
1: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0: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严。
1: 姓什么？
2: 姓严。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严。
1: 没听说过。
2: 不是，
3: 赵钱孙严。
1: 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严。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严。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啊、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问，
4: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4: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
1: 啊，坐下看。
2: 那
1: 我接着说，我这梦。

0: 您在这儿呢。
1: 那怎么又来一位？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您还认识我吗？
1: 你也问我这句啊？
0: 啊，
1: 不敢认了。
0: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0: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0: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0: 有。
1: 哪句啊？
0: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0: 啊，
1: 赵钱孙衍。
0: 孙衍大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0: 我呀，
1: 啊，
0: 叫鼻子。
1: 鼻子
0: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0: 啊，
1: 坐那儿
0: 啊，
1: 坐那儿。
0: 哎，
1: 我这个梦呢？
0: 啊，好。
1: 鼻子怎么又来一个？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0: 啊，
1: 我不敢认了。
0: 您真是房顶的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0: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0: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
0: 啊，
2: 您还认识我吗？
0: 我
3: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3: 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哎，没听说过。
1: 嘴嘴？
3: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4: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3: 哎，
1: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0: 向您呢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3: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0: 哎，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0: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事。听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5: 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5: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
3: 不了。
1: 不是
3: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0: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0: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
1: 所以。啊，
0: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0: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0: 哎，忘恩负义，
5: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0: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0: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0: 哎，那您说说
1: 啊，
0: 谁的作用最大？
5: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5: 这头份奖金归谁？
3: 对了，
1: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3: 哎，
1: 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
5: 哎，
1: 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0: 胡说，
6: 放肆，
5: 无理。
1: 哎，
3: 坑的。
1: 说话呢，
0: 我可告诉你
1: 啊，
0: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0: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0: 你想啊，
1: 啊，
0: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0: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0: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0: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0: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0: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0: 嘴也合上了，
1: 啊，
0: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0: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0: 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1: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7: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同志们，评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那个
8: 鼻子很重要，
7: 哎，
8: 离不开您。
7: 哎，你怎么了？
5: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7: 我没那意思。
5: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7: 怎么呢？
5: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是。
5: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7: 什么毛病啊？
5: 就这样
7: 啊，
5: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7: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5: 怎么了
7: 啊？
5: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7: 啊，
5: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7: 怎么着？
5: 我还告诉你
7: 啊，
5: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8: 你说我这缺德眼睛啊！
5: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
8: 是，
5: 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7: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5: 对对，
7: 就这样。
5: 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7: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5: 是不是啊？
7: 哎，
0: 没关系，没关系
5: 啊，
0: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7: 不行，
5: 不
0: 啊，
7: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0: 对
7: 啊，
0: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7: 我长个狗鼻子。
5: 不行、
7: 啊、
5: 不是，您甭听，您就、
7: 啊、
5: 您就对我好点
7: 啊，
5: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7: 哦，怎么报答我？
5: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7: 我办个坏事吗？
5: 怎么
7: 行？行，
5: 我的眼睛很重要。
7: 是不
0: 说
7: 你怎么了又？
9: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7: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9: 啊？
7: 嗯，
9: 说什么
7: 啊？
9: 眼睛重要
7: 啊？
9: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7: 我没那么说呀、啊、
9: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7: 信息机构
9: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7: 对对对，
9: 没我这耳朵
7: 啊，
9: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7: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9: 什么叫唱歌？
7: 听不出来。
9: 什么叫唱戏？
7: 不懂。
0: 哇哇哇，
9: 这什么呀？
7: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9: 对啊，
7: 啊，
9: 要是没我耳朵
7: 啊，
9: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7: 你怎么说话呢？啊，
9: 你从小长这么大
7: 啊，
9: 听报告，听讲课、
7: 啊、
9: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7: 嘿嘿，对对对对。
9: 而你呢？
7: 可是，哎，
9: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7: 我呀，
9: 你对他们什么样？
7: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9: 一视同仁
7: 啊。
9: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7: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9: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7: 是啊，讲卫生啊。
9: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7: 啊，爱护点嗓子。
9: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7: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9: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7: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9: 不买没关系
7: 啊，
9: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7: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5: 您委屈。
9: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7: 什么事对不起你？
9: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7: 是啊，
9: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你今天人家跟我说
7: 行了行了，
9: 我不连
0: 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7: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0: 他委屈我不管呢
7: 啊！
0: 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7: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9: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7: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9: 哎，
7: 胡说。哎，怎么回事？
5: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7: 说他们呢？
5: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7: 您听见了？
5: 不像话。
7: 就是
5: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7: 嘿，
5: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7: 啊。
5: 咱们是个整体。
7: 对，
5: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7: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5: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7: 啊、就是嘛，
5: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7: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5: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0: 你现在就争上了。
5: 我还用争吗？
0: 你可不争的吗？
5: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5: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7: 哎，有什么重要的？
5: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
7: 我拿哪儿说呀、
3: 啊？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7: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7: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3: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7: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7: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哎，
7: 靠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7: 嘴是确实重要。
3: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7: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7: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7: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7: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7: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3: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7: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7: 这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7: 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7: 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3: 我这嘴怎么样？
7: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10: 了，不干了、哎，
11: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7: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0: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7: 我
0: 你就向着那嘴，
7: 我怎么向着他了？
0: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7: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3: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0: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3: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7: 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0: 儿啊？
7: 这里
0: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里了。
3: 我、哎、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1: 我说什么？对了，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3: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0: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3: 受着吧，受着吧。
0: 啊、我再问问你，
7: 问什么？
0: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3: 说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0: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3: 啊，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3: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7: 对对对，
0: 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3: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0: 我怎么了？
3: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落我嘴里。痰盂啊你真是的。
0: 我再问问你，
7: 还问什么？
0: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7: 哎，这是你的毛病。
3: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7: 对，
5: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3: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5: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3: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7: 得。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3: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7: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3: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7: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3: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7: 怎么调法啊？
3: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7: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我对你有意见，
7: 你有什么意见？
0: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7: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5: 脑袋，
7: 我
5: 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7: 啊、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11: 脑袋，我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块顶上。
7: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哎、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
1: 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

0: 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清晨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宁忠把皇上圣旨交给了苏国舅，一定要要出口供来，严加审讯。苏国舅看完之后，心里是个着急呀。没成想能把高王调回来这么快，还马上就要这个口供，看来是不好办呐。没有办法，吩咐一声把高廷赞给押上来。高廷赞从下边来到上边，现在绑已经不绑上上刑具了。可是高廷赞现在火大了，这谁耗啊？究竟怎么猜也猜不出来。来到上的之后见过国舅，苏国舅看了看高廷赞，高王你可知罪吗？我不知罪，我究竟法犯何条，能不能对我说一说？苏国舅点了点头啊，高王啊，你手下有一个马夫叫宋四儿的，你可知道？哦，我知道，他专门立我的马，他把你告了。他说你投敌卖国，私通北安王，边关造反过底，要夺中原的江山社稷，可有此事？苏国舅本身心里他就不信，不过人家这么告他了，必须要这么问呢。高王已经什么？哎呀呀，哪有此事啊！我根本不可能造反的，我怎么能造反呢？再说他身为马夫，我造反他也不知道，这不是胡说吗？这是。这个时候，旁边的宁忠说话了：“哎呀，高王啊，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你造没造反你自己心里的明白。那宋三为什么他恨你？好不眼的他是个马夫，他就敢进京到这来告状，就说你造反，他不想活了是怎么着？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他是你的马夫，他走了告你，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他告我，我可不知道。他把马丢了，丢了之后他告诉同伙人说去找马去，我哪知道他进京了呢？至于我造反的事儿，根本就没有此事，我不可能投降。宁忠听完了扑哧一笑：高王，高廷赞呀，高廷赞一看这态度立刻就不一样了，跟他一大早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大半脸一变， 因为他不行审呢，他现在有权了不是吗？高庭森一打愣神，怎么样？宁总管，我算看透了，像你等之辈，如果不给你动点刑，不动点横的，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不会招供的。那么你马夫他跑了，你为什么不派人追呢？你为什么他跑就算是跑了？是不是你心底有愧？高王听到这个地方，冲冲大怒，强忍着怒火呀。总管，我不是不追拿他，要他说他找哪去了，他回乡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饶了他吗？我能让他随便告我吗？行了，高庭赞呐，我知道你文武双全，一肚子好墨水，说起话来也舌剑春枪，你能承认吗？你不要狡辩了，今天我是旁审，你可别怪我心狠意毒，如果你招了供，你皮肉就不必受苦了，你不招供逼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咱家的我要给你动刑。话刚说到这儿，再看高王爷冲冲大怒，真是怒发冲冠，大骂一声阉人命中。什么叫阉人？你是个太监，你现在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命中啊，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如此的神？我一口咬定我投敌卖国呢，我老高家祖祖辈辈世代忠臣，为国家头可掉血可流志不可屈，你现在如此这样的问我，你不用问了，你马上把宋四儿给我找来，我要直接和他对证。哎呀，我这高庭赞你还打算对证？人已经死了，你没有对证了，来啊，把家棍给我拿来。旁边有人拿家棍，苏国舅一看不好，要他是监审他也有权，马上上家棍，这种的酷刑谁能受得了啊？国舅当时把眼睛一翻，哎哎哎，国舅您什么意思？宁总管，请问你是政审呢还是我是政审呢？如果说我是政审，我现在还没有审问你，马上就要给上刑具，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呢？总管，如果你要觉得我这个政审不够资格，我可以让，不过你现在动刑还是不行，我马上去见万岁，我可以向万岁说明我那不够资格，我就让你宁总管了。说着话站起来了，宁中一看坏了，这是国舅啊，我惹不起啊，尤其他这个国舅是正宫朝阳国母的娘家哥哥，那这国舅是正门的。哎，国舅您别生气，我的位置有点没太摆正，这是我一时的在气怒之下，我那就忘了您是正审，我呢我是偏审呐，我不是正审呐。您继续审，别生气，咱们还得公事公办，是不是？别耽误了办公啊。来个烧鸡大窝脖，像一般的都得臊死，没地方藏没地方躲，这小子不在乎，脸憨皮厚。苏国舅一想借着台阶我下吧，这个案子无论如何我不能沾了榜，我得要审到底，如果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也放心不下，恐怕高王爷冤沉海底呀，关系重大。坐下了，高庭赞啊，大人，不这么称呼也不行啊，现在你就罪人呐。高庭赞，我要问你，你究竟是不是造反？能不能说真情实言？完全可能，没有的。我不能诬陷自己啊、哦！你可以说说吧。高庭赞就把怎么征北、怎么成功、怎么把守边关一心无二，从头至完全都说。马夫告我，他是害我、诽谤我， 他污蔑我，没有这事儿。上头有记笔录的，全都给记下来了。记完了之后，高王呢？这停止了，话说完了。苏国舅点了点头，好吧。退堂，退堂，把人压下去了。这些供词那是属于口供啊。宁总管，请你回宫带到文华殿交给我主，这是高廷赞的口供。宁州一听，什么？这就是口供？刑具也不上，你问他，他光为自己歌功颂德了，光说好的来的。相反，他有功了，行啊，我将不你，将不过你，我就得另想他策。没办法，拿着这份口供开始动身回宫。等他来到文华殿了再一看，哎哎，文华殿皇上在里头坐着，皇上对面有一个人，谁？吕国才。丞相，两个人在上吗？下棋呢？你看那头那样，这头皇上该怎么娱乐怎么娱乐。吕国才现在是殷勤献的，那简直别提了。那皇上本来就得意他，原来他是皇上的陪读啊，皇上读书时候他陪着，相当幸好了。这个时候，宁中来到里边参见万岁。哦。皇上一回头，这下着棋，问了一句：“案子问的怎么样了？”回万岁：“基本上没问。”嗯。皇上把棋子放下了。为什么不问呢？你是奸臣，难道说苏国舅敢抗旨不遵？不，升堂了。升堂可是升堂啊！苏国舅仅仅问了两句，就被高廷赞给撞回顶回去了。我问了两句，他张嘴就骂，骂我是阉人呢。万岁，这个案子简直不好审了。

0: 不干不净的，他觉得他是个无夫啊，他骂我。我结果说你不能骂人呢，不能随意不干不净的。我刚这么一说，结果他动手要掐死我。万岁，您想，这个案子谁还敢再往下审呢？不敢审了。吕国才听完之后，心里特别欢喜。那么，请问都总管苏国舅是怎么问的？
1: 哎，
0: 基本没问。这不有口供吗？那高廷赞怎么说，怎么给记的笔录，记下来之后让我带来给万岁爷看，就是这么事。您看看您，没动刑。皇上听闻，冲冲大怒，暗暗说道：“苏端的苏端呐，说起来你是我大舅子，别人不听我话，你能不听吗？”那高廷赞平时是不错，但是现在造反，人心有变，现在就兴许他变了。你还认为他是好人？也不定刑，也不细问，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拿国家的社稷当儿戏吗？心里好不满意。结果看完了口供了，嗨，这哪是口供？问他经过，对方怎么说，怎么写下来，就交给我看。皇上心里好不满意。当时没有表态呢，吕国才说话了：“万岁呀，该进言，臣必须要进言了，不能不说了。苏国舅是不是有点好像是老面子关着，不好意思的？该动刑得动刑啊！这样的人物是一般的人物吗？在两军疆场上杀人无度，说宰个人像撵个臭虫一样，对于他来说，不动苦刑都不行啊！”问不出来他的口供啊，将来不是误国家大事吗？嗯，是啊。好，丞相，我马上再传一道旨意。命中。是，明天你拿着我这道旨意升堂之后，他不动刑，你可以动刑。换句话说，一定要出他的口供，如果要不出来他的口供，动刑把他冻死了，朕也绝不责怪于你。孙女儿，嘿，这小子这回听风了。皇上这一说，这动刑动大刑，冻死了不责怪你，但是心里明白，冻死了可不行，不能冻死啊。无论如何，我要出他口供，这是真格的。到了第二天，这小子又来到衙门的大堂之上，苏端也升了堂。命中把旨意交给了苏国舅，上写的明白，上酷刑，无论如何要出他的口供，但是是冻死了白死，这句话可没写。苏国舅看完之后心里咔噔咔噔这个翻个啊，恐怕我管不了你了，我现在是审问于你，咱俩级别不一样了，别看你是王爷，你现在是罪人。我说我不动刑怕皇上，他不答应，又往旁边看看宁中，这小子没安好意，今天未免不了，你有苦头啊。吩咐一声来啊，提人，从狱里头把高王爷提出来了，手捧子脚镣子，哎呀，五行给上着，来到上边参见大人。苏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高廷赞呐，你该招认的你必须要招认了。往桌子旁边一指，看见没有，这是圣旨，圣旨到了，再不招认恐怕要给你动刑了。高廷赞听到这儿一阵的冷笑，苏大人请您放心，我没有此事，焉能招供？即便就是死，我愿意做冤鬼冤魂，我绝不能埋没我老祖宗为国家尽忠，到在现在因为我把高家的名誉化为灰烬。哼哼，宁中旁白一看，好啊，你真行啊，牙根咬得棒硬，我看你究竟有什么邪骨头。我说老王，把他先拉下去，让他皮肉受点苦， 重则八十给我打。往下就拉，王爷说甭拉，我自个儿可以下去。到下边中间一吞，往地下一趴，打吧，打死我，我也没有什么招认的。嘿，真有硬骨子啥啊！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打得皮开肉绽，血肉崩飞呀、啊！没昏，石柱子拧的牙关咬的嘎嘣嘎嘣直响啊！挺过来了。有这么一招，没有什么招的。姓高的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没做那叛国投敌之手，焉能招供？嘿，行行行行，来呀、啊，瞎滚给我上来！苏国就是干着急，人家奉旨明文来的，我没有派人给他上家棍，没有动重刑，人家上怎么还不行吗？不行啊，拦不了啊。眼看着甲棍上来了，仨劲儿，四个劲儿，五个劲儿，一般仨劲儿就受不了，腿那个瞎折了。看来高王也真是铁骨头一样，最后甲昏过去了，那腿没折啊，也差不多找吧。把甲棍撤掉了，浇水之后醒过来，有没有招？没有，来手撑在上了。手撑子又给上了，又昏过去了，又用水给浇醒过来，一连两番了。又问有没有口供？没有，一口咬定。这小子一看不行啊，不给他上点酷刑是不好使了。来呀、啊，把铁鞋、皮马扣、铁烙铁都给我拿来，我就不相信你就不招供。高廷在心里明白，我完了，完了。自己这一夜在监中，他不可能不想啊。宋四儿告我，我跟宋四儿之间没有仇，我们。

想买通了，加害于我。他现在又死了，是不是杀人灭口这事儿我不知道，死人嘴里头没有招。我本身恐怕逃脱不了这场大灾大难。但是自己的宗旨宁可死，不能把高家的名誉给污染一点。这一听这种刑具上来，这得怎么说呢？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披麻靠，穿铁鞋，把铁鞋烧红了，脚丫子往里地伸，谁受得了？铁烙的烧红了又往身上烙，谁能受得了啊？下头刚一答应准备要下去准备，苏国舅一看不好，这人不要死了吗？现在已经发昏两次了，还准备给他上这种东西，这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一般是不能用的，惨无人道啊！该死的人就是死，你给他一刀之苦，也不能给定这种刑罚。苏国舅不得而已的，没办法，扭向回身，杜总管，怎么您给定这种刑具吗？请问总管，你能不能下保证高廷赞这条命安然无恙？你如果能下保证说动什么情他死不了，哎，有这个活口，有这口气儿，到时候能够说话，你能下这种保证你可以动刑，但是我马上退下，我得躲开，与我一点责任没有，我没同意你动。当真他要是死了，我是个正神，你是个奸神，你给冻死的责任在我的身上，我担待不起，在万岁的面前我没法交代。那不动也可以，不动也可以。你看国舅又急了，命中心里头明白苏国舅是哪头的，是高王那头的，早就看出来了。你看我给上刑，你看他皱着眉头，一低头都不抬头看呢。啊，您的意思是如果要打算让我审，从这前开始，你是奸审，我是正审，我有权利审问呢，不能完全都拢到你那儿去呀、啊。我成了奸审了不是？啊，好，那您继续审审审。这一阵的高廷赞昏过去醒过来，昏过去醒过来两次啊，就像扒一层皮儿一样。虽说呢。

0: 来你需要招供了。如果说你再不招供，恐怕你是死路一条了。来啊，文房四宝递给他，让他招供词。苏国叫什么意思？文房四宝递给你，你自己写吧，我不能打你。写什么？最好把你这一生一世，你怎么灭波罗国，你们父子怎么出力，现在你又灭了北国，立多大的功劳，把你所有的功劳完全写个明明白白。干嘛？然后把这份状子递上去之后，等于你穿玉状，你是冤枉的，我一定要尽力。有人把文房四宝拿过来了，高王爷抬头看看苏国舅，苏国舅多少动一点声色，高王爷心里明白了这个感情。看来苏国舅是个正人君子啊，他对我相当负责了。现在让我写供词，写什么供词？分明让我穿玉状啊！这是，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提笔在手，这手用手撑子，已经把手没残废也差不多少，鲜血淋淋呢，哆里哆嗦拿起笔来，开始写自己这一生。从出世开始，保国忠心耿耿，怎么灭的波罗国？后来回来之后，怎么又去扫北？北安王怎么投降归顺？捉住了四王千岁，耶律通怎么交给我主？总之，自己这一生的功劳全部都写完了，最后留下两句话：万岁，臣冤枉，请您三思而后行，调查此事。全部写完了，往上一交。苏大人，无论如何您费心受累吧，把我这份状子一定要转交给万岁。苏段点头答应说，好，你放心，我一定交上去退堂。当时退堂，这才把这份的状纸交给了宁中，让他带回皇宫。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郑国文高平赞写完了自己这一生怎样为国家立功，最后请求圣上一定要明察。全部写完之后，有人交给了苏国舅，苏国舅看完了，高平赞在下头有气无力的尊了一声：“国舅爷，请您把我这口供一定要交给万岁。”高平赞的意思，万岁爷如果看着我的口供了，他能够认进去，能够深入进去，他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他不会怪罪我的，说我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定能够给我免了，抱着这一丝的希望。国舅点了点头，退堂。当时退堂下去了，拿着这叫穿衣状，这状纸啊，哪是口供啊，名义上叫口供。一转脸，督从官，这个交给你，要什么你带着旨意来的，我已经审完了，办这口供无论如何要交给万岁啊。命中心的话，这叫口供吗？这不是穿衣状的状纸吗？歌功颂德，他如何如何有功，这万岁要看了， 那把他找找，我不就完了吗？哎呀，这小子急得不得了又不得了，没办法接过来了，他得回宫交旨啊。这小子一琢磨，我不能回宫，出了衙门口之后直接够奔元宝巷，够奔丞相府，狼狈为奸呐、他们早就现穿鼻子通气儿不是吗？来到了相府外头了，命人往里头通禀丞相，吩咐一声有请。这小子慌慌忙忙来到了里面，相爷出大事了。哦，什么大事？您看看吧，这有焦廷赞他的口供，哪是口供啊，就是穿衣状啊。另外这苏国就是如此如此怎么着，我对他有看法，他现在就是倾向镇国王，就得这么说，他俩是一条腿呢。吕国才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拿过来这穿着玉状，结果一看这口供，哪是口供，属实啊，都是夙愿呐。高王爷一生一世的功劳都写在上边了。吕国才眯眯着两只眼儿，合计合计，最后咕嘟，坏水冒上来了，想了一个高招。总管，你回去吧，回去这个口供你别信，万岁爷指定问你审的怎么样了，动没动刑，你直接告诉万岁就说没动刑，他一定要问你为什么不动刑呢，你小于万岁，你就说这个高廷赞太野蛮了，不单是骂我，而且要打我，甚至要杀了我，连苏国舅的话他也不听，他要问苏国舅怎么审的，你就可以说高廷赞怎么说他怎么记的笔录，你看见没有，至 对于他这个口供你别妄成交。哎，万岁肯定说明天严加审讯，到了明天无论如何在公堂上让他站上来倒着出去。嗯，好，就这么办了。回到皇宫之后见到了皇上，这皇上呢正为这件事情闹心呢，说心里话不愿意高廷赞造反呢。高廷赞如果不反，他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有他我怕谁呀、啊、如果他真正是反了，我就得杀了他，我杀了他去掉我左膀右臂呀、啊、这皇上站立不安闹心，正闹心呢宁中回来了。万岁爷啊，总管，我问你，口供可曾出来了？回万岁爷没出来。嗯，难道说没有动心？没动啊，我一个奸臣，我又不是正臣，直接的权利我没有啊。再者又说了，我是个太监，人家骂我是阉人，我属实是阉人呢、啊、骂得我无地自容啊，不但骂我要打我，而且要整死我，报效公堂，这会是大闹而特闹啊。哦，那苏国就一点没有动怒？没有啊，这我他是国舅， 我有什么办法？皇上怒火当要上来了，怎么着？苏国舅，要说老百姓的话，你是我大舅子，你是正宫国母朝阳院的哥哥，你是我内兄啊，别人可以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好，宁中，明天再审，你还是奸臣，这回我给你上旨，你可以随便动刑，动酷刑他不招认，哪怕把他冻死了，朕决然不怪。谢主隆恩。

他等着第二天去动刑去，这小子美得够呛，高兴明天高亭子你就得死到公堂之上。记下他等着明天去审问，暂且不提，单说苏端国舅退堂之后左思右想，如坐针毡呢，心里在想命中把这个供词能不能交给万岁。如果交给了万岁，万岁看完之后，常言说龙眼无恩呐。他不看高家有什么功劳，就看现在他犯了罪了，到那个时间更不好办呢。依我想高王不会造反，但是皇上这么认为了，谁能驳得了他呢？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救不了高王啊。最后决定倒在狱中见到高廷赞。高廷赞躺在那像血人一样，这手已经都肿起来了，茄子胡辣呀。虽然说有看守张荣，他在这仔细的伺候，这苏国舅派来的可带有一样，究竟是罪人呢？苏国舅来了之后一看高王，高王勉强挣扎，这个意思要起来，要不太不礼貌了，往那一躺。苏国舅来到跟前，一摁肩头，含着眼泪：高王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不会造反，我更知道你我都是忠臣，我不会认为你是造反的。不过这个案子交给我了，经我手审问，仅仅多余一个人，四司罢黜都总管宁忠，这个小子他也可恨了，有他中间这一掺和，我就不好办了。虽然说你的御状被他带走了，我怕的是万岁他不看，他光顾生气了，他不想气他了，到那个时候更不好办了。我想进宫娶她，临进宫之前呢，我先到狱中与你相会，年兄年第一回，我再仔细问问你的经过，你肯定是没有反，你在边关境做些什么，这马夫他用什么要告你，你们两个有没有私仇，究竟他哪一点恨的你得罪他了，你讲一讲我听听。高王听到这儿眼泪也围着眼圈一转，苏国舅，我冤枉啊，我不敢说我们老高家为国家肝脑涂地，也可以说付出来犬马之劳，作为我高廷赞不能为我高家美名千秋万古留下住宅，也不能让我高家遗臭万年，为国家得说是忠心无二，子之有君不知有身，子之有国不知有家。至于宋四儿，我怎么得罪他了，他仅仅是个马夫，我根本不和他接触。至于他告我，我现在仔细从头至尾想，我没有得罪他，他由边关到京城来告我，我想边关我没有这么大的仇人，因为我手下的三军呐、将士、参将、牙将一干诸战将，我对他们特别恩宠，我没什么得罪他们。可究竟是哪一位主使用钱财把他买通了，让宋四儿来诬告我呢？我现在也弄不明白。苏国舅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究竟什么头绪也没有冒出来。一想我得进宫，好，高王你好好养伤，我呢派人给你疗伤也就是了，又告诉张荣小心伺候，是您放心吧，就这

苏国舅直接够奔皇宫内院。这苏国舅他随便进宫啊，为什么他妹妹是正宫朝阳院，他的位置又特别正啊？就这样来到了皇宫文华殿，一会儿皇上到了。皇上来了之后一看苏国舅来了，国舅你来有事吗？啊，有事，是不是为了高廷赞一案之事？不错，正是。那么我问你，这个案子你怎么问的？苏国舅看出来了，万岁这个意思对他画的问号有所怀疑，心里当时就想到是不是宁中回来他说什么了。不过这件事情我一定对万岁鼎力说明，我得尽全力啊，保高王啊。啊，万岁，我是怎么审的，而且我来之前又到狱中去一趟，我见到了高王，我让他说心里话，究竟是反了是没反，他已经对我倾诉了一切。据微臣我看，我可不敢下全保，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不过我认为他不会造反，万岁。另外他有口供给您拿来了，请问您看着了吗？嗯，口供在哪儿呢？在总管宁中的手里，我让他带回来小于我主，让主公您让人家看看，那是高廷赞自写的口供。他没给我看呢。哎呀，大胆的宁中，胆子不小，来把宁中给我找来。一会儿把宁中给找来了，宁中一进门当时机灵打了个寒战。哎呀，苏国舅在这儿呢，他能不能说别的？我这供词可没往这交啊。赶紧来到里边施礼跪倒在地参见万岁。宁中，奴才在。我问你，高廷赞的供词可曾在你怀里？啊，不错，正是。你因何不交？皇上有点不太满意的意思。这小子脑瓜来的也相当快呀、万岁您不知道，因为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您老人家有些乏累了，我想呢在第二天早晨起来您临上朝我再交给您，您再看，不然的话您看完了如果要一生气或者一上火，您多喝几点什么，晚上您睡不着觉，有伤您龙体，这不是吗？在我怀里呢，拿出来递给了皇上。皇上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接过来从头至尾这一看，哎呀，皇上的心里头颇受感动，心中在想，高卿家难道你真的没烦像我想象那样？如果真的没反太好了，我应该把你释放了。可又一想，马上该释放了，就全凭这张纸儿，这么重大的案子我把他放了，一旦间再有其他，有伤我的尊严呢，关系重大，有些要不放还没法治他的死刑，又想自己不能愧待了高卿，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呀、最后告诉苏国舅，你回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我自有办法，在满朝文武的面前我把此事说清，让大家帮着我想一想，商量商量，看一看究竟高王是不是造反。苏国舅当时谢恩告辞出宫，回转衙门去了，不提。单说皇上，他心里头也是犹豫不决呀，现在已经是半信半疑，多少倾向点高王那一头，但愿的他别造反，有这种想法，直接回转了正宫朝阳院。
朝阳院呢是苏国墓。回来之后，皇上心里有事儿，眉头紧锁，事有所思，两眼发直。国母能看不出来吗？接进来坐下之后，摆上茶盏，又吩咐御膳房准备酒宴，军旗坐下了。万岁，您是不是有心事呢？我怎么看您好像是心情不太好。如果我能帮助您解决的，小妃愿意帮您解脱，您能不能说说我听听？哎，玉琪呀，要说起来是这么回事。高廷赞供词出来了，实际不是供词，是传谕状，他冤，诉冤呢。上头特别有那么两句话让我心里头感受匪浅。虽然说他不能够为国家肝脑涂地，但是也做到了犬马之劳。另外他不愿意为老高家骂名千古，老高家虽说不能千古住宅，他不能给留下骂名万年。我心里头犯了好几个个啊。另外最后请求我一经深思细查，他冤，我想是不是宋四儿真的受人家钱财，被人买通，背后有主使加害高廷赞。但是我又怕高廷赞全凭这一张纸儿，把叛国之名这种罪过我给他免了。一旦他再造反，第一对我国家有威胁，大宋江山风口之灯，第二有损我的尊严。玉琪，你看怎么办合适？这一阵的苏国母才敢说话呀。皇上，把高廷赞调回来之后，宁中说他到边关查看属实造反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都知道这件事。小妃再不敢进言。不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在思索，也在前思而后想，也是为国家而着想。那高廷赞世代忠臣，而且到他这一辈上了，他能够两军疆场披星戴月，能够为国家擒敌征杀死里逃生肝脑涂地，他不是一般人呐。北国给他金银财宝，许给他多大的官，我想他也不能够做呀。给他多大的好处，我想他也不能干。人的名誉要紧呐，一生的声誉那么容易吗？保国闹个功臣那么容易吗？一身的清白容易吗？五行之中不管你多清白，也许别人上嘴片一碰下嘴片还不一定落什么污点呢。万岁，要听小妃之言，我看您还是安放了吧，您再安慰安慰他，以免伤了忠良臣的心呐。皇上点了点头，我也有这种想法，不过这件事情不能轻举了断呐。爱妃你放心吧，等明天上了朝，我自有办法。我和全朝文武议论此事，听听大家的，大家怎么想的，然后我再照办，我绝不能去望他，也就是了。多谢万岁。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哈哈，结果吕国才那早就听着信了。咱们军妻唠嗑说话，苏国母进美言的当中，外头总管宁中听得真真的。这小子也够呛啊。那皇上如果听了娘娘的话，把高廷赞给饶了，就我给高廷赞上的这苦刑，是人都遭受不了。最后他挺过来发昏两次，我还要给他穿铁鞋，我要给他披麻扣，而且我要给他上铁。

0: 也唠听，法外之法，刑外之刑，他能不恨我不？他身为忠勇镇国王、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吏子，都是皇上亲口所封啊！别看我是个总管呐、啊，人家功劳大，我功劳大呀。到了时候找我一交之错，那我就玩完了我呀。所以说，写了这封信，给了吕国才送去了，太小太监送去的。吕国才接完之后，心里也闹心呢。这事可不好办。我本身虽说是丞相，可但是苏国母人家是军妻呀、啊。那枕边风如果吹上使上劲儿，任何人也搬不倒，那不好使啊。想来想去，又想了个坏招。心里的话，高廷在，你如果不死，我誓不甘心，我非让你整死不可。我笑呵呵把你整死，到阎老五那儿报号去，你都不知道谁把你弄死的。到第二天的早朝，钟鼓齐鸣，全朝文武都到了，皇上也登上了八宝金銮殿。皇上第一句话一张口就是有关高廷赞造反一案。何朝文武众家爱卿，现在朕丈二的金刚也摸不着头脑了，可究竟他反是没反？如果他没反，朕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埋没一个忠臣。如果真正反了，朕一定要严惩。朕如果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就应该赏罚分明啊！大家明白没有？满朝文武都点头啊！总而言之，大部分都是忠臣。一看皇上所作所为，所说的话，属实够一个万岁，够一个明君有道。就在这个当中，吕国才一看大伙文君都点头，这个意思要有发言，要有说话的。吕国才就着大家还没有说话，赶紧迈步来到品级缺前。万岁，我对此事想了一个好办法，您可以了断此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中国空军便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的战机被迫停飞。因为历经了抗美援朝和20多年战备训练的洗礼，很多战机早已经是不堪重负，故障频发。而不少先进战机更是因为配件奇缺而无法维修，所以越来越多的战机停在机场无法起飞，中国的防空形势也是愈加严峻起来。
3: 1970年，为应对战机大量停飞，空军党委决定以部队修理为主，大修不出军。10个月后，一个代号2514的工程筹备小组紧急进驻四川彭县龙门山路的小鱼洞。这个神秘小组的任务只有一个，筹建空军35场。四面环山的地形非常符合当时的防空要求。就在施工紧锣密鼓进行的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瞬间摧毁了这个理想的建厂地址。
5: 突然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下大雨，大家职工啊都还在睡在这个家里，这个下了雨，山洪爆发的时候啊，水啊全部冲到这个工地上。
3: 突发的山洪将人们一年多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却也让他们重新思考，小鱼洞究竟是不是建厂的最好选择？
5: 不适合办厂，另外那里潮湿得很，潮湿的这个像我们这种厂，你说潮湿、锈蚀啊这些的，根本不行啊。就是后来经过这个党组的这个研究决定了转移，搬迁。
4: 搬迁，究竟要搬到哪里去呢？此后几年，空军35厂几经波折，最终迁到了位于四川彭县利春镇的尖江古河滩。这里不同于之前险峻的小鱼洞，它地势平坦，水量充沛，是建厂的理想地址。在1976年的11月15日，空军35厂在这里破土开建。3年之后，建成投产的空军35厂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9工厂。
3: 5719厂的建成投产，逐步解决了国产战机维修难的窘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当时，中国空军很多先进战机的发动机，甚至是整机，都引进自苏联。因此，在很多关键配件上，中国工厂不仅无法制造，连基本的维修都不能保障。昂贵的发动机叶片，不仅材料稀有，而且非常脆弱。叶片是将航空燃料转换成飞翔动力的关键介质，同时也是最易受损的零件。 从国外高价购买相关配件也非长久之计，5719厂必须尽快解决过度依赖外国进口配件的问题。
6: 对于这个航空发动机来说，在我们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板，从研发设计到维修，应该说都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去我们去攻克的。如果说修不好，再不能造，那可能我们这个空军就没有发动机可飞了。
3: 严峻的形势倒逼5719厂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90年代初，这群决心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航空人，把目标锁定到了再制造技术上。
7: 对于叶片的金属配方、制作工艺等高精尖技术，欧美等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密封锁，因而想要突破技术封锁，5719厂就只有靠自己，靠创新。他们不断向这个国际航空领域最神秘、难度最大的再制造技术难关发起了冲击。
8: 一个零件它有很多地方坏，哪些部位能修，哪些部位不能修，这个要分析它的这个受力状况。
6: 我们现在都能用现在最先进的，比如说 3D 打印啊，我们可以针对叶片不同的故障情况、不同的部位的叶片，我们都可以让它重新长起来，重新让它跟新的一样。
3: 10年磨一剑的5719厂，用自己敢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决心，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片配件不依赖外国进口，在国内进行修复的军工奇迹。作为一架战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无庸置疑，掌握发动机叶片维修技术，可以极大地延长战机使用寿命，而一款优质的航空润滑油，则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战机的作战性能。
9: 我是58年到苏联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啊，又在各个部都派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呢、啊。去到那里实习。
3: 年轻的严志光在苏联学习的正是航空润滑油合成的技术。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严志光学成回国后不久，一个意外却险些让中国的航空润滑油研发戛然而止。1959年9月30日，访美结束的赫鲁晓夫匆匆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盛大庆典。国庆当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欢庆的人群或许还不知道，曾经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早已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国庆节后第二天，中苏领导人在会晤中爆发激烈争执。回国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下令撤走全部援华专家。
9: 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他就不共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就自己来试制了。
3: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很多关键的国防建设项目顿时陷入停滞。为摆脱困境，中央决定自力更生。
10: 毛主席这个党中央啊，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首国防科技委员会，就决定开展呢新型材料研究。比如说我们这个润滑材料，只是这些国防项目当中的一些配套的材料，这些配套材料呢就统称作为新型材料。
3: 虽然只是国防项目的配套材料，但几近停滞的航空润滑油研发却因此得到延续。数年后，厚积薄发的航空润滑油研发者们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在苏联的学习经历和数年的实践积累，使严志光等人很快研制出了一款仿制苏联合成润滑油的国产4105油。尽管4105油的研发非常顺利，但它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9: 它那时的飞机不是很先进，相当于歼6这个水平的飞机。当然后来呢，我们国家的飞机也发展了，从歼7的 但是入幕的是先的，后来当研究前七前八的时候开始研制了。显然他这些他的东西从温度范围，从高温这些的要求，他达不到这个要求。
7: 尽管4105油可以匹配歼六战机，但是随着新一代空军战机的服役，原来的4105油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战机的需要，所以仿制苏联润滑油的路子看来是走不通了。然而想要摆脱仿制，研发新型航空润滑油又谈何容易呢？正当严志光、谢德生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国人送上了一份大礼。
3: 1965年4月9日上午，海南英歌海上空突然响起了战机引擎的轰鸣声。从美军突击者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 F-4B 舰载机呼啸着逼近这里。面对强敌，南海舰队航空兵4架歼五战机起飞迎战。尽管性能不及对方，但中国飞行员却用娴熟的驾驶技巧占据了有利攻击位置。匆忙之下，美军战机连发2枚导弹，中国飞行员李大云巧妙躲开导弹攻击，并将其引向敌机。随着一声巨响，美军战机竟然被自己人击落了。
9: 结果我们就把那个飞机捞上来，捞上来的那个发动机啊还完好的，结果我们就三级不就那就解剖了，我发现它的机头油啊是就不一样。
3: 在当时，美国的航空润滑油水平要高于苏联。如获至宝的严志光随研究院内迁重庆一平后，又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最终在美国润滑油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新型航空润滑油。
9: 按照这个基础油，然后我们就做添加，做添加剂啊，赶紧就照着做，做了当时也做了好多十年，最后就搞成叫做4109油。
3: 4109油的诞生，彻底解决了歼击歼八战机没有国产航空润滑油的尴尬处境。
7: 一架战机想要翱翔在蓝天，不光要有一台健硕的发动机，舒展的双翼和坚固的机身同样是必不可少。而作为战机制造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飞机的机翼和机身的生产过程也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3: 三线建设时期，为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中央决定在重庆西棚建立一座以制造航空航天高精尖装备为主的加工厂112厂。但就是这样一座鲜为人知的兵工厂，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名噪全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1: 兵代表在会议上都应该传达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为啥子112厂上不去？
3: 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可以锻造轰六机身的工厂，此时的112厂却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影响了整个轰六的生产进度。
11: 轰炸机啊，那个框架就是机翼和那个机身连接个框架，内部组织不合格，
12: 所以说中央就很着急啊，所以毛主席提出来为什么112厂生产上不去啊，就是给我们提供不了，没有按时的交付货。
7: 作为中国空军实现战略打击的核心力量，轰六是当时中国制造的吨位最大也是最为先进的轰炸机。改装之后的轰六甚至可以携带核弹。在1967年的6月17日，轰六就完成了中国第一次空投氢弹试爆。如此重要的战略轰炸机却因故停产了，这很快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那么112厂究竟为什么没有及时生产出合格的轰六断舰呢？
12: 它这个轰六飞机和断件号称断舰之王，在模段上难度很大，它整个的模段火次要干10级火， 就是一个断件的四压机压完了以后进行修伤，整完了以后再修，再放四压机上压，干十几活。
3: 有着断件之王称号的轰六断件，不仅身形庞大，而且工序复杂，精确切割压制一个断件往往需要几十道工序。不仅如此，此时的幺幺二厂还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7: 那时候的幺幺二厂不仅新人多，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复杂的锻造工序，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新人，所以幺幺二厂想要按时保量地完成轰六铸件的任务，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然而就在毛主席的那一句为什么幺幺二厂上不去的鼓舞之下，不服输的幺幺二厂人奋起直追。
3: 想要提高锻造质量，性能优异的大型机器必不可少。就在幺幺二厂职工为轰六大型锻件挠头不已的时候，几台神秘机器的到来迅速解决了这个难题。用于锻造大型锻件的30000吨水压机，以及对金属进行加工的卧式挤压机、冷轧机和热轧机，幺幺二厂这四大国宝很快为轰六大型锻件的成功生产立下大功。可谁又知道，在国宝的背后是国家集中资源进行特大项目研发的成果。
13: 当时国家中央决定了作为特大项目，然后这个动用全国的几百家配套，每年为了这个四大设备留下指令性任务。
3: 有了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国宝铸件，在生产中不断磨合进步的幺幺二厂员工所生产的轰六锻件，规格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从前很难通过的产品检验，此时已经可以轻松过关。轰六实现了量产，幺幺二厂也彻底摘下了为什么上不去的帽子。
7: 当一架架国产战机重获新生，自由翱翔在蓝天，充满信心地捍卫中国领空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它的发动机和每一寸机身都深深地打着三线军工人的烙印。而与此同时，在山城重庆，另一个由三线军工人创造的奇迹正在高耸的长江江岸边不断发生着。在山上建造军舰，这个现在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国营第432厂。
14: 最关键的还是从备战这个国度来考虑的。当时就是海外帝国说你飞机的轰炸嘛，就在高山上便于隐蔽。
3: 决策者和四三二厂的军工建设者们当然知道这其中的不便，但在那个备战备荒的特殊年代，安全隐蔽才是头等大事。
15: 如果一旦战争爆发，首先摧毁的是沿海，你把沿海摧毁了，我这内地还有。所以从当时的指导思想来看呢，放在我们这里重庆地区是绝对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就是隐蔽。
3: 国营四三二厂是原川东造船厂的代号，这里生产的船只对外叫船舶。事实上，他们在制造的是中国海军的033型潜水艇。在远离沿海的西南山区建造这样一艘70多米长的潜艇，难度可想而知。
15: 有我们很多的员工，有很多人还没见过潜水艇，完全是从零开始造的潜水艇，可想而知，那真是非常难。所以它的周期绝对要比一个成熟的船厂要长得多。
14: 这个厂它来的这个人呢，比较一般，很多都是上海江南厂包建他的职工来进来的，所以一般他都是他们对这个船的那个潜艇的建造的工艺啊，这还是比较熟悉的。
3: 如果说生产队伍对潜艇制造相关知识的匮乏可以通过专业培训和不断磨合进行弥补，那么生产潜艇所必须的其他配件则离不开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
15: 很多都是沿海的，沿海呀，包括东北啊、上海地区啊、江浙一带呀、啊，甚至远在广州啊这些。它整个造船行业，它的配套分布的比较广。
14: 我们上海包间的嘛，江南厂包间嘛，来的都是江南厂的大师傅。但是就是我们本地的焊工从事大黄龙焊接的师傅是不多的。后来就是随着这个生产的推进吧，技术力量一步一步提起来。
7: 地处重庆涪陵，背靠长江黄金水道的国营四三二厂，实现了隐蔽备战的战略目的。但他们同时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究竟怎样才能够把造好的潜艇从落差30多米高的山坡上送到长江之中，又如何让它能够顺利地通过三峡的急流险滩，安全运达千里之外的长江入海口呢？
15: 它那个潜水的造船大概有70多米长嘛，6-7米宽，那么大么一个直径的东西，要从高山上放到长江里去，而且长江的水流很湍急，这个在下水过程当中不会出现什么圈车呀、翻船，我们工厂就海军仪器，懂了很多了，就怎么想办法把这个船能够顺利下水，又能够拖到上海。
3: 在众人的集思广益下，很快一个同时解决入水落差和安全运输问题的方案诞生了。
8: 一种方案，常规的长航的不是拖吗？两个拖能绑到这个车里走吗？但是这又产生一个问题，当时长江的航道啊，特别是上游的航道没得这么宽，怎么办呢？按照这一个潜水艇的量身打造一个浮船，
3: 正是依靠这艘为033型潜艇量身定做的槽型驳船，四三二厂得以将这个庞然大物安然无恙地运到上海，进行最后的试航交船工作。
15: 把我们潜水艇造好了之后，再把那个槽型驳船拖从水里面拖到了岸上，跟船台要平齐，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潜水艇

0: 今日，中国国防工业的强大早已令世人瞩目，无数三线军工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此时的我们更不应忘记这一群为国防事业而奉献终身的人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是他们用自己的魄力、胆识和智慧锻造出坚强的盾牌，从而使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6年5月，中央做出了将攀钢的生产交由鞍钢总承包的决定。随后，鞍钢抽调了7000多名干部工人到攀枝花去工作。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康定红颠簸在从东北去往攀枝花的路上，随车而行的还有他对于何学芬的一份思念。因为在此之前，康定红在鞍钢就已经认识了何学芬，而到了攀枝花，两个人却只能够依靠邮件来联络感情。然而这小小的邮件在崇山峻岭之间也不是说寄就能寄的，这多亏了有一位热心人张敏来为他们充当信使。
5: 这多少年了，就这个没舍得扔，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6: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就是我们刚来的。
3: 张敏，攀枝花山脚树矿退休职工，三线建设初期，为了解决三线建设者与家人通信的难题，他自制了这个便携小邮箱，往返于山里山外，成为了一名深山信使。
5: 那个工人写着信呢，那个得跑到攀关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我们坐车就去了。
3: 靠着信使张敏，康定红和何学芬的信件来来往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信件一样越积越厚。一封以何学芬同志您好开头的平常信件发了出去，康定红在信中提议将他们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接到信的何学芬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他不假思索便同意了。同意的信件前脚刚走，何学芬后脚就去镇上开了证明，搭上了来攀枝花的火车。信件要走3天，何学芬坐的车2天1夜就到了。还在工地干活的康定红根本不知道何学芬的到来，何学芬连忙托工友给康定红打电话，但谁知道得到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
7: 当时他就帮我把电话打了，当时太阳又好大哟，那会儿房子又没得，全是白巴巴的山坡坡。他帮我打了以后，我记得他来接到我，他说他在那儿打牌下一班，他说的你们骗我的，信都没给我回。
8: 他叫的是打电话说你要不要你老婆了，我正在这里上班，但是老婆来到了，在这叫反正就在铁路边上，又没得房子，又遮不到太阳。
3: 重逢的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而行，好不容易到了荷花池边的席棚子，何学芬却看懵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个碗，这就是所有映入何学芬眼帘的东西。小小的席棚子就是一对对三线建设者新婚夫妻的新房，没有房子，地上挖个洞，用木头一支，茅草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9: 这个窝棚是爱情的天国，那正好那就是印证我们那个王斌那个同志两口子在那个窝棚里结婚了。 那时候没有房子，也没什么，他过得很幸福啊。
10: 两个人的军用床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小家。桌子弄了两个装肥皂的箱子，落着呢就是我们的小饭桌。
11: 我知道。
10: 两地书。
11: 记录什么东西是什么？
10: 我现在保留了，大概有。
3: 秦万祥，攀枝花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厚厚的信件记录了他在攀钢度过的青春岁月，同时也留下了对家人的愧疚。1972年，秦万祥回到了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但还没说几句热乎话，厂里的加急电报又催他马上赶回攀钢接受新任务。匆匆离家的秦万祥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没能为父亲送终，成了秦万祥一生的遗憾。秦万祥回到攀枝花不到3个月，就接到了老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工程建设正是紧张时期，作为总指挥的秦万祥离不开，强忍着丧父之痛，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10: 当天晚上是
3: 时隔一年，从大会战中抽身出来的秦万祥匆匆赶回家乡，和弟弟一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父亲，以弥补未能尽孝的愧疚之情。
10: 我的弟弟告诉我，他说哥哥，老父亲在病重最痛苦的时候跪在病床上面朝西南，他知道我在四川，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乳名，希望能够回来看看。
3: 在三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像秦万祥这样不能及时尽孝的人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那些两地分居却又不能相聚的夫妻们。
4: 1975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淮河上游罕见的大洪水。肆虐的洪水使河南驻马店境内的多座水坝溃堤决口，大水过境，一片狼藉。这其中就有三线建设者倾国志家的房子。
3: 倾国志家在这场特大洪水中损失惨重，一年只有1个月探亲假的倾国志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老家。面对眼前已经不能再住人的房子，身后又是厂里不停催他回来的命令，倾国志愁坏了。
12: 基本上是从快到了，到了都没办法住，一个圈想找个棍顶住。
13: 他都要走，我把房子盖在这，你要走了，你撇我一个人，我咋办似的？
3: 回了厂的倾国志，省吃俭用大半年，加上从前的积蓄，从厂里寄了1000元回家，才总算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在众多三线厂中，像倾国志这样两地分居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7: 一年都是10天假，攒几天假子你回去玩那个20天的没呢？老公一年回来一趟啊，一年一趟，到收麦的时间他过来。
3: 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不仅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也对父辈子辈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2: 我那个姑娘，大姑娘回家都不认识是他爸爸，因为他回家少都没感情，到家来之后他都认为你是外来的。问他妈妈说从外边跑了一个人，怎么谁是搁咱家吃饭。
3: 女儿的疏远，倾国志不是不心痛，他也想常回去看看，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
12: 你还不如给接大线回去，接大线是实惠的，人回去你都看看，但解决不了啥问题。接大线回去给能给娃子交点书费，买个衣服。
4: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倾国志是省吃俭用，为妻子寄去了一台收音机。 说起收音机，在那个时期可真的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收音机将三线职工与农村人用声音画出了一条界限，而收音机之外世界的人们则是用好奇且非常羡慕的眼光来打量着这些不一样的人。
12: 一到晚上5:30放学之后，那小学生都跑到外面去了，听那个小喇叭，没那个小喇叭。
13: 最后生产队长都问老坤今个啥天，我都问好天，好天了咱晒粮食咱摊场，不好的天了咱都不能了。成天呢我问我给个预报员上都问我。
3: 上个时期80年代，许多分居了几十年的三线夫妻终于团聚了，职工家属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三线工厂。喜的是20年分居的苦日子熬到了头，家人终于团聚了，悲的是曾经的故土却再也无法回去，欢笑的眼角边总带着一丝乡愁。
14: 咋说呢，在农村长的还是毕竟孩子有留恋的心情。
15: 母亲挺舍不得的，我记得印象挺深的，这个是母亲可能是一种相熟吧，她还抓来一包那个泥巴让我带上。
3: 踏入三线厂便是三线人，深山里的三线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离乡背景的异乡人在这里朝夕相处几十年，慢慢的便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
16: 三线的某些城段，有些时候呢，它还像一个小独立王国吧，它什么都有。
17: 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太熟悉了，第二个特点，你都不能跟他骂他，为啥？你三转两不转，他俩就亲戚了，近亲结婚嘛，他的姑娘嫁给他，他的儿子娶他，这都他没有地方可娶，别人不来他也不出去。
18: 司机上一说太平间谁们家人去世了，那帮忙的人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有人。那就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4: 在西部中国，三线厂就是天降神兵，他们不但为偏远的山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教育，而且每逢节假日还有源源不绝的稀罕食材，在当地居民羡慕的注视之下被拉进了工厂里。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如果能够进三线厂工作的话，那可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
19: 他们认为就进了一个大的央企都是很幸福。我说回来，我们厂就招了很多那种就是地方的子弟嘛进厂。那时候进我们厂还很严，还政审啊那些东西。
20: 我记得我当广播员那个时候就读过一篇稿子，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老百姓的那个子女参加工作后到我们这个厂来上班之后写一篇稿子，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下滑了嘛，滑坡了嘛，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我们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3: 在崇山峻岭的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三线厂生活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16: 我小时候是最记得办公大楼门前停的车辆多，一点点的就问我，哎，老三儿，这是什么？这是黄河。这是什么？这斯柯达，就是过去那种老军车，部队里特别多，
21: 总厂的医院，当时就成为啊地方上医院的标杆了。地方上无论是特大病、重病，甚至领导干部来看病，他是到一到我们这个医院和请到我们这个就是分指的医院的专家为荣的。这是说明医疗资源也是集中在这儿的。
22: 生活在盘石矿，吃遍全中国，云南的宫桥米线，北京的涮羊肉、烤鸭，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
3: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这些羡煞旁人的三线人头上多了一些特别的绰号。
23: 那时这个汉往我们来的时候是比较穷，叫东北人也不啥。是地主，上海人叫德面家，上海人啊德面家有钱，但是你们去买菜啊买什么都有钱吗？
3: 这是坐落于湖北安陆的309大队露天电影院，它 承载着那个时代三线人最美好的记忆。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和时不时的文艺表演，成为了三线职工与附近村民们最期待的事情。
0: 比如说小时候哈，我喜欢到我姐那儿去，就因为看电影很方便啊，可能每周吧都会在他们那个一个大坝里，就是那个生活区域啊，都会放电影。这些
1: 那时候最火的就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电影桥，刚改革开放桥，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卖花姑娘等等这些电影。
2: 就是那个就是山上的人下来看挺热闹的。我们那是1400多个座位。
4: 2015年的8月5号是陕西齿轮厂小乐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乐队成员们再次聚首为车间的工人们演出。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年代，陕齿小乐队一亮相就好像是现在的天王巨星一样当红热辣。
3: 陕齿小乐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什么乐器都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黑管、圆号、长号，每次排练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红酒加油条的特别风味。尽管这样，陕齿小乐队野心不小，为了这个乐队，李杰费尽了心思，在乐器上磨领导，磨得了相当于工会一年经费的低音鼓。
6: 我们当时可能工会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吧，可能就那么点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这个全体这个大家就这个讲，就你也买了个定鼓回来。
24: 要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我觉得不过，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谱子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写下来以后把中午饭都忘了。
3: 陕齿小乐队红了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有点落伍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了新的偶像。邓丽君的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方永强还是个毛头小子，用从外头闯荡的孩子带回来的卡式录音机，偷偷地听着心目中女神的歌。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厂区里，卡式录音机成为了生活中的中心，所有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几乎都来自那里。卡式录音机更是代表了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意味着他们这群外地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尽管身处大山深处，但很多三线人却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5: 因为我们不管是北京的还是这些大城市，每年探亲啊，探亲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就把北京的一些，你比如说那时候兴那个的确良，或者是那个北京开始玩三鲜了。什么叫三鲜？一种扑克玩法啊，很快就掌握了。然后一些对一些那个厂里的老工人爱喝酒的，哈、啊、这是北京新出的叫红粮大曲啊，就是城市的一些啊，基本上我们就都带过来了。
17: 实际上跟大城市有个直接交流。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妈我爸那时候经常出差，那时候到五级部出差就到北京，到大同，到太原。当然这种人多了，你想想他带回厂里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但你相对来说地方上可能他就没有这种条件。
3: 从大城市带来的时尚之风迅速席卷了整个三线厂，伴随着卡式机中的邓丽君和摇滚乐队的流行歌曲，留着长鬓角、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跳着霹雳舞的男孩和烫着大波浪的姑娘们，走在充满铁锈味的厂区中，竟成了那个时代三线厂最常见的景象。
19: 包括周边农村，一些农村那里的也受我们的工厂的影响，包括我们衣着啊，那穿上港衫啦、喇叭裤啊，他们也跟着我们来走。
3: 在当时的三线厂，人们不仅不用代表，很多人家中竟然连日常生活的必备钟表都无需准备， 准点响起的厂区广播成为了三线人的作息时间表。
5: 比如说中午你要听见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肯定是上班信号。比如说一开始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省重点中学的，别看在山沟里破破拉撒的，都是抽的什么成电的，什么厦门大学的，什么清华的、北大的、哈军工的这些个知识分子。
1: 子弟学校的升学率因此遥遥领先于当地学校，三线厂的孩子可以顺利地读到高中，再加一把火便可以进入大学校园，这让当地居民们羡慕不已。这些从天南海北聚集起来的人们，是四川成都锦江厂的一代建设者与后代。在这个已经停产的工厂里，虽然厂房已经随着岁月的剥蚀逐渐老去，但是却阻挡不了这些寻梦者的足迹，因为这里有他们的青春岁月，有他们的成长记忆。
2: 那种锦江厂的这样的一种融洽的、团结的、彼此天然信任的感觉，很难再建立起来。总觉得呢，城市当中的人际关系啊，就不如在厂里那样自然和和谐了。
3: 无论是学校也好，以前是学校也好，学记者也好啥，都是认为这个厂始终就是我们的家。
1: 山沟里的厂子就是三线人的家，很多一代建设者早已将自己视为三线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片他们挥洒青春汗水的地方，也成为了很多三线人的最终归宿。
4: 我在四机厂出生，四机厂托儿所、四机厂学校、四机厂的这个下乡，在四机厂的农场，然后后面又在四机厂工作，那么我马上到退休，退休又在四机厂的这个离退休管理站，我最后死了以后在四机厂太平间走。我从出生到死，我不离开四机厂。
1: 三线人是自豪的，他们的自豪不仅源于燃烧的青春，更是对那个激情的年代无限留恋。在火红般的三线岁月中，无数三线人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在荒芜的西部土地之上。时光荏苒，如今西部的沧海早已变成了桑田，他乡也已成为了故乡。岁月改变了山河，也改变了一代代三线人的容颜。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7: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6: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8: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6: 胖了吗？
8: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6: 现在也像。
8: 那倒也是。
6: 张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8: 哎，那个、好像是你前女友。
6: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8: 你可千万别回头。
6: 绝不回头。
8: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9: 您好，一杯冰美式。
6: 悠悠，
10: 我是被你囚禁
8: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10: 我的想象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8: 来，哥们儿，来。你刚才干嘛呢？
6: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8: 啊，有人叫你？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6: 真男人永不回头。
8: 那你刚才是干啥？
6: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8: 看得清吗？
6: 得找角度，
8: 我帮帮你啊。
6: 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8: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6: 我去上个厕所。
8: 厕所在这边。
6: 我去买单。
8: 收银台在这边。
6: 那我回家。
8: 门也在这边。
6: 那边有什么呀？
8: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哥们儿，咱放下吧，不，你先把画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1: 飞完了你俩，
2: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1: 不是你回来，来，
0: 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2: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0: 这也没响啊。
2: 喂，
0: 无实物个电话吗？
2: 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2: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2: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0: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2: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地球。

0: 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就我呀。
1: 好不好？拿吸尘器给吸一下。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哟，哟，哟，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哇，悠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我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悠唯干啥去？悠唯，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佑文，佑文。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瞧瞧。
2: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1: 嗯，
2: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1: 是吧？
2: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1: 嗯，
2: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哦，认识一下，
2: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2: 我叫刘钊，
1: 哎，
2: 他呢叫孙超，
1: 哎，是我呀。
2: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2: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1: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2: 哎，别拘一格，
1: 哎，可以说一说，
2: 哎，我小名叫佳佳，
1: 哎呦，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 这是我。
2: 听着，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2: 啊，
1: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2: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
2: 哎，
1: 啊，
2: 说实话，
1: 哎，
2: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1: 嗯，
2: 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2: 了。哎，这不如人家
1: 啊，
2: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2: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1: 哎，
2: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2: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2: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2: 96年，今年
1: 23岁。
2: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2: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2: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2: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呀，
1: 嗯，
2: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1: 嗯，
2: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2: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痤哪儿了？我，
2: 啊，
1: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2: 不是，你看。

0: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1: 啊啊，对。
0: 但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1: 你这种痘得痘，
0: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1: 哥浑身全是。
0: 您别瞎说啊！
1: 真的，自己在家，
0: 嗯，
1: 为了调整，
0: 哎，
1: 洗牛奶浴。
0: 哎呀，
1: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0: 嗯，
1: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0: 哎呦，是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啊。
1: 去医院，
0: 嗯嗯，
1: 大夫大夫，
0: 嗯，
1: 我这洗完牛奶浴，
0: 嗯，
1: 浑身怎么都是小白点儿啊？
0: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个
0: 啊，
1: 奶粉没沏开。
0: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1: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0: 啊。
1: 但是跟他比呢，
0: 嗯，
1: 我有点小瑕疵。
0: 啊，您还有瑕疵？
1: 有点小瑕疵
0: 啊啊！
1: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0: 啊，
1: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0: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1: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0: 啊，您那还能调整？
1: 当然了
0: 啊，
1: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0: 啊，有啊，
1: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等会儿吧，我天，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1: 怎么了？
0: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1: 是美容针，
0: 美容针叫肉毒素
1: 啊啊，
0: 他打大肠杆菌，
1: 对对，哎，
0: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1: 玻尿酸有吗？
0: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1: 啊，高科技，
0: 哎，
1: 为什么得调整呢？
0: 嗯，
1: 超还年轻，
0: 哎，
1: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0: 是吗？
1: 而且不瞒各位，
0: 嗯，
1: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0: 嗯，
1: 单身，
0: 呵，
1: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0: 啊，
1: 之前咱也交过三个
0: 啊，
1: 差不多四年一个，
0: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1: 我这挺难受的
0: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1: 哎
0: 啊，
1: 尤其是初恋，
0: 嗯，
1: 最甜蜜。
0: 哎呦，
1: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0: 是吗？
1: 因为我们当年
0: 嗯
1: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0: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1: 是不是太完整了？
0: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1: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0: 啊、怎么认识的呀？
1: 当时北京啊，
0: 嗯，
1: 每周三
0: 嗯
1: 有一个广播节目，
0: 哎，
1: 叫零点月话。
0: 哦，
1: 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0: 是吗？
1: 每周三晚上
0: 啊。
1: 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
1: 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0: 和你瞧瞧，
1: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0: 还真像，
1: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
0: 哎呦，
1: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0: 哦，有人打电话了。
1: 喂，
0: 哎，
1: 喂，
0: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1: 这位朋友
0: 啊，
1: 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0: 啊，
1: 几点了现在？
0: 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06了。
0: 哦，12:06了。
1: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0: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1: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女生。
0: 哦，是您这位了。
1: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
0: 嗯，
1: 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0: 是啊，
1: 她跟主持人说，
0: 嗯，
1: 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
0: 嗯，
1: 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0: 是吗？
1: 哎呦，听完以后，
0: 嗯，
1: 我感同身受。
0: 哎呀，
1: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
0: 啊、哦，
1: 我的画、哦、好多人也不理解。
0: 哎呦，您瞧瞧，
1: 哎呦，那天晚上，
0: 嗯，
1: 满脑子只有她。
0: 哦，
1: 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0: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0: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1: 后来通过电台，
0: 啊啊，
1: 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0: 哦，还想联系一下，
1: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
0: 哎
1: 哎，那天，
0: 嗯，
1: 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0: 啊，
1: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
0: 嗯、
1: 啊，好想说一句
0: 什么呀？
1: 好久不见。
0: 你是把陈迅约出来了吗？你，
1: 就形容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我们一起，
0: 嗯，
1: 在小河边漫步，
0: 哎呀，
1: 就那么走着，
0: 哎呦，
1: 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0: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
1: 啊？
0: 你不撩柳枝吗？
1: 走什么绿化带、啊、
0: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1: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
0: 啊，
1: 知道吗？
0: 啊，
1: 你注意那个氛围
0: 啊，有氛围，
1: 当然
0: 啊。
1: 走着走着，
0: 嗯，
1: 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0: 我天，进展还挺快。
1: 嗯，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0: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1: 有螃蟹什么事？
0: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1: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0: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1: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0: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1: 你怎么那么烦呢？
0: 哎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1: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0: 啊、
1: 嗯，
0: 好，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停了下来
0: 啊，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嗯、
1: 端详着他，
0: 还端详着他，
1: 我都想和他表白。
0: 你快，你讲两句来。
2: 嘿，
0: 别说，你还真好看。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0: 是吗？哎，啊
1: 啊，就算在一起了吧？啊，
0: 是，
1: 我们在一块儿，嗯，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嗯，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嗯，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0: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1: 呦喂，太美了，
0: 是吗？
1: 在工房的时候，嗯，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嗯，一个人，嗯，挺胸，嗯，抬头，哎，垫起脚尖，
0: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1: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嗯，跳那首《阳澄湖》。
0: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1: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0: 四个小丫头，哎，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1: 不是，
0: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人这个啊，
1: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0: 怎么咱凑腿来了？
1: 刚开始还很好，啊，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嗯，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嗯，养活他很难啊，
0: 是吗？
1: 但是，嗯，我不能原谅的是，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呦，
0: 那太可惜了，
1: 选择了蹦迪。
0: 蹦迪，
1: 有时候为了挣钱，啊，还去领迪。
0: 领迪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1: 啊，还领野迪。
0: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迪是什么项目？
1: 就是。露天跳，
0: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1: 对对对。哎呦，
0: 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1: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0: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1: 甭管怎么说，嗯嗯，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嗯嗯，就这么过去了。嗨
0: 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哎，
1: 你老这么说，
0: 怎么着啊？
1: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哦，
0: 那倒是。哎呦，
1: 分手直到嗯第三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1: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啊，哎，他想让我买那个嗯理财产品啊，我说没有，
0: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1: 不是没有钱。
0: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1: 他也觉得很意外，
0: 是吗？
1: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0: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1: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嗯，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0: 这就有手机了。哎，嗯，
1: 聊天过程中，嗯，我了解到，嗯，他是一名留学生。哦，
0: 还是留学生。哎，
1: 他是芬兰留学。哦，
0: 在芬兰留学，
1: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哦，这，嗯，
0: 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1: 他高中就去了啊，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啊，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哦，
0: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 人家这样读下来啊，就业范围广
0: 啊，什么意思？
1: 这么说吧，啊，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都能胜任。
0: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 简单的说啊，
0: 您说一说呀。
1: 外语啊，外贸啊，外交、
0: 外卖，
1: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0: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1: 涉外，涉外，
0: 那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0: 是吗？
1: 我们约会，嗯，说可以啊，嗯，出来吃饭没问题，嗯，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0: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 麦当劳。
0: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嗯，
1: 我们约出来，嗯嗯，相对而坐，哎，哎呦，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1: 那当然，啊，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啊，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
0: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1: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啊，
0: 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1: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那
0: 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1: 人就不嫌弃啊，呵，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哼，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0: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2: 你怎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0: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2: 哪天你来银行啊，
0: 嗯嗯，
2: 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0: 哎呀，
2: 当时啊，都是忙，
0: 都是忙，
2: 要不就出来了。
0: 哎，
2: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就中了，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行了。
0: 你快行了吧你。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1: 乡音无改，
0: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1: 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1: 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0: 哎呦，
1: 刚开始还挺好的，
0: 是吧？
1: 但后来，
0: 嗯，
1: 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0: 哎呀，
1: 真的，你相信吗？
0: 嗯，
1: 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0: 嗯，
1: 就是购物和逛街。
0: 哎呀，
1: 购物完以后，
0: 嗯，
1: 电影都很少看，
0: 是吧？
1: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0: 啊，
1: 芭蕾舞，
0: 嗯，
1: 更不敢想。
0: 那没错，
1: 嗯，
0: 那没错，看芭蕾舞得8月份。
1: 为什么呀？
0: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2: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0: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0: 哎呦，
1: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0: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 那人
0: 嗯，
1: 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0: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1: 那怎么了
0: 啊？
1: 咱要买就买新车。
0: 那你有志气，
1: 新奥拓。
0: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1: 很便宜吗？
0: 怎么不是吗？
1: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3万
0: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1: 我不会贷款啊。
0: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1: 有志气有办法。
0: 嗯，
1: 人走了，
0: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 你又这么说，
0: 嗯，
1: 真的，4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
0: 嗯，
1: 我心多重啊。
0: 啊，
1: 分手直到第二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1: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0: 啊。那倒是，
1: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0: 嚯，您瞧这地方，
1: 他是一名空姐。
0: 哎呀，
1: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
0: 嗯，
1: 每一个男。

0: 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是学艺术的。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0: 甭管怎么样，哎，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0: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0: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我是画画的，
1: 我都要忘了。
0: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哎，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1: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0: 行不行？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是我给你画的，他接过来，
2: 哇，真好哎，
1: 是，
2: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2: 是，
1: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2: 不是，
1: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2: 不是，
1: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1: 哎呦，我天哪！
0: 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1: 是吗？
0: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1: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0: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1: 哎呦呵，
0: 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是啊，
0: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1: 啊。怎么了？
0: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哎呀，
0: 约出来吃饭，吃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0: 没错，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1: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0: 甭管什么啊，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
1: 哎，等，您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0: 啊。
1: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0: 怎么了？
1: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0: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
1: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0: 说了
1: 啊，
0: 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1: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0: 甭管是什么
1: 啊，
0: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
1: 哎，
0: 吃了十分钟，又要走，
1: 又要飞。
0: 我说别
1: 啊，
0: 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0: 对呀，
1: 啊，
0: 拿出来我一看，
1: 怎么写的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还这句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

0: 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3: 好有破碎感。
1: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1: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什么？
1: 给你加了糖。
0: 哦，你爱看战狼？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哎，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啊，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啊，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的。

0: 想不想？
1: 过年了，
0: 考完了。哦，
1: 考完了。
0: 这是我给你写的。
1: 老师，我交卷、哎。
0: 这不是你考卷。哦，
1: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0: 你脑子呢？
2: 时光流淌，来不及回望，转眼四年时光，我们出现在毕业礼堂，即将扬帆起航。
0: 于浩，哎，毕业了。
1: 毕业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
0: 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问，
3: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3: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4: 着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4: 啊，
1: 赵钱孙衍。
3: 孙衍。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
4: 哎，
1: 我这个梦呢？
4: 哎，
1: 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4: 您在这儿呢
1: 啊？
4: 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4: 啊！
1: 我不敢认了。
4: 您这是房顶的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4: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4: 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5: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3: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啊，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6: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嗯，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向您的祝贺来了。
7: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4: 哎，
1: 啊，
4: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啊，哎，有这么些。
7: 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7: 您还领这么大？

0: 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0: 拿了不少奖金，
2: 你看见了？
0: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2: 真数
3: 不了。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1: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干什么？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所以
0: 啊，我呢？我呢？我呢？
2: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4: 忘恩负义，
0: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2: 哪那么多废话？
4: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2: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哎，
4: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0: 谁是五官之首？
5: 谁该立头功？
0: 这头份奖金归谁？
2: 对了，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掌握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5: 放肆，
0: 无理。哎，
3: 撑的。
2: 说话啊！
4: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啊，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2: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2: 你说说，
4: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2: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2: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2: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2: 对，
4: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2: 对，哦，
4: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2: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
1: 能休息吗？
4: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2: 怎么样？
4: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3: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3: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3: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3: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2: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3: 很重要。
4: 哎，
3: 离不开您。
2: 哎，你怎么了？
0: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3: 我没那意思，
0: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3: 怎么呢？
0: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3: 是，
0: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2: 什么毛病啊？
0: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2: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3: 你看我这缺德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
3: 是，
0: 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
2: 就这样。
0: 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哎，
4: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不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4: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
0: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2: 哦，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0: 怎么
2: 行？
0: 怎么
2: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4: 是不是？
0: 不
4: 说，
3: 你怎么了又？
6: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3: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6: 啊，嗯，说什么
3: 啊？
6: 眼睛重要
3: 啊？
6: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3: 我没那么说呀，
6: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3: 信息机构
6: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3: 对对对，
6: 没我这耳朵
3: 啊，
6: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3: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6: 什么叫唱歌？
3: 听不出来。
6: 什么叫唱戏？
3: 不懂。
6: 哇哇哇，这什么呀？
3: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6: 对啊，
3: 啊，
6: 要是没我耳朵
3: 啊，
6: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3: 你怎么说话呢？啊，
6: 你从小长这么大
3: 啊，
6: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3: 嘿嘿嘿，对对对对。
6: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6: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3: 我呀，
6: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6: 一视同仁
3: 啊！
6: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6: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6: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6: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6: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3: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6: 不买没关系
3: 啊，
6: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3: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6: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对不起你？
6: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6: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3: 那俩耳朵搁一边也不成烧麦了吗？
6: 你甭管
3: 啊，
6: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3: 行了行了，
6: 我不连
4: 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呀？这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4: 他委屈我不管呢。
3: 啊，
4: 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6: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哎，
3: 胡说。哎，怎么回事？
7: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7: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您听见了？
7: 不像话。
3: 就是
7: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3: 对，
7: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3: 啊。
7: 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7: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3: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7: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3: 就是嘛，
7: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7: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3: 你现在就争上了。
7: 啊，我还用争吗？
3: 你这不争的吗？
7: 我是什么呀？
3: 你是嘴啊。
7: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哎，有什么重要的？
7: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我拿哪儿说呀？
7: 还是的。
3: 嗯，
7: 靠我这嘴。
3: 对对对，靠嘴。
7: 你抽根烟，
3: 嗯，
7: 也得靠我这嘴。
3: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哎，
7: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3: 对对对，
7: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7: 你说个瞎话，
3: 哎，
7: 靠
3: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7: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7: 校星评比会上
3: 啊，
7: 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7: 说您口齿伶俐
3: 啊，
7: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7: 说您吐字清楚，
3: 哎，
7: 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7: 说您嘴皮子利索，
3: 嗯，
7: 还是夸我这嘴。
3: 对对对，
7: 甭说这个
3: 啊，
7: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7: 多新鲜呐。
3: 啊，
7: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7: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这是用嘴。
7: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用嘴。
7: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3: 哎呀，不得。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7: 我这嘴怎么样？
3: 好，
7: 啊，
3: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7: 重要
4: 了，不干了，
6: 我要请踏金假，我调离我啊！
3: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6: 啊？
4: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3: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3: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3: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7: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7: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0: 你们别说了，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3: 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4: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7: 我，哎，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6: 我说什么？对了，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7: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了，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0: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4: 我招谁惹
7: 了？受着吧，受着吧。
4: 哎，我再问问你，
7: 问什么？
4: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0: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1: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0: 啊，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2: 好，说得好，你说的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3: 对，
1: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1: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3: 真是的。
1: 我再问问你，
2: 还问什么？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3: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不说了？
3: 对，
2: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3: 得，
4: 各位，
3: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3: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3: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3: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3: 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3: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0: 脑袋，
3: 哎，
0: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3: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2: 脑袋，我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3: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哎、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呦，回来了！
3: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下班喽，下班喽，
8: 下班了，
9: 打卡下班耶、yeah！你想干嘛？
10: 我是你的副驾驶。
9: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0: 我是开明星。
9: 开心？开心副驾驶？
11: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12: 熊猫不是猫，是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在野外看见大熊猫的小雨。这个节目是不是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了？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嗯，有图为证。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啊。昨天呢每日一博，我们带大家呢走进的是大自然这个博物馆。因为大熊猫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活了有800万年之久，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个老古董？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啊，有的开心果打开图以后说：“熊猫哪儿呢？哪有熊猫啊？”它离我真的很远，我怕就是离太近了会惊吓到它，所以各位开心果离前车也要稍微远一点，好吧？我们一天到晚跟大家说保持安全车距，保持安全车距，讲的就这个道理嘛，是不是？什么叫做远香近臭嘛？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你看见它了吗？又到了10月份、11月份啊，那么各个单位啊，包括学校啊，很多地方都要组织体检。体检呢，有一个项目是检查视力。哎，检查视力，这样吧。开心副驾驶呢今天就把这个项目承包了，好吧。如果说呢你能在这个图上啊，不带着老花镜啊，能够看到大熊猫的话，我觉得应该是5.0的视力吧，保守估计5.0啊。安全的情况下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我看见熊猫了，你看见大熊了吗？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0: 怎么样，各位开心果，看见大熊猫了吗？看见了吗？往上看，再往上看。哎，你们知道啊，大熊猫呢是天生的近视眼，就跟长颈鹿是天生的高血压一样，它天生近视有800度，所以近视不好吗？所以远视不好吗？各有各的好。你说远视有什么好的？我女儿就远视啊，远视了以后，医生讲了，尽情的看动画片、看电视，这对她眼睛啊是一种治疗。当我把这个消息跟她周围的好朋友、她的同学说了以后，他们一个二个都来问我是怎么可以让自己患上远视。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近视是不是也好呢？你看大熊猫是不是近视？他看不清啊，所以他就往上、往上、再往上。无知者无畏啊，他啥也不怕呀。我的天哪，讲真的啊，就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够高了吧，地标性建筑是不是？我不敢往下瞅，瞅一眼我腿就发抖。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来看一看可爱的国宝啊。其实大熊猫除了是天生的近视眼，爱爬高以外，哎，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就是那么高的大熊猫，那就是高高在上。我都想问他一句，高处不胜寒吗？对，开玩笑啊，就是大熊猫除了它800度近视以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大熊猫的尾巴，来，朋友们，你们就想一下，大熊猫的尾巴是什么颜色的？看图，看图，看图，大熊猫的尾巴，眼睛是黑色的，我知道，尾巴呢？尾巴呢？尾巴是白色的。尾巴是白，很多人以为啊，熊猫的尾巴是黑色的。实际上，熊猫的尾巴呢非常的短，覆盖着白色蓬松的毛毛啊，紧贴着臀部，嗯，知道吧？它的尾巴是白色的。同时呢，大熊猫是黑白相间嘛，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卖萌，而是为了生存。白色的腹部在雪地上可以隐蔽啊，黑色的四肢呢融入竹林当中就是一种阴影啊，黑眼圈呢。黑眼圈不是熬夜啊，黑眼圈呢还可以减少雪地强光的反射，哎，就等于戴了个墨镜。那个啥什么玩意儿，雪地反射，大熊猫不冬眠，大熊猫不冬眠，大熊猫还真的就不冬眠，哎。因为大熊猫吃的东西啊是竹子嘛，对不对？它99%的食物都来自于竹子，所以它每天要花10到16个小时进食，吃掉12到38公斤的鲜竹，相当于体重的一半。因为竹子它不好消化呀，消化率只有17%，所以熊猫呢必须不停的吃，不停的吃，不停的吃，一天你别管它吃多久啊，就它拉臭臭都要拉40多次啊。吃的太多了呀，不过大家不要觉得很恶心啊，我还买过大熊猫臭臭做的笔记本。真心话，大熊猫臭臭做的，因为大熊猫它消化的非常快嘛，所以呢它的臭臭它不臭，它还香。它还香，哎，大熊猫臭臭做的纸巾你不知道吗？啊，那都是高档啊，那都高端啊，那都高端食材啊，是吧？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啊，咱们雨露均沾，来看一看生活了800万年的国宝大熊猫潘达，发关键词1013，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大熊猫并不是从小就想这样，大熊猫在很小的时候，小宝宝的时候，只有100克左右，100克，40多天才睁开眼睛，好像体重相当于父母的1/9还是多少啊？就是你看，上次我们讲了大猩猩，对吧？只吃素，大熊猫只吃素，吃素不能减肥啊，不能啊，真的不能、啊。
1: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您说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俗话说得好，人过留声，雁过留名。大家不要觉得大熊猫不会说话啊，大熊猫会11到19种不同的语，不是语言啊。它还会 English 吗？还是 Chinese 呀？还会汉语吗？11到19种不同的声音。嗯，你比方说啊，像咩羊叫表示开心，汪汪汪；狗叫表示愤怒，喵喵喵表示撒娇。真的，真的，哎，那你这么讲的话，它也确实会不少种外语啊，是不是？啊，但是大熊猫呢也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双胞胎啊，双胞胎啊。他们通常只选择养一个，因为呢，妈妈乳汁不够哦，不够养两个，所以在人工繁育当中呢，就是工作人员会抢救出另外一只小宝宝。好吧，说了那么多大熊猫了啊，接下来呢，我们互动一个我们历史上应该是胆儿最大的话题吧。大家都知道，大熊猫是国宝，是吧？是国宝。嗯，你跟谁比？你敢跟国宝比吗？今天我们就来比一比。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和国宝比，就你跟大熊猫比，你觉得你强在哪里？听清楚了吗？啊，我们要比就比一个大的啊！你跟熊猫比，你觉得你强在哪里？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明显主持人就怂了，声音都扭曲。

0: 这歌来自于《功夫熊猫》，哎，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说，就是你跟熊猫比，你会 Chinese 功夫，好吧？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你跟熊猫比，你强在哪儿？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啊。开心果队长说：“我跟熊猫比，我比他白。”那要看比哪一块儿吧，是不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菲菲啊，菲菲说：“啊，那我跟熊猫比，我那个我跑得比他快。”不一定哦，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因为在野外啊，如果你遇到熊的话啊，你要通过什么爬树啊？事实证明了，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第一张图1013的话，你看一下啊，你能爬过它？或者说有人说：“哎呀，熊猫太胖了，我跑得比它快呀。”熊的百米冲刺速度可以打破世界纪录啊！所以你不要看它球形闪电，懂不懂啊？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啊，次第花开说，跟国宝大熊猫比，我的视力比他好一丢丢，我近视750度。那真的是好一丢丢啊，大熊猫是800度啊，那就是你也敢爬很高了，反正也看不清楚。哦，对了，您戴眼镜。他不戴啊，所以不戴有不戴的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牌啊。小牌说：“啊，那个什么，就是我比熊猫吃的要丰富多彩。我就问一下，海鲜熊猫吃过吗？”反正，在动画片上，它啥都吃。
1: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更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4: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队长也来补充一下啊。队长说，那你这么讲的话，那这熊猫这每次抚养一胎，我现在已经有二宝了。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也是赢家喽。
5: 大家好，我是妞妞。
6: 大家好，我是小马。
5: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6: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5: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6: 永远快乐。
0: 带熊猫，不是带熊猫去看小板，是带小板去看熊猫。带小板去看熊猫，他就一个劲的拍拍拍拍拍拍拍，然后拍完了以后说：“哎，爸爸，为什么熊猫他又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呢？”哎，这是我们的开心果天赐说的啊。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比熊猫能挣钱呀。你说的对啊，你确实比熊猫能挣钱，但是人家熊猫根本就不缺钱啊。
7: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very
8: okay. 开心报一报，
9: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 开说鳄鱼吧。
0: 好嘞，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今日山东菏泽曹县一对新人办婚礼，66个充气拱门从新郎家一路绵延1.4公里摆至新娘家，引发热议。据新郎陈先生介绍呢，之所以摆这么多的拱门，是出于对新娘的喜欢和重视啊。新娘呢得知之后啊，也是非常的 happy， 村里邻里也都帮忙给拱门充气充电。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消息。一名男生失恋了，半夜因为想念前女友难以入睡，于是独自出门摆了40多天共享单车，最终释怀。所以几家欢乐几家愁，是不是？但是时间呢，不管是愁也好，是 happy 也罢，都是一剂解药。近日深圳一位网友将宠物鸡寄养在养鸡场，9天后接回了家。杨女士表示呢，今天端午啊，儿子从女友老家梅州带回一只母鸡，本打算给家里人补身体，但杨女士从小看不得杀生，于是就留下来把这个鸡啊给养了。哎，不是讲宠物鸡吗？是土鸡啊，这是啊。并且给这鸡取名叫招财。国庆长假，杨女士要出远门，她通过地图软件找到了一家散养养鸡场，环境不错，有草地有虫子，想着让招财啊体验一下，就集体生活。这老板也非常的慷慨啊，搞死不收钱啊，不肯收钱，他们只好提着一箱牛奶和一箱王老吉表示感谢。好事啊，好事啊，对吧？嗯，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啊，养鸡场那么多的鸡长得都差不多，怎么区别出来的呀？这是啊。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57啊，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宣传。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那只鸡啊被送到散养机场，9天之后接回来，它怎么区分出来的呢？小白说啊，这倒不难啊，就是上个脚环就可以了。但是另外有个问题，如果它在那里爱上了别的鸡，啊，就是你把它抓回家，它会伤心的。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2: 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高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中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0: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下班耶、你想干嘛？
11: 我是你的副驾驶。
10: 副驾驶？你谁呀、
11: 我姓开，明星。
10: 开心？开心副驾驶？
12: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13: 刚才打的机关一眼就看到了，所有的机没有机关，只有他一个。
14: 刚才这个说，然后把自己说笑了的开心果呢，就是我们著名的开心果九姑娘啊。九姑娘这几天呢也是有时间回家看看啊。蓬荜生辉，这就是九姑娘的风格啊。九姑娘，以前还经常暴露框，她是我见到的女孩子里面，就是对方向啊特别敏感的。九姑娘现在在东还是在南，在西在北啊？她能够说的头头是道，就什么路什么路，怎么样，反正我是东南西北不分的，真的。但九姑娘不是。但问题是什么呢？就九姑娘报个路况啊，都能把自己报乐了。哇，这个好厉害啊！你知道吗？就是她互动，九姑娘的互动，你只要听最后，那就是她。哦，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什么事情呢？她都能往就是乐观、开心的角度去思考。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值得去推崇的生活方式啊。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啊，他说啊，今天搬货搬的手都在抖，累的两个眼睛发黑发困。九姑娘面对就是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怎么给他疏解一下，让他开开心呢？
8: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5: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8: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5: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8: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5: 开心副驾驶，感谢。

0: 有你。
1: 好，我们来感谢啊各位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姚琦说，以前那个打卡100天的卡皮巴拉，不是卡皮巴拉，是卡皮龟啊，就是他有一个头像是一只乌龟，上面背着一个卡皮巴拉，所以我叫他卡皮龟。他说打完了就不听节目了。偶尔来一下吧，就是毕竟啊，就是孩子大了要出去闯荡。没有经常就是潜水啊，潜水就是低调了。以前九姑娘也经常，九姑娘说了，那个什么刚才干活干的手发抖眼发黑的那个朋友一定挣了不少钱吧，来我找你借点钱。开心了。这什么方法呀，这都是啊。开心果刚刚好说，小雨，就是开心副驾驶结束了，我依然锁定97.1，因为7点钟的时候会有安徽经济广播小雨为您报时。对啊，我可以给一个钟做代言人啊，有没有什么时尚品牌找我呀？
2: 小雨，我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3: 我要你们在一起。
1: 讲真的，术业有专攻啊，各位开心果也都有自己的强项，我相信，我坚信如此。就像是博学的小排，以及乐观的，我们的九姑娘啊，还有勤劳肯干的骆驼祥子等等等等啊，各位开心果。您比方说主持人里面也是各有特色呀，对不对？那我，我的特色是，但是我知道啊，燕大胖。他的特色是什么？
4: 重，一个字，重。
1: 我不是说他的体重啊，我是说他是重量级的销售冠军。我的天哪，大家记得吗？这两天不都给大家介绍是卡哈纳 8 吗？亚瑟士那个品牌，就是越野鞋嘛，对吧？我讲的简直是口干舌燥，我把我能想到的，包括我跟越野鞋的故事，我都讲出来了啊。我看了一下销售额，我不是故意看的，因为那个东西太刺激了，知道吧？我不是故意看的，我是无意当中我进了一个群，我现在已经退群了，我就太刺激了，太刺激了！我在给大家介绍卡哈纳 8 这双鞋的第一天，燕大胖他们的销售额是我的7倍，我一看。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今天去体检的时候测身高，我越来越矮了。这你知道吧？就我一看，他是用那个销售的那种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图啊？反正就是一个彩色的柱子啊，然后上面是一个数字。我的销售额是他估计到大胖的大脚趾吧，真的不夸张的讲，就到大脚趾。大胖又不运动，大胖又不，他凭什么啊？怎么有那么多人去买他推销那个越野鞋啊？这么撒野吗？就是，我当时就看傻了，知道吧？我服，这节目该下台了。真的下该啊，真的。哎，但是你在一天就要干好一天，站好一班岗，是不是？好吧，有开心果问了，说你看这个天怎么办吧，这个早晚啊比较的凉，中午呢又热。告诉大家啊，明天不下雨，后天就要开始下了，又要开始降温了，怎么搞？而且现在感冒病毒又回来了，怎么办？ 乐购908呀，怎么办？哎，这个朋友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吉普品牌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三合一的冲锋衣。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单款嘛，今天是三合一，为什么？因为气温在越来越低啊，对不对？你想啊，三合一，我是有的，我是有这样冲锋衣的。如果下着小雨，你穿一个外壳，你就把我给挡住了。如果没有小雨，哎，你想让自己暖和和的啊，而且呢自己愿意抱自己，你呢就穿里面的内胆，因为是抓绒的嘛。真的，我就喜欢穿抓绒的时候自己摸自己，就好舒服啊，就跟撸猫的感觉一样的，一样的，真的一样的，就那个抓绒摸起来。如果再冷一点，再冷一点啊，真到冬天了，你把外壳穿上，内胆穿上啊，不要搞反了啊，外壳穿外面啊，啊，对对对，因为外壳是让寒风进不来，内胆是让热气出不去啊，这绝对是户外的，就是必备，真的叫必备。如果你没有冲锋衣，我强烈建议啊，你值得拥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浅绿、嫩粉、虾白。体重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我能穿，大胖也能穿。这个帽子都是可以拆卸的啊，内胆当然可以拆卸了，宽松版型，嗯，所以你冬天放开了吃也不显胖啊，练大胖都喜欢。我今天就给他干上了，你知道吧？行吧，来来来，多少钱？哎，这一点很重要，149，150块钱都不到啊，150块钱都不到。149元，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乐购908商场，赶紧赶紧着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回复52，长按二维码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如果你在乐购908商城里面，你就直接搜冲锋衣或者搜吉普都可以，都可以啊！你就可以看到三合一的冲锋衣，149元的这款。朋友们，我已经够努力了，他们是怎么？他们我已经弹尽粮绝了。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九姑娘说，你先统计一下多少开心果穿冲锋衣。不是这个东西，首先我怎么统啊？我怎么统啊？我怎么记啊？其次呢，我跟大家说嘛，就是冲锋衣也好，或者是越野鞋也好，它都是必备品。如果你有了，那你可以考虑要不要有一个轮换的啊，你可以不买。但是如果你没有，我强烈建议大家购一件，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他说有没有可能听你节目的人都是比较穷或者是比较抠的，又或者是听众随主持人，主持人抠门听，我抠门吗？啊，我谁给你们送的老陈醋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大胖给你们发肉吃了吗？我的天，你再者说了，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要侮辱开心果啊你啊。

0: 我们的开心果都是棒棒的啊！你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银子说，小雨今天娃学校运动会闭幕了，班级得分排名第一，哇！更棒的是什么呢？班主任奖励了肯德基，哇！分享下喜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班主任非常会做人呐、啊，干得漂亮啊，干得漂亮啊，你知道吧？平时呢，可能这样的油炸食品啊，是吧？嗯，就是高糖食品啊，少吃。但是孩子们获得了第一，可以，没问题，吃之前喝点我的老陈醋就行了。大家分享了照片啊、哦，啊，飒爽英姿，哎呀，真可以，真可以，跑步跑得真漂亮啊！哎，所以你看啊，就是孩子们啊，运动的时候啊，那种，韵律，就是他们那种节奏，他们那种。迈腿那种流畅度真的是自然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知道迈哪条腿了。那也说，我们随小雨又穷又抠。哎，如果你真的穷，那就不叫抠，好吧？那就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啊？那怎么叫抠呢？是不是？你真是，在这说了，我一直强调，就是不是抠，该花的钱要花，但是该省的要省。你比方说啊，尽管我们现在那个事儿不能跟你们讲啊，反正我现在每天下节目必须做的一件事儿，哪怕是地铁快赶不上了。我也要到楼上去，就是我们的办公区，然后干嘛？把每一盏灯关掉，包括卫生间的灯，包括水房的灯，全部关掉，对吧？哎，这不是说好像你挣多少钱，你就可以，哎呀，管他那电费，夜里也不要多少钱，怎么着吧？哎呀，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但你无法，你无权去选择浪费啊，是不是？啊，你有钱你不能造啊，对不对？嗯，有人开始找不了，哎，那个找不一下啊。我说的抠是精打细算啊，是精打细算啊。行，精打细算，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前几次真的，我每次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候，是不是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算是价廉物美的，而且有的就是价格。狂低暴低，我觉得都是标错价位的，推荐给你们，让你们发家致富的，是不是这样？哎，行吧啊，咱们好好的啊啊，咱们好好的啊。那个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该买买，该跑跑，但是。一定要快乐。
1: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啊。我们呢还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会看到一张图。今天这张图呢，我觉得啊，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环节以来最最抽象的一张图，对比我那1块钱的饺子还抽象。这张图最抽象，但是我觉得这张图如果你认真去看，应该会引发你的深思。真的，这张图也使得这个地方一炮而红，这张图也使得这个地方被万人瞩目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到微信。哎，什么？没有吗？再过1分钟啊！我抠的连图都抠不上去了吗？就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我感觉你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啊，怨声叹气的啊！没事啊，这杯酒的事，等不到这高粱杯啊，大事啊！

0: 括号了。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1014啊，这张图已经上了啊，也是我亲自拍的啊。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哇，啊，因为我已经久闻大名，然后看到以后还是觉得如驴贯耳。
1: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

好多次了，甜的效果不会太好啊？为什么？因为红山需要你耐心去品味，因为红山很多宝贵的东西都在细节里面。比方说，今天给大家上的这张图啊，这张图，对，它的名字叫做《世界上最好看的倒木》。由于这张图上的这个木板啊，是2024年就给弄上去写好的，你看现在已经26年底了嘛，就快三年了，红山也没有因为就是他慢慢字迹不清楚，然后重新把它描摹一遍，没有，他就让它跟这个倒木一样，一切随风而逝，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木板上的内容啊，因为很多的开心果也在开车啊，看不太方便。好，他是这么写的，他曾经是一棵麻栗树啊，大蜀山上很多这种树啊，在这里生长多年，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见证无数季节更迭，给这里带来阴凉。2024年台风暴雨袭来，让它倒下了。如果是别的地方，它可能会被清理，但在这里我们选择陪伴它，见证它如何开启新的旅程。生老病死是大自然最正常的规律，死亡不是终点，倒下的树干为多种生命提供机会，一块小小的树皮或者是落叶就可以是一只甲虫的宫殿。让我们纪念这位曾经的栗树朋友，也见证他如何孕育更多的生命。哦，写得多好呀，我觉得真棒啊。我们的开心果花姐也说，一经落万物生，同理同理，就是你要有这个想法，你要有这个心啊，有这颗心啊，否则你想不到的。我此时此刻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再看这个倒木，和两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两年前是一个样子，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此时此刻它已经，如果你没有那块板，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一棵树，因为它已经被其他的绿色植物包围了。它是一个绿意葱葱、充满生命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树的墓地，你知道吗？这多么的神奇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到那里，完全可以给孩子们来一堂死亡的生命教育。这是红山带给你的，而不简简单单就是在那里逛，在那里看动物，在那里吃东西，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真的啊，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感触，可与大家分享啊。如果大家想看这棵世界上最美的倒木，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行吧，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我们的开心果刚好也说，他说非常支持小雨的做法，下班关灯，我每顿饭都吃到碗底光亮，这不是抠门，节约真的是一种修养。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与参与，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为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可是熬夜是熬夜，也不想。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那一点点温存呐。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您。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潘仁美被带到了阴曹地府的武殿阎君的殿下。武殿阎王爷啊，他在殿下边两个鬼卒看着他，让他等着，等候传见。潘仁美到在这儿，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真到了阴间了，我什么事儿都得认真的讲述啊，小心着。旁边那俩鬼卒还跟他说呢，告诉你，这个地方都得要说实话，半句谎言减寿一年，句句实话保持元寿啊。好，我不能因为说谎话减寿啊，我一定说实话。潘仁美在这等着，就听殿上面有人喊传杨彦嗣。潘仁美一听啊，杨彦嗣，那杨七郎啊，杨七郎怎么上这儿来了？一看从殿下走上一个人来，正是杨七郎。杨七郎盔甲在身，身上带着血迹。潘仁美一看心里就明白，跟当年他把杨七郎在百尺高杆射死的时候那个样一样一样的。潘仁美心里边一揪揪，杨七郎上来了，倒在殿上参见阎君。上面的阎罗王说了，杨七郎，你到此状告何人？阎君，我状告潘宏。你为什么状告潘宏？讲。阎君，潘宏他把我绑在百尺竿头乱箭射死，如今箭伤俱在，请阎君详查。杨七郎，本王问你，他为什么置你于死地？那他跟我有杀子之仇。哦，看来他儿子潘豹被你打死了，对不对？是的。打死潘豹这是前因，射死你杨七郎这是后果，这是因果报应。你暂且站在堂下听候传讯。好。杨七郎站在旁边了，潘仁美在旁边一听，阴曹地府是讲理的地方啊，你看见没有？阎王爷都知道他把我儿子打死了，然后我把他射死了，看来我没罪。哎呀，什么时候传我呢？正想到这儿，听阎王爷又说了，传杨继

上殿。底下人又推着一个人上来，潘仁美仔细一看，哎呦，杨继业来了，还真是杨继业。他对杨继业太熟悉了，但是他手下的先锋官又是他心里边最记恨的一个人。杨继业来到殿下，一见阎君，阎君，杨继业给您见礼。武殿阎君一拍桌子，杨继业，你早已在李陵碑前碰死，因何今日才到殿上见我？启阎君，我虽然在李陵碑前碰死了，但是我手下还有5000名宋军呢。这5000名宋军，他们本不该在当时死去，由于潘宏他义务军机，使我5000宋军全军覆没呀。阎君，您要为我做主啊，我碰死之后，这5000宋军他们都是游魂野鬼，他们把我包围了，整天跟我说他们家里有家小，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如今他不能够回转自己的家中，又说他死了之后，这个精神鬼魂不能到阴曹地府，所以就让我到阎君这里状告潘宏。潘仁美在下边一听，完，这下完了，这杨继业把我告了，我怎么说，我不能说谎，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正说到这里，阎君在上面又问，潘宏可曾带到？下边鬼子说，潘宏已在，带上殿来。潘宏在两个鬼卒带动下上了殿了，一边走，这鬼卒还告诉他呢，记住了，半句谎言错寿1年，句句实话不能减寿，记住了，记住了。潘仁美来到前面，咕噔往下一跪，阎君在上，潘宏参见武殿阎罗。阎王在上面往一看，潘宏，现在杨继业状告你义务军机，可有此事？启阎君，这个杨继业最后之败，5000宋军都死了，与我有关，我乃是北路都招讨使，所以我义务军机，我身有重责。你和杨继业，你们两家可有冤仇吗？啊，阎君，我和杨继业本来素无冤仇，但是只因为他的儿子杨七郎打死我的儿子潘豹，所以我就记恨在心。他儿子杨七郎打死我儿潘豹，分明是他纵子行凶。一说这句话，殿下的杨七郎说了，不对，你说的不对。杨七郎一说这句话，阎王爷在上面问，杨彦思，怎么回事，你说。杨七郎上来了，启奏阎王爷，我跟您说，我打死他儿子潘豹，并不是因为纵子行凶，我爹爹对我管教甚严，给我脖子上挂着铁锁不让我出来，那天是把我放风放出来了，我来到大街上一看，家丁跟我说天气庙有个立类的叫潘豹，是潘仁美的儿子，为了争夺征北元帅，所以我倒在了天气庙一看，潘豹正在那台上比武呢。我一看呐，阎君，台上有一个人，那正是我六哥杨彦昭啊。我六哥在台上，我眼瞅着被那个潘豹给踢倒在台上了，潘豹抓起我六哥的腿来，他要把我六哥给打残废了。俗话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作为他的亲兄弟，我能不管吗？所以一怒之下，我闯到台上，我把潘豹打死了。阎君说，打死潘豹把你的六哥救了吗？
齐延军，这个人叫任炳任堂会，他跟我六哥长得模样太一样了。我跟他跟我的六哥介绍了一下，跟我六哥成了好朋友了。在我们家里住了几天之后，他走了，我打死盘豹完全属于误伤，因为我把任堂会当成我六哥了，为了救任堂会，我打死了盘豹，并非是纵子行凶。严军说：“潘红，你可听到了？”潘仁美一听，有这个事情，小人不知。我再来问你，杨继业是怎么样的领兵出征的？潘仁美说：“王爷，皇上回到了朝中了，全县上的大权落在我潘红一人之手。我是北路都招讨使，杨继业是前部先锋。说实在的，王爷，我对杨继业一向有嫉妒之心。他乃是北汉的降将，到了大宋朝，我们的宋太祖赵匡胤对他另眼相看，把他提拔重用，我心中不服。我认为一个降将干什么这么重用呢？但是我又知道杨继业在辽军当中威名远震，号称金刀杨无敌，一提杨继业，辽军是闻风丧胆，望影而逃。皇帝回朝了，我掌握大权了，听说北国的耶律谢珍、耶律谢宝两个人带领了150,000大军进犯边疆。当时我就跟杨继业说，我说我给你5000宋军，让你迎击辽军。杨继业当时跟我说了，说敌众我寡，不能取胜啊。我当时用几句话讥讽他，我说你不是叫金刀杨无敌吗？金刀杨无敌把大旗一挑，上面露出一个杨字儿，辽军一看就望风而逃了。你出兵吧，怎么现在你还怕死不出兵了呢？杨继业没办法，被我几句话说着要走。然后我又跟他说，我把话又拉回来了，我说杨继业，你要知道我这是一计呀，你出兵带领5000宋军，碰见辽军100,000大军，你跟他交战之后假装仰败往下撤退，你一撤退，我们就埋伏在陈家谷，我用100,000大军埋伏在那里，把他引到谷里，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把他包围了，然后就把辽军消灭了。这个计策怎么样？杨继业当时非常赞同我的想法，然后带着5000宋军就出征了。可是果然杨继业出征了，我带着100,000宋军埋伏在陈家谷一带，正在那埋伏着，我等着杨继业把辽军引过来。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呀。我就想啊，18-9，辽军一看见杨继业的旗号，他们真正害怕了，他们退了。他们一退，杨继业在后面就追，5000宋军追赶100,000辽军，成为一个胜利之势，最后报给朝廷，皇帝还得有嘉奖他。所以我听到这里，我就把队伍撤了，不在那里埋伏了。后来我才知道杨继业是中了辽军的引军之计了，辽军把他引到了两狼山虎口蛟阳峪，引到那个地方就把杨继业这5000宋军给围上了，困在那里了。把杨继业困在那里之后，我那探马一报，我知道他被困了，我本应该派队伍解救他，里应外合，形成夹攻之势。但是我又一想，杨继业那是皇帝面前的红尘呐，他被称金刀杨无敌，在辽军眼中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这回我让他打一个败仗，挫挫他的威风，所以我就按兵不举，就这个样子。

五千宋军困在两狼山虎口交阳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在这种情况下，上边的五殿阎君一拍桌子：“潘洪，你这个做法不觉得有负于国家、有负于大宋吗？”“是是是，阎君，我是有负国家、有负大宋，但是我当时出自自己的一己私心，我就这么做了。” 那么后来呢？后来，杨继业派他的妻儿子杨彦思闯出重围，到我的营中搬兵。杨彦思见着我就问：“知不知道他们被困了？”我说：“我知道。”他说：“你为什么不发救兵？”我说：“还没到时候。”他说：“什么时候到时候？”说到这里，我们两个人把话越说越难听。他对我破口大骂，但是我根本就 不生气，我跟他安慰他，我说：“燕思啊，你闯营出来辛苦了，我给你摆上酒席，给你压压惊。”我这一说摆上酒席，给他压惊，跟他一说软和话，杨燕思那个人，他把以往的这些冤仇他都忘了，我就给他摆上酒席了。杨燕思这一喝酒，酒里我给他下上蒙汗药，他就晕过去了。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他绑在了百尺高杆。那个时候，我就跟杨彦思说了：“你当初打死我的儿子潘豹，今天我得给我儿子报仇。”杨彦思在高杆上对我破口大骂，他骂一句，我射他一箭，骂两句，我射他两箭，我一直射了有100多箭呐，最后我把他射死了。 阎君，这乃是潘洪之罪呀！这个话我只能到这个地方来说，要在阳间我是不能说的。阎君，这个杨彦思被我射死之后，我把他扔在了黑水河之中，坠上石头，沉入河底。没想到时间长了，绳子断了，他的尸首又浮上来了。 现在已经被寇准等人打捞上来，停在御史府内。阎君，这都是实情。哦，潘洪，照这么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没想到射死杨彦思，义不了军机，还有5000宋军吗？我想到了，我现在想到了，我当时并没想到。 我当时就觉得5000宋军困在那里，他们就突围呗，突出来就算活了，突不出来就算死了，就算为国捐躯，就是这个意思。阎君，我就这么想的。你还有什么过错？想一想。啊，过错我又想起来，杨彦思被射死了，杨六郎来了。 杨六郎闯营来到我的营中，闯过敌营来到我这里，又跟我说搬救兵来了。可是我呢，对杨六郎也是用这个办法，酒宴款待，蒙汗药酒，给他让他昏迷过去，然后我把他软禁起来了，软禁到我的军营之中，我想以此又换取杨继业的一个大败。 可是没有想到，杨六郎不像杨七郎，杨六郎在边关的众将当中人缘特好，时间长了是边关的将官偷着把他放跑了，他夜爬边墙进了东京，才在龙楼上把我告下来了，去了一个胡言皮险把我捉拿回来。阎君，如今才有寇准审问我潘洪。 杨六郎是这么回来的。哦，潘洪，这些个罪状，你都认招吗？小人认招。这阎王爷后头感情有一个路状的，这个状纸递前面来了，阎王爷把这个状纸啪往起一扔，摁上斗记，签字画押，拿手应该10个手指头都摁上了。
摁完了签名，拿起笔来写完了字，写完了递上去了。严军拿过来一看，摁潘武，想起什么违背良心的地方了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想起来。严军，我想起来一定跟您汇报。好，既然如此，来呀，送他还阳。潘仁美一听，还送我还阳？严军又说了一句：“我们一起还阳，一起还阳。”这潘仁美在那听着啊，一起还阳，怎么回事？他一听到这里，定睛一瞧，这个时候有人在旁边哗，把上边的布给拉下去了。早晨了，曙光露出来了。上边这个严军胡子也摘下来了，把那平顶冠也摘下来了，蟒袍也脱下来了，两旁边这牛头马面，把那脑袋牛脑袋马脑袋都摘下来了。哎，潘仁美一看，这怎么回事？牛头马面这摘下来，那个白无常黑有粪这两个原来都那么老高，踩的高跷腿子，把那个高跷腿子也解下来了，都跟平常人一边高了。哎呦，潘仁美是坏了，我中了计了，这是假扮阴曹啊，诓我的口供啊，这还得了？潘仁美当时这脑子里边在飞快旋转，怎么办？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完了，我全招了，我什么都说了，全说的肺腑良言呢。潘仁美想到这里，他还想我有个救急的办法，看看这招好使不好使吧。潘仁美一看上面严军谁，严军就是八千岁赵德芳，刚才跟他说话故意的憋着这种粗声，潘仁美没听出来，所以潘仁美看到这里，大王千岁，微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已经招认了。您那个状纸上边我摁了斗鸡还没签名字，我把名字签上吧，您把名给我吧，我签上名字给您。这个八千岁顺手把这个唰把这个状纸扔下去，潘仁美啪把这个状纸接过来一看，十个斗鸡摁着呢，咵哗了，这个动作非常之快，哗一团啪塞嘴里了。八千岁一看，两旁来人抠他的嘴，旁边有人过来抠嘴，嘴怎么不带张的了？潘仁美使劲嚼着嘴，八千岁，你们装神弄鬼，诓我的口供在哪呢？这时候八千岁身后边寇准出来了，寇准在身后边过来了。啊，八王千岁，你怎么把这个供纸给他了？啊，他说他没签名字，什么没签名字？他已经签了名字了，他有人签了名字了，可是他怎么吃了？谁知道怎么吃的？那不是你给的吗？我跟你说，今天是一个月最后一天，我反正是已经把这个事情问明白了，我问明白了。高王、郑王、众位大臣都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把他吃了，那我就没有办法。你要再让我招口供让他，我是没有辙了。潘洪，你罪该万死，我打死你八面金坚！哼，八千岁，打吧，你打死我潘洪也没有招供。这下子坏了，潘洪那个时候。看也看见了，周围的这几个人都现了本模样了，有高王爷，有郑王爷，有胡必显，有杨延昭。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假扮阴曹总导演谁呢？总导演就是寇准。他不说找八千岁借一万两银子吗？买什么呀？买黑布、红布、黄布、三色布，把这个从监房里边到东京外绕到东门再进来四十里地搭阴棚，搭阴棚进来之后，倒在八千岁南清宫这个地方改为。

说这一路上看不着星星，看不着月亮，那能看着吗？整个搭的阴棚啊，当中间阴阳地方都是根据传说搅出来的，出来一个人，一半黑一半白，道一半黑一半白，这都是寇准给设计的。王一手在什么告诉潘洪得怎么着，潘洪相信迷信呐。王一手跟潘洪一讲这个，潘仁美脑子里面全都是这些个东西了。所以看他出现的时候，开始他也有点怀疑，但是后来越走越不怀疑，登上了望乡台，到望乡台上往下一看，看见他老家了，那个地方有灯光，他家的宅院还那么什么样子。其实为这个事儿，寇准特意上大名府潘家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家的情况，所以这一切情况都讲明白了，就是一个假扮阴曹。可是如今潘洪吃了，寇准说了，没有别的，王爷，我们金殿上见驾，大家共同挣着。潘仁美心想，你们挣着，你挣着到今天我也不说，我看你怎么办。寇准一边走一边跟大伙说，我让他吃了到金殿上，我让他拉出来。潘仁美一听，什么我拉出来，我不拉，我看你怎么着。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西太御史寇准假扮阴曹，把潘仁美的口供让他招认了，可结果呢，这个潘仁美把口供又给吃了。这下子八千岁连满朝文武都杀了，没有证据，没有招供。今天是30天最后一天，皇上升殿问寇准结果怎么样，结果寇准跟八王就说了，说不是没有口供，问了，你看到了，他也招了，你听他的话，一扔给他，他吃了，怎么办？八千岁说了，这么的吧，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到金殿上见了皇上，咱们大家一起证着此事，众人都证着，说明潘仁美就是招供了，把他的罪责一条一条都会捋一捋，咱们顺一顺都讲一讲。寇准说行吧，上金殿吧。众位大臣簇拥着八王千岁奔着金殿来了，到了金殿上了，正是皇帝早朝，皇帝也惦记这件事儿。为什么？今天是寇准抄手问供30天最后一天，潘国璋有没有招供？皇上升殿一看，文武大臣都上来了，当时皇帝一拍中案，寇准，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陛下，微臣还记得，今天是抄手问供30天的最后一天，可有潘国璋的招供？又在哪里？这个事情你就问八千岁吧，你问他，他知道。德芳，潘国璋可有招供？八千岁这阵儿可做了难了。八千岁想，这事全怪我呀，没有人家寇准一点责任呢。八千岁虽然怀里抱着挖面金简，但是那个脸色非常尴尬。陛下，您就不用细问了，反正是他招了，供职都写得非常清楚，而且他上面摁了10个斗记，不信你问高王，你问郑王，你问杨延昭，你问胡培贤，他们都可以作证。我不用问他们，你就跟我说状纸在哪里，招状在哪里。最后让他吃了，吃了。现在国璋在哪里？在殿下。宣国璋上殿，圣旨一传下，潘仁美带上来了。潘仁美上来之后往那一跪，吾王万岁万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寇准他们竟然装神弄鬼哄骗微臣，昨天晚上把我折腾了一宿，把我弄到南清宫去了，他们引供诱供，微臣我根本没有招供。皇上一听这个就听明白了，一问八千岁，八千岁就把详细情况跟他说了，我们怎么假扮阴曹，晚上怎么装鬼神，把这个潘洪由打监狱里边引到了南清宫，最后潘洪一五一十全都招认了。结果呢，我们要撤阴棚的时候，他说他没签名，我把那门给他，我也忘了他签了名了，我拍偏把那个招供给他了，他团起来就扔到嘴里，嚼了嚼就咽了。皇叔，你说这怎么办？现在可以群臣作证， 潘国璋有罪。皇上说群臣作证，那么国家法律有群臣作证这一说吗？没有招供从何判罪呢？啊，潘金梅他罪大恶极，他义无战绩，苦害良将五千宋军葬于他手下，逼死了杨继业，害死了杨彦思，他又困拿了杨彦昭，最后他有意说记恨杨继业北汉降将，他心生嫉妒，所以对万岁你也颇有怨恨。这是谁说的？潘仁美说的。在哪里？在招状上。招状在哪里？他吃了。寇准在旁边过来了，陛下，潘国璋果然吃了，我寇准30天的限期，最后一天我到底还是把他的口供问出来了，他已经吃到肚子里了，但是这怎么办？万岁有什么办法把招状再拿出来呢？皇帝说，对呀，寇准，你不是足智多谋吗？你说。陛下，微臣倒有一个主意呀。潘国璋既然是把招状吃了，他是帮天亮的时候吃的，到现在他也没喝水，也没有吃饭，没喝水没有吃饭，那肚子里边只有那个招状，现在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大家都看一看，我寇准愿意这样，万岁给他开开膛，开膛之后看看他胃口里边有没有，要是胃口里边有，那个招状可能还没有消化得了，你把它拿出来，陛下你看如何？潘仁美一听，万岁，万不可如此，如果给我开膛，微臣那不就开膛破肚，我就冤死了吗？皇上一听说没这事儿，啊，把招状吃了开膛，寇准你这是什么主意啊？皇上说，照这么说来只有开膛了吗？万岁，那就只有这样了，要是没有开膛的话，那就等着他拉出来，他拉出来以后拿水洗一洗，看一看能也找出点罪责来。皇上一听啊，寇准呐，你这趁最近出去馊主意呀，啊，拉出来那怎么可能？潘国璋，你可有招状？微臣没有。陛下，不要听他们一派胡言。陛下，微臣绝无招状。寇准说，潘皇，我告诉你，你信不信？你说你没有招状，我寇准问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的一条一条的非常清楚，你说怕减寿都说的是实话，这要不行的话，我就让你拉出来，你信不信？寇准没那么一说，我没有。这郑王爷心实，郑王爷在旁边过来了，哎，陛下，怎么让他拉？是在金殿上拉还是上厕所里拉？啊，如果在金殿上拉，我想办法给找个马桶来啊。接着寇准在说，啊，郑王爷，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马桶，我现在就让他吧，我一拍他脑袋，我就让他拉出来。满朝文武大臣全都愣在这儿了，在哎，一拍脑袋就拉出来，这寇准太能耐了，大伙都瞧了，这变魔术啊啊！这寇准还会这一招吗？寇准站在潘洪的跟前，潘国璋，你拉不拉？我不拉。你不拉，我可就让你拉了，寇准。你胡说，我胡说，我找你脑袋上拍3下，你那个状纸就找出就拉出来了，你信不信？我不信。潘公心想，你拍3下，你拍30下我也不带拉的，我提纲收腹，我憋足了劲，我就不拉。想好了，寇准的人，好，你不拉， 陛下，我可以拍他脑袋三下吗？这是国丈。皇上也奇怪啊，寇准，你记什么案官？随便，好。潘国丈，你可自个儿不要后悔啊！我告诉你，他来到潘洪的跟前，照他脑袋，啪，啪，啪，拍了三掌。这点潘洪呢，真提着气呢。提纲憋气，寇准这袍袖一抖，咵，在后头，在他身背后，拿出来了，在袍袖里头出来了，状纸，请万岁隆楼御审。状纸往上一拿，皇帝拿过来一看，果然，潘洪的招状一点都不带错的。一宗宗一件件说得非常明白，最后十个斗记，潘洪签字。皇上一看，得，心想郭璋，这扯起来了，你还拉出来，这不在寇准的手里呢吗？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得好，昨天晚上潘洪在前边说话，寇准在后边记录。寇准呢，这个人是双手会写字，小的时候是天生的左撇子，左撇子拿笔呢写着写着，老师就说你不能老左撇子左手写字啊，得改成右手，最后改成右手写字，所以他形成双手写字，一块能写出两份材料来。毛笔拿着左右开弓，两边在后边写，他在阎王爷的后头陆公园，他在那写，一块就出来两份。双手写字，把这一份递上去，潘洪签名摁是斗记，寇准在后边看着，一看潘洪把十个手指头都摁上了，寇准在后边那一份没给潘洪的，他也摁了十个手指头印，所以没有潘洪那个签字。潘洪慌慌张张的要过去的时候，寇准就已经把那个真件拿到他手里了，把这个他写的光摁斗记没写名那个给了八千岁了，八千岁也没注意，放松警惕，把这玩意给下去了。给下去，潘洪在那种慌乱之间还要细看有没有签字吗？所以一看有斗记，团了过来了，塞嘴里了。这塞嘴里嚼着咽了，寇准那个真件在袍袖里吞着呢。寇准料到潘洪得有办法，想他没想到他吃了，他会想到他撕了。但是寇准心想，老奸巨猾，你潘洪你要把他撕了也不好说呀，所以最后他把他吃了。寇准心想，这更好了，吃了没有着落了，看不着了，所以到金殿上，寇准就卖个关子让他拉出来。他哪是拉出来，潘洪自个儿使劲提纲提气没有用啊，所以寇准门后一伸手拿出来这个供纸，拿出来皇帝一看，潘国丈，这可是你的招状，把这招状拿着往前一递，寇准在旁边，万岁，你可不能再给他了，这回要再吃了，这回就拉不出来了，就没有了。潘洪一看，皇上在拿着给他看，啊，陛下，臣有罪，身为国丈，北路都招讨使，你因何心怀歹意，挟嫌报复，陷害忠良，图谋不轨，该当何罪？臣愿领一切罪名，陛下，念得微臣戍边有功，抗辽有绩，望从宽惩诸吧。德芳，你看应当如何？皇上这时候问八千岁，八千岁这个时候一看寇准把这个真状纸拿出来了，

八千岁心里头暗自高兴，心想寇准呐、寇老心啊，有你的啊，你还能留一份，怎么留的呢？但是他没想到他俩手会写字儿。八千岁看到这里问了，你看皇上问他，八千岁说，陛下，如此的奸诈之人，误国误民之人，陛下还要从轻惩处吗？必须严惩。皇帝这个时候真没法说了，说推出去斩，推出去斩。皇上不能那么说呀，皇上为什么？皇上昨天晚上跟这个西宫娘娘两个人有一个暗地约定，什么暗地的约定呢？他知道今天寇准最后一天了，国丈招不招？如果有了意外，让西宫娘娘上殿上来见面，让她来求情。皇上早把他约定好了，这么有这个约定，所以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说，问八千岁，问八千岁，八千岁这么回答，八千岁也不着。这个时候皇帝马上一吩咐，来呀，把潘国丈推出午门，准备斩首。为什么推出午门准备斩首？他等娘娘呢。这个意外出现，皇帝暗地的告诉那个旁边的太监，内宫太监总管崔文，告诉崔文快点给娘娘送信。这崔文马上就上后边了，见娘娘去。一见娘娘去，娘娘一听这个事儿大着了。这娘娘马上没等穿戴，也没有什么打扮呐，凤冠霞帔都没带呀、匆匆忙忙的到金殿来了。娘娘一到金殿上之后，先见皇上，跪倒磕头，问他爹什么罪状。皇帝把这个招状给他一看，娘娘一瞧，娘娘心里合计了，心想，爹呀，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呀？这怎么跟你讲情啊？你活不了了，怎么着也得是个死啊，怎么办？只好给皇帝求情。皇帝还假装着执法森严，像这样的国丈犯了如此重罪，哪能容得，岂能容得，定斩不饶，定斩不饶。拿眼睛看八千岁，心想，你求八千岁。这娘娘马上过来，咕噔跪到八千岁跟前了。跪到八千岁跟前，娘娘就说了，德芳，我爹的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名，怎么的得给他留一条命啊。不管怎么说吧，他已经是这么大岁数了，戍边有功，为大宋国朝可以说刻印刀头血，睡卧马鞍桥，立了十大汗马功劳，大宋国朝满城文武大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看到我爹的以往的功绩，德芳，给讲个情吧，要不然我给你磕头了。这娘娘虽然岁数小，论辈分说这是赵德芳的婶子，他管皇上叫皇叔啊，这是皇婶啊，婶娘跪在他的跟前要给他磕头，你说怎么办？满朝文武大臣都瞅着，满朝文武大臣心想，八千岁，这个情你可不能讲，你要一讲最后你就得坐蜡呀、跟老杨家你怎么说呀？杨六郎是你的玉妹帐啊，你两头都有亲戚关着，大伙都瞅着看着这个热闹。赵德芳此时此刻虽然说怀里抱着八面金简，他也有点没辙，一看娘娘跪在这儿，这婶子在这跪着要磕头，这怎么办？他找寇准，这寇准在旁边那站着呢，用眼神跟寇准说话，那意思这怎么办？寇准呢在旁边站着看着，拿眼神往那一递，那个意思你跟皇上说两句。八千岁一听，啊，那是让我跟皇上说两句，我说什么呢？但这个时候他又没法让寇准说明白，
只是眼神会意。啊，沈娘，请起，请起，请起。八千岁站起来了。陛下，我想潘国璋罪大恶极呀！啊，他不但说害死了杨继业，又害死了杨彦思，又想害死杨六郎，这是国家的栋梁啊！这样的罪恶可以说十恶不赦呀！陛下，就像潘国璋这样的罪人，难道说你还能饶了他吗？这八千岁这句话一说，没想到这皇上就坡下驴。德芳，如此看来，你对国丈要表示讲情吗？顾家就准你之奏，来呀，把潘宏放回来。八千岁一听，什么话这叫？我说的能饶他吗？你就真饶了啊？我是打问号的，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八千岁往回走着，拿眼睛看空准，心想过去怎么的？他饶了。寇准在旁边瞅着不言语，一会儿把潘宏放回来了。潘宏放回来往下一跪呀，多谢万岁不斩之恩。潘国璋非是孤家不杀不斩，乃乃八千岁苦苦为你讲情，把你官职一如到底，贬家为民，回转自己的原籍务农去吧。潘仁美一听，谢主隆恩。潘仁美站起来下殿了。潘仁美下殿了，皇上这一退朝，满朝文武往外一走，寇准也往外走，八千岁随后跟出来了，走到朝房旁边，寇准，你让我怎么说？我让你怎么说？八千岁，我让你那么说吗？我跟你怎么说的你不知道，你是要让我怎么说？我让你说，既然是娘娘跟你要跪下磕头，你就应该在皇上跟前说两句，搪塞一下娘娘。你到了皇上的跟前，你就说了，他既然是已经这么大的罪名，就应该立即斩首，还能客气吗？把人头拿过来，好好的金井玉葬，按皇家的这个葬礼把他埋葬了就得了。我让你这么说，我让你那么说吗？难道说你还能饶恕他吗？饶恕他，结果你就给饶了，怎么办？八千岁，这怎么办？这不，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寇准，你怎么不早说？我能在那里说吗？金殿上，我跟皇上面前，我跟你这么一说，我这有罪呀。好了，回去了。潘仁美回到家下，立即告诉自个的儿子潘龙、潘虎，收拾东西，带着细软，快点回转自己的老家河北大名府潘家庄。这一收拾细软，收拾东西，准备车辆，全家回家，回家务农。这么一来，潘仁美要走了，一个送的没有。潘龙、潘虎还说呢：“爹呀，咱要走了，一个送的没有啊！啊，这些人怎么回事？”潘仁美说：“孩儿啊，你呀，油梭子发白还是短练呐？知道吗？这就叫得失的狸猫赛猛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当年我为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的时候，咱们家门口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出入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的？求咱们帮忙的，求咱们办事的。如今为父已经贬家为民，回家种地去了，咱们还有用吗？更何况害死杨家，他们大家伙得多恨咱们呐！孩儿啊，别说别的，收拾东西走，快点走，东京汴梁多一刻也不能留，明天咱就动身。一夜之间收拾完了，收拾完了之后，第二天车水马龙啊，送啊没有，他们车辆两辆轿车，还另外有一辆车拉着自己的细软的东西，除了东京汴梁，

0: 往前走，前边走到十里长亭，快到十里长亭的时候，潘龙潘虎说的：“爹啊，前面就是十里长亭啊，这是送别的地方，会不会有人送咱们呢？”“你放心吧，没人送咱们，快走吧，加快速度，快点走。”啪，咕噜噜噜噜，赶车的快真快，前面有探视的报报，潘股长，长亭有人给咱送别啊？还有人给我送别吗？什么人在长亭给我送别？潘国长，回您的话，是西台御史寇准。哈哈，潘洪心想：寇准，你把我折腾成这个样，我贬家为民了，你还要给我送行？你这是诚心要我的好孩儿吗？啊，让我这个脸没地儿放。但是又一想，寇准送行，我是不得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嘟嘟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

0: 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谜案寻踪。2009年7月，文物普查队员在陕西省神木县秋景沟村的大型砂岩上，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发现了100多个横竖交错分布、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脚印遗迹化石。其中有一组巨大的脚印，足足有大约42厘米长，步长大约58厘米。按照这个比例，脚印的主人身高将超过2.8米。这些离奇的大脚印究竟从何而来？难道真的有巨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一时间，大脚印成为众人热议的谜题。陕西省北部的神木县，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向内蒙古草原过渡的交界地带。几千年来，当地人都生活在依山而建的窑洞里，每次修建新家园，总要挖来许多坚硬的岩石。可是，在秋景沟村，人们宁可到远处的山坡上挖土取石块，也不敢动距离村前仅仅10米的山崖，因为山崖旁边的山涧流淌着全村唯一的水源，因此被奉为圣地，不容侵犯。然而，到了1960年之后，随着水源渐渐枯竭，村里人也不再顾及老一辈人的说法。1967年。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在修窑洞的时候，率先在山崖上挖土取石。打那以后，村里人就都开始挖取这里的石块修建窑洞。日积月累，山崖上厚厚的黄土和层层叠叠的岩石被取走大约7米。一天，又有人来这取石块，没想到揭开一层之后，下面的岩石上赫然出现一行从未见过的巨大脚印。村民们议论纷纷，虽然谁也弄不清这些脚印的来历，却也不敢继续挖下去了。野人曾与飞碟、水怪、百慕大三角区并称为四大自然之谜，不同地区对野人的称呼各异，如雪人、大脚怪等等。在神木发现的大脚印，由于尺寸过大，显然不属于人类。那么它到底是谁留下的呢？事实上，关于大脚印的发现其实由来已久。1811年1月7日，英裔加拿大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型动物的足迹。 经过测量之后发现，每个脚印大约长30厘米，宽18厘米。这些脚印是从北向南行进。汤普森很早就听到传言说，这条河的源头和附近的山脉是非常大的动物的住所，但他从未相信过。当看到这些脚印时，他也迷茫了。可是团队的其他人，包括当地向导，都拒绝追随这些脚印。后来汤普森在杂志上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从此之后，类似的目击报告络绎不绝，先后有数百人都声称他们见到了大脚怪。1952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地区一个小村庄的一群孩子发现一个怪物从村后面的树林里走出来，它很像一个鲜红的大球。孩子们立刻跑去向当地的宪兵队汇报，宪兵队派人同孩子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搜查，果然找到了那个怪物。它身高约4米，身形与人相似。

0: 呈红色，两只大眼睛呈橘黄色，从它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个怪物看上去像是在地面上移动，而不是在走动。孩子们见此情景，吓得四处逃窜，连宪兵带去的狗也吓得跑开了。宪兵们见此情形，跑回去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等县长再派人到那森林里寻找时，已经找不到那怪物了，但那股难闻的气味仍未消散。之后，关于目击大脚怪的传闻越来越多，可是却从没有人拍下过大脚怪的照片，也没有抓到过大脚怪，所以大部分人对此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1967年，人们才第一次相信了大脚怪的存在。1967年10月的一天，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竟然发现一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边。马惊得狂叫一声，前蹄高抬，把帕特森摔在马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像机。这时，巨兽正慢慢地向森林走去，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帕特森及时地拍下了一段珍贵的镜头。影片中显示，巨兽身高约2米多，肩宽近1米，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体态和行走的姿势也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不久之后，一个特殊的展览使得人们对于野人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1968年，在美国奥斯汀市奇异博物馆的门前陈列着一具雪人，他全身长毛，身高约1.8米，肌肉发达，手脚齐长，整个躯体被封印在大块的冰中，保存得很完整。雪人也是传说中的野人吗？雪人这个名字诞生于1921年，那一年查尔斯霍华德伯里中校率领英国珠穆朗玛峰侦察队攀登珠峰。当他们穿越6400米高的拉格帕拉山口时，他发现了在柔软雪地上留下的两行痕迹，很像赤脚人的脚印。侦察队的夏尔巴向导立刻认定这些足迹一定是雪中野人的，雪人一词由此诞生。和美洲大脚怪类似，喜马拉雅山地区关于雪人的目击报告与传说也非常多。那么1966年在明尼苏达展出的雪人标本是怎样被发现的呢？1960年冬天，在明尼苏达州，飞行员弗兰克·汉森正在狩猎，突然在一小片空地上看到了3个长满毛的巨人。其中一个巨人猛然跳起，尖叫着朝汉森冲过来。情急之下，汉森举枪将他射中，并迅速逃离。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森都惊魂未定，他不断在想，究竟被自己射杀的巨人是什么？为什么和人类如此相像？12月2日，汉森带着爱犬麦克再次前去狩猎。突然，汉森被一根大雪覆盖的木头绊倒了。他正起身准备逃跑，却发现雪下毛茸茸的尸体露了出来。这不正是被自己射杀的巨人吗？他将尸体从冰上凿了下来，拉回了家，放进了地下室的冰柜里。1966年12月，汉森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美国动物学家埃维利曼斯和桑德森随即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陪同下，两人仔细研究了这具冰中尸体，并拍摄40多张照片。艾维利曼斯根据其形态提出，这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那么尼安德特人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 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洛特看。弗洛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洛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洛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他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1: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0: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1: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万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0: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1969年1月4日，两位动物学家将已经搜集到的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卡克恩博士做鉴定。看到这些材料，科恩博士认为这具尸体确实属于类人猿中的特殊人种。美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史密斯研究所也开始重视这项重大发现，并找到汉森，想要观看那件陈列品。汉森却说，他的主人已将尸体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早已制作好的复制品。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时之间，关于明尼苏达雪人到底是伪造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成为了谜案。事实上，关于传说中的野人是否真的存在，争论始终不曾停止。不久后，中国的野人科考也拉开了序幕。事情要从1976年的一封电报说起。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显示，神农架林区干部及汽车司机等同志共6人，在5月14日见到红毛野人。这封电报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野人科考的序幕。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原来在5月14日，神农架地区一行6人与红毛野人相遇了。一番对峙之后，最终它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起事件引起了古人类学家的关注。1976年6月15日， 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率领着一支调查小组奔向了神秘莫测的神农架。调查小组一路采访山民，一路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就在登上神农架峰顶后的当天夜里，林区政府文化局和宣传部接到了紧急电话，说房县桥上公社的公寓栏在回家路上看见一个野人在树上擦痒，要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原来6月19日上午，龚玉兰带着2岁的孩子上山打猪草，回来时刚翻过垭口，便看见有个黑壮壮在动。仔细一看，是个毛茸茸的家伙走向一棵树，并开始在树上擦痒。考察队在野人擦痒的栗树旁发现几十根毛发，这些毛发的形状粗细与人发相似，但却含人类没有的细绒毛。黄万波将毛发带回了北京，分析后发现，这些毛发的主人是与人、红毛猩猩接近的高等灵长类生物，但具体是哪种却无法定论。1977年，中国科学院和湖北省委联合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从此俗称野人的不明动物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科学命名——奇异动物。然而在之后的考察中，野人仿佛总在和我们捉迷藏，只留下了脚印、毛发等蛛丝马迹，却从未与考察队员正面相逢。传说中的野人似乎只是一个神秘的影子。到1981年底，中国科学院已经组织了3次考察，却始终没有突破，因此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就此停止。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更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周国兴将脚印寄给研究美洲野人的权威克兰茨教授。令他意外的是，克兰茨手中也有类似的脚印，只不过这种脚印来自幼年巨猿。因此克兰茨认为元宝山可能残存巨猿，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野人。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3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3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1: 有科学家研究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猿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0: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 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

0: 相当于人牙齿的四倍。它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芒蒿。相传芒蒿是一种怪物，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义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捕猎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它类似人形，浑身上下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出于好奇，李应昌留下了这个生物的左掌，后来辗转到了王义之的手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古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谜案寻踪。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

0: 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更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周国兴将脚印寄给研究美洲野人的权威克兰茨教授。令他意外的是，克兰茨手中也有类似的脚印，只不过这种脚印来自幼年巨猿。因此克兰茨认为元宝山可能残存巨猿，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野人。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三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三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1: 有科学家研究说，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猿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0: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相当于人牙齿的4倍，他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芒蒿。相传芒蒿是一种怪物，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一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捕猎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它类似人形，浑身上下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出于好奇，李应昌留下了这个

0: 生物的族长，后来辗转到了王一之的手中。周国兴教授从事古人类研究数十年，也曾参加过1976年神农架野人调查，对于野人问题十分关注。几十年来，他搜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证据，可绝大部分都是毛发和脚印的。听说王一之收藏了一个野人手，他立刻赶来，眼前的标本让周国兴教授倍感疑惑。从脚掌可以断定它属于一种灵长类动物，现今的灵长类动物除人类之外，没有尾巴的只有四种类人猿，它们是大猩猩、黑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猿。而在我国云南省栖息的只有长臂猿这一种，它的胳膊非常长，借助胳膊的力量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它会不会就是小野人呢？由于当地还曾经打死过一个类似的生物，保留下来一个头骨，但研究后周国兴发现，这个头骨比猕猴的头骨略大，牙齿结构则是典型的猴类牙齿的双棘齿，因此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当中的大型猴类短尾猴，而并不是所谓的野人。难道野人只是存在于传说中吗？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再现大脚印，这起事件竟然吸引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同前往，准备对这些印在岩石上的脚印一探究竟。大脚印的轮廓甚至脚趾都和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长度长达40厘米，这说明这排脚印的主人身高接近3米。什么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身高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参与过神木大脚印调查的李建军对这起事件依然记忆犹新。
1: 神木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当地先听当地老乡，他们有个传说，老说那里头有那个先人足迹，因为我们搞足迹的哈，足迹这俩字就能提起我们的兴奋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考察一下。当时听到先人足迹呢，我们脑海里想象呢，就是石头里的坑。如果能把石头踩成坑呢，那一定不是人。
0: 2009年11月，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起来到出现脚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岩石上形迹如此连续、数目众多的巨大脚印，科研人员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的确很像人的脚印。
1: 因为我们人吧，都是有前脚掌、后脚掌，这中间总是缺一块啊，那脚弓，那个脚印正好就是那个形状的。哎，我说你看，老百姓想成人呢，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足迹的方向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奇怪。李建军根据岩层判断，竟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大脚印应该是侏罗纪时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侏罗纪是距今约1亿9000多万年前到1亿4000多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喜马拉雅山，也没有人类，巨猿在那时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巨猿说法彻底被否定了。那究竟会是谁留下了这些脚印呢？他们又为何与人的脚印如此相似？其实李建军的心里早就有了数。
1: 你像神木这个地方吧，很神圣。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神圣呢？因为是中国发现恐龙足迹的第一个地方，是1929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的杨中健老先生在这儿发现的恐龙足迹。所以神木能发现足迹，这个不会是人，可能是恐龙的可能性特别大。
0: 神木县已发现蜥脚类恐龙、兽脚类恐龙、禽龙、翘脚类恐龙等多种恐龙脚印化石，可是竟然有恐龙拥有跟人相似的脚印，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匪夷所思。李建军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个脚印的真正拥有者——剑龙类的恐龙。剑龙类恐龙长着小脑袋，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像大象一样，粗壮的四肢。

支撑着他们庞大的身躯行走觅食。通过对这些脚印的分析，我们不难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大约在15000万年前，我国西北地区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盆地，植被繁茂。一只庞大的恐龙经过这里，在湿软的泥沙上留下清晰的足迹，之后被暴晒风干，最终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不久，一场暴雨夹带着大量泥沙倾泻而下，将脚印完全覆盖，从此深埋在地层内，始终没有改变。神木所谓的野人之谜也被破解，这不过是恐龙留下的足迹。几百年来，对于野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寻找野人。在这个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巨猿等都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目标。这或许正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人类对自身起源与演化的探索，不仅聚焦于真实存在的远古生灵，也延伸到了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之物。13颗真人头骨大小的水晶头骨蕴含非凡魔力，这个传说由玛雅人祖先传承下来。这些流传于古老玛雅传说中的圣物，似是拥有百般神通，预知未来，破解谜团，拯救危局，记录人类起源、发展、死亡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左右人类的最终结局。更有传说记载，人类终有一日会把这13颗水晶头骨全部找到，并聚放在一起。到那时，人类最大的秘密将被揭晓，而人类的命运也将在那一刻终结。如此玄乎其玄的说法，究竟源于何处？这水晶头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直到今天，玛雅文明的种种历史依旧笼罩在迷雾之中，关于这个文明的诸多传说始终未能得到证实，而水晶头骨就是玛雅文明中一个绕不开的传奇。很长一段时间里，水晶头骨也只是存在于当地的传说当中，可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散发着神秘光芒的他们如同接受召唤，竟然相继出现了。人们惊叹于他们精致的工艺，惊叹于水晶头骨带来的种种令人称奇的现象。有人声称，他们可以左右人的思想，甚至会给观赏者带来好运或者诅咒。关于玛雅文明的神秘与水晶头骨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令无数人为之着迷。玛雅文明被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发现之时，已经步入了衰落阶段。公元1562年，西班牙入侵者在奇琴伊察古城内点燃了大火，将无数玛雅古籍手稿付之一炬，唯有寥寥可数的古籍得以保留，其中就有著名的德累斯顿抄本。1739年，普鲁士王国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馆长戈兹，在一位奥地利人的私人藏书室里发现了德累斯顿抄本。它由39张树皮纸连接制成，两面皆有图文，记载着玛雅天文学知识、象形文字、各类仪式等丰富的历史信息。可看到它的最后一页，人们不由一惊，画面上有无数条鳄鱼在向大地吐水。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场景描述了一段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大洪水，在玛雅历法的新旧交替之际，灾难将降临地球，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与此同时，有另一种说法甚嚣尘上，此时唯有13颗古玛雅水晶头骨才能拯救地球。尽管很多玛雅文明的学者

0: 并不认为书中记载的就是灭世灾祸，一些西方记载却不断夸大，形成了所谓的玛雅末日传说。那么，承载着古老传说的水晶头骨又是来自何处呢？1878年，巴黎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创建，并开始向社会紧急征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一位探险家很快带来了一份惊喜，探险家皮纳特与法国政府达成了协议，愿意将多年来积累的来自美洲的珍贵文物捐赠给博物馆，政府将为他前往美洲和太平洋的探险提供资金。这一批文物中就有他购置的两小一大三颗水晶头骨。这些传说中的古老宝物的首次面世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此后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美国收藏家西森展示了自己意外获得的一枚水晶头骨。据他说，这是古玛雅时期的产物，这颗水晶头骨几经辗转最终被大英博物馆收购，四件水晶头骨由此相继问世。而在同一时期，一处重要遗址的发现彻底点燃了人们对玛雅文明和水晶头骨的探索热情，并且让末日预言与水晶头骨联系在了一起。米切尔·赫奇斯，一位在欧美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探险家，他出生于英国的白金汉郡。在年轻时桀骜不驯的赫奇斯不愿意受到教育的约束，更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股票经纪业务。刚满18岁时，他就在酒吧与他人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斗殴事件。家里人实在无奈，只得将他送往加拿大。可天性使然，赫奇斯对各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兴趣寥寥，最终在一位名叫布朗的女性的资助下，他得偿所愿，开始了梦想中的冒险。1923年，在江恩博士的带领下，赫奇斯来到了卢巴安敦，其中一起参与探险的还有赫奇斯年仅10几岁的养女安娜，她也成为了后续水晶头骨故事的重要传播者。按照赫奇斯的自传《危险我的盟友》以及他的养女安娜的说法，他们发现了这颗震惊世人的水晶头骨后，先是把它交给了当地的大祭司，大祭司把它放在祭坛上供人朝拜。2年后的1926年，大祭司又把这枚头骨交给了赫奇斯，这是为了感谢他带来的食物和药品。不过让人们颇觉奇怪的是，这么惊人的发现按理说应当在自传中大书特书，但赫奇斯仅仅是一笔带过，直到1959年去世，他也没再说过这些往事。这不禁让人们对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充满了怀疑。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者还提出，危险我的盟友与其说是自传，倒不如说是一本传奇小说。赫奇斯在其中所描述的种种故事实在是太过离奇，根本经不起推敲。人类对于奇幻历史的探索从未停止，自从德雷斯顿抄本被公诸于世，人们对于玛雅文明以及水晶头骨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探险家赫奇斯的自传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随着研究深入，有些人怀疑古代人真的有办法加工硬度如此之高的水晶吗？早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玉石饰品就已经出现，还有精美的水晶工艺品，这也曾让后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在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古代，匠人们是怎样实现对硬度很高的水晶的加工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这里是我国最早和最具规模的宝石学教育和研究专业机构，被誉为中国珠宝教育的摇篮。李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师。两位学者将针对水晶加工工艺的发展历史以及诸多谜团作出解读。
1: 那么古人呢加工水晶呢通常会用到解玉砂，在诗经中呢也提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就是我们要切磨加工玉石本身呢我们需要用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一种材质，比如说我们在这件水晶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种抛光加工痕，并且有的痕呢它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用到的材质呢可能是要比水晶本身硬度更高的。那古人在这个解玉砂材质上的选择呢，从一开始的这个石英砂到石榴子石到刚玉到金刚石的选择呀，也是体现了古人不断的这个战胜自然和古人聪明材质的这样一种体现。
0: 有了这种材料，古人又是如何加工的呢？
1: 一种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线切割，就是用一根细线，那么在这根细线的表面呢附着这个解玉砂，那么通过人手工拉动，来回拉动这个细线，将玉石表面进行切开。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砣切割，那砣切割呢它会用到一个硬石的这个圆盘，通过外在的这个人力或者水力的方式让这个砣转动起来，在玉石表面来回移动，将这个玉石进行切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砣切割它的效率呢要比线切割的效率更高，而且它比较适合这个加工大面积的这个珠宝玉石。
0: 要加工宝玉石，就对加工器具的硬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其他文明是否也掌握了这些方法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应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3: 宁忠把皇上圣旨交给了苏国舅，一定要撂出口供来，严加审讯。苏国舅看完之后心里是个着急呀，没成想能把高王调回来这么快，还马上就要要这个口供，看来是不好办呐。没有办法，吩咐一声把高廷赞给押上来。高廷赞从下边来到上边，现在绑已经不绑上上刑具了。可是高廷赞现在火大了，这谁耗啊？究竟怎么猜也猜不出来。来到上边之后见过国舅，苏国舅看了看高廷赞，高王你可知罪吗？我不知罪，我究竟法犯何条，能不能对我说一说？苏国舅点了点头啊，高王啊，你手下有一个马夫叫宋四的，你可知道？哦，我知道，他专门立我的马，他把你告了，他说你投敌卖国，私通北安王，边关造反过底，要夺中原的江山社稷，可有此事？苏国舅本身心里他就不信，不过人家这么告他了，必须要这么问呢。高王，你说什么？哎呀呀，哪有此事啊？我根本不可能造反的，我怎么能造反呢？再说他身为马夫，我造反他也不知道，这不是胡说吗？这是。这个时候旁边的宁忠说话了，哎呀，高王啊，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你造没造反你自己心里头明白。那宋三为什么他害你？好眼的，他是个马夫，他就敢进京到这来告状，就说你造反，他不想活了是怎么的？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他是你的马夫，他走了告你，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他告我，我可不知道。他把马丢了，丢了之后他告诉同伙人说去找马去，我哪知道他进京了呢？至于我造反的事儿，根本就没有此事，我不可能投降。宁忠听完了扑哧一笑，高王，高廷赞呀，高廷赞一看这态度立刻就不一样了，跟他一大早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大大半脸一变，因为他旁审呢，他现在有权了不是吗？高廷赞一打愣神，怎么样宁总管，我算看透了，像你等之辈，如果不给你动点刑，不动点横的，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不会招供的。那么你马夫他跑了，你为什么不派人追呢？你为什么他跑了就算是跑了？是不是你心底有愧？ 高王听到这个地方，冲冲大怒，强忍着怒火呀。孙管，我不是不追拿他，要他说他找哪去了，他灰心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饶了他吗？我能让他随便告我吗？行了，高廷赞呐，我知道你文武双全，一肚子好墨水，说起话来也舌剑春枪，你能承认吗？你不要狡辩了，今天我是旁审，你可别怪我心狠意毒，如果你招了供，你皮肉就不必受苦了，你不招供逼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咱家的我要给你动刑。话刚说到这儿，再看高王也冲冲大怒，真是怒发冲冠，大骂一声阉人命中。什么叫阉人？你是个太监，你现在什么人你不知道？命中啊，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如此的神？我一口咬定我投敌卖国呢，我老高家祖祖辈辈世代忠臣，为国家头可掉许可留，志不可屈。你现在如此这样的问我，也不用问了，你马上把宋四儿给我找来，我要直接和他对证。哎呀，我说高廷赞，你还打算对证？人已经死了，你没有对证了。来啊，把家棍给我拿来。旁边有人拿家棍，苏国就一看不好，要他是奸臣，他也有权，马上上家棍，这种的酷刑谁能受得了啊？

0: 舅当时把眼睛一翻，哎，国舅，您什么意思？宁总管，请问你是正神呢，还是我是正神呢？如果说我是正神，我现在还没有审问，你马上就要给上刑具，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呢？总管，如果你要觉得我这个正神不够资格，我可以让。不过你现在动刑还是不行，我马上去见万岁，我可以向万岁说明我那不够资格，我就让你宁总管了。说着话站起来了。宁总一看坏了，这是国舅啊，我惹不起啊。尤其他这个国舅是正宫朝阳国母的娘家哥哥，这国舅是正牌的。哎，国舅，您别生气，我的位置有点没太摆正，这是我一时的在气怒之下，我呢就忘了您是正神，我呢我是偏神呐，我不是正神呐。您继续审，别生气，咱们还得公事公办，是不是？别耽误了办公啊。来个烧鸡大窝脖，像一般的都得臊死，没地方藏没地方躲，这小子不在乎，脸还皮厚。苏国舅一想，借着台阶我下吧，这个案子无论如何我不能沾上榜，我都要审到底，如果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也放心不下，恐怕高王爷冤沉海底呀，关系重大。坐下了，高庭赞啊，大人，不这么称呼也不行啊，现在你就罪人呐。高庭赞，我要问你，你究竟是不是造反？能不能说真情实言？完全可能，没有的，我不能诬陷自己啊。你可以说，说吧。高庭赞就把怎么征北、怎么成功、怎么把守边关一清无二，从头至完全都说。马夫告我，他是害我、诽谤我、他污蔑我，没有这事儿。上头有记笔录的，全都给记下来了。记完了之后，高王呢？这停止了，话说完了。苏国舅点了点头，好吧。退堂，把人压下去了。这些供词呢，这属于口供啊。宁总管，请你回宫带到文华殿交给我主，这是高庭赞的口供。宁州一听，什么？这就是口供？刑具也不上，你问他，他光为自己歌功颂德了，光说好的来的，相反他有功了。行啊，我将不你。降不过你，我就得另想他策。没办法，拿着这份口供开始动身回宫。
1: 等他来到文华殿再一看，
0: 文华殿皇上在里头坐着，皇上对面有一个人，谁？吕国才，丞相，两个人在上吗？下棋呢？你看那头那样，这头皇上该怎么娱乐怎么娱乐。吕国才现在是殷勤献的，那简直别提了，那皇上本来就得意他，原来他是皇上的陪读啊，皇上读书时候他陪着，相当幸好了。这个时候宁中来到里边参见万岁。哦，皇上一回头，这下着棋问了一句，案子问的怎么样了？回万岁，基本上没问。皇上把棋子放下了，为什么不问呢？你是奸臣，难道说苏国舅敢抗旨不遵？不，升堂了，升堂可是升堂啊。苏国舅仅仅问了两句就被高庭赞给撞回顶回去了，我问了两句他张嘴就骂我是阉人啊。万岁，这个案子简直不好审了，他嘴里不干不净的，他觉得他是个武夫啊，他骂我，我结果说你不能骂人呢，不能嘴不干不净的，我刚这么一说，结果他蹦着要掐死我。 万岁爷，您想，这个案子谁还敢再往下审呢？不敢审了。吕国才听完之后心里特别欢喜。那么请问都总管苏国舅是怎么问的？
1: 哎，
0: 基本没问。这不有口供吗？那高廷赞怎么说怎么给记的笔录，记下来之后让我带来给万岁爷看，就是这么事，您看吧。您没动刑。皇上听闻冲冲大怒，暗暗说道：苏端的苏端呢，说起来你是我大舅子，别人不听我话你能不听吗？那高廷赞平时是不错，但是现在造反人心有变，现在就兴许他变了。你还认为他是好人？也不定刑，也不细问，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拿国家的社稷当儿戏吗？心里好不满意。结果看完了口供了，嗨，这哪是口供？问他经过，对方怎么说怎么写下来，就交给我看。皇上心里好不满意。当时没有表态呢，吕国才说话了：“万岁呀，该禁言，臣必须要禁言了，不能不说了。苏国舅是不是有点好像是老面子关着，不好意思的？该动刑得动刑啊！这样的人物是一般的人物吗？在两军疆场上杀人无度，是宰个人像撵个臭虫一样，对于他来说，不必苦刑都不行啊！”问不出来他的口供啊，将来不是误国家大事吗？嗯，是啊。好，丞相，我马上再传一道旨意。命中。是，明天你拿着我这道旨意升堂之后，他不动刑你可以动刑，换句话说，一定要出他的口供，如果要不出来他的口供，动刑把他冻死了，朕也绝不责怪于你。孙女儿，嘿，这小子这回听风了。皇上这一说，这动刑动大刑，动死了不责怪你，但是心里明白，动死了可不行，不能动死啊。无论如何，我要出他口供，这是正格的。到了第二天，这小子又来到衙门的大堂之上，苏端也升了堂。你都把旨意交给了苏国舅，上写的明白，上酷刑，无论如何要出他的口供，但是是冻死了白死，这句话可没写。苏国舅看完之后心里咔噔咔噔这个翻个啊，恐怕我管不了你了，我现在是审问于你，咱俩级别不一样了。别看你是王爷，你现在是罪人。我说我不动刑，怕皇上他不答应。又望唐明看看宁中，这小子没安好意，今天未免不了，你有苦头啊。吩咐一声来啊，提人，从狱里头把高王爷提出来了，手捧着脚镣子，哎呀，五行给上着，来到上边参见大人。苏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高廷赞呐，你该招认的你必须要招认了。往桌子旁边一指，看见没有，这是圣旨，圣旨到了，再不招认恐怕要给你动刑了。高廷赞听到这儿一阵的冷笑，苏大人请您放心，我没有此事，焉能招供？即便就是死，我愿意做冤鬼冤魂，我绝不能埋没我老祖宗为国家尽忠，到在现在因为我把高家的名誉化为飞烬。哼哼，宁中旁白一看，好啊，你真行啊，牙根咬得棒硬，我看你究竟有什么邪骨头。我说老啊，把他先拉下去，让他皮肉受点苦，重则八十，给我打打，往下就拉。王爷说甭拉了， 我自个儿可以下去，到下边中间一吞，往地下一趴，打吧，打死我，我也没有什么招认的。嘿，真有硬骨子啥啊！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打得皮开肉绽，血肉崩飞呀、啊！没昏，石柱子拧的牙关咬的嘎嘣嘎嘣直响啊！挺过来了，有仗没招，没有什么招的。姓高的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没做那叛国投敌之手，焉能招供？嘿，行行行行，来呀、啊，瞎滚给我上来！苏国就是干着急，人家奉旨明文来的，我没有派人给他上家棍，没有动重刑，人家上怎么还不行吗？不行啊，拦不了啊！眼看着家棍上来了，是仨劲儿、四个劲儿、五个劲儿，一般仨劲儿就受不了，腿能给瞎扯了。看来高王也真是铁骨头一样，最后家昏过去了，那腿没折啊。也差不多找吧，把家棍撤掉了，浇水之后醒过来，有没有招？没有，来手撑子上了，手撑子又给上了，又昏过去了，又用水给浇醒过来，一连两番了，又问有没有口供？没有，一口咬定。这小子一看不行啊，不给他上点酷刑是不好使了。来呀、啊，把铁鞋、皮麻扣、铁烙铁都给我拿来！我就不相信你就不招供。高廷在心里明白，我完了，完了！自己这一夜在监中，他不可能不想啊。宋四儿告我，我跟宋四儿之间没有仇，我没有虐待他，肯定被什么人把他买通了。加害于我，他现在又死了，是不是杀人灭口？这事儿我不知道，死人嘴里头没有招，我本身恐怕逃脱不了这场大灾大难。但是自己的宗旨，宁可死，不能把高家的名誉给污染一点。这听这种刑具上来，这得怎么说呢？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披麻靠，穿铁鞋，把铁鞋烧红了，脚丫子往里地伸，谁受得了？铁烙的烧红了，又往身上烙，谁能受得了啊？下头刚一答应，准备要下去准备，苏国舅一看不好，这人不要死了吗？现在已经发昏两次了，还准备给他上这种东西，这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一般是不能用的，惨无人道啊！该死的人就是死，你给他一刀之苦，也不能给动这种刑法。苏国舅不得而已的，没办法，扭向回身，杜总管，怎么您给动这种刑具吗？请问总管，你能不能下保证高廷赞这条命安然无恙？你如果能下保证说动什么刑他也死不了，哎，有这个活口，有这口气儿，到时候能够说话，你能下这种保证你可以动刑，但是我马上退下，我得躲开，与我一点责任没有，我没同意你动。当真他要是死了，我是个正神，你是个奸神，你给冻死的责任在我的身上，我担待不起，在万岁的面前我没法交代。那不动也可以，不动也可以。你看国舅又急了，命中心里头明白苏国舅是哪头的，是高王那头的，早就看出来了。你看我给上刑，你看他皱着眉头，一低头都不抬头看呢。啊，您的意思是如果要打算让我审，从这词儿开始，你是奸审，我是正审，我有权利审问呢，不能完全都拢到你那儿去啊！我成了奸审了不是？啊，好，那您继续审。这一阵的高廷赞昏过去醒过来，昏过去醒过来两次啊，就像扒一层皮儿一样，虽说脑

0: 醒身上的伤势。说说的就这么一说，两口吐嘛。当时那本人他怎么遭受的这种罪呢？也得在这挺着，浑身力抖，体似筛糠一般。苏国舅一拍桌案，高亭赞，看来你需要招供了。如果说你再不招供，恐怕你是死路一条了。来啊，文房四宝递给他，让他招供词。苏国舅什么意思？文房四宝递给你，你自己写吧，我不能打你。写什么？最好把你这一生一世，你怎么灭波罗国，你们父子怎么出力，现在你又灭了北国，立多大的功劳，把你所有的功劳完全写个明明白白。干嘛？然后把这份状子递上去之后，等于你穿御状，你是冤枉的，我一定要尽力。有人把文房四宝拿过来了。高王爷抬头看看苏国舅，苏国舅多少动一点声色，高王爷心里明白了这个感激。看来苏国舅是个正人君子啊，他对我相当负责了。现在让我写供词，写什么供词？分明让我传御状啊！这是，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提笔在手，这手用手撑子，已经把手没残废也差不多少，鲜血淋淋呢，哆里哆嗦拿起笔来，开始写自己这一生。从出世开始保国忠心耿耿，怎么灭的波罗国，后来回来之后怎么又去扫北，北安王怎么投降归顺，捉住了四王千岁，耶律通怎么交给国主，总之自己这一生的功劳全部都写完了，最后留下两句话：万岁，臣冤枉，请您三思而后行，调查此事。全部写完了，往上一交。苏大人，无论如何您费心受累吧，把我这份状子一定要转交给万岁。苏段点头答应说好，你放心，我一定交上去。退堂，当时退堂，这才把这份的状纸交给了宁中，让他带回皇宫。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镇国王高廷赞写完了自己这一生怎样为国家立功，最后请求圣上一定要明察。全部写完之后，有人交给了苏国舅，苏国舅看完了，高廷赞在下头有气无力的尊礼上，国舅爷，请您把我这口供一定要交给万岁。高廷赞的意思，万岁爷如果看到我的口供了，他能够认进去，能够深入进去，他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他不会怪罪我的，说我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定能够给我免了，抱着这一丝的希望。国舅点了点头，退堂。当时退堂下去了，拿着这叫穿衣状，这状纸啊，哪是口供啊，名义上叫口供。一转脸

0: 督促官，这个交给你。要什么，你带着旨意来的，我已经审完了。办这口供，无论如何要交给万岁。啊，你们装心的话，这叫口供吗？这不是村一状的状纸吗？搁公送他，他如何如何有功，这万岁要看了，那把他饶了，我不就完了吗？
1: 这小子急得不得了，又不得了，没办法，接过来了。他得回宫交旨啊。这小子一琢磨，我不能回宫，出了衙门口之后，直接够奔元宝巷，够奔丞相府，狼狈为奸呐、啊。他们早就献春鼻子通气儿，不是吗？来到了相府外头了，命人往里头通禀丞相，吩咐一声有请。 这小子慌慌忙忙来到了里面，相爷，出大事了！哦，什么大事？您看看吧，这有焦廷赞他的口供，哪是口供啊？就是村一状啊！另外这苏国就是如此如此，怎么怎么怎么着？我对他有看法，他现在就是倾向镇国王，就得这么说，他俩是一条藤呢。
0: 吕国才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拿过来这村子御状，结果一看，这口供哪是口供，属实啊，都是素冤呐。高王爷一生一世的功劳都写在上边了。吕国才眯眯着两只眼，合计合计，最后咕嘟，坏水冒上来了，想了一个高招。总管，你回去吧。 回去这个口供，你别信。万岁爷指定问你审的怎么样了，动没动刑？你直接告诉万岁，就说没动刑。他一定要问你为什么不动刑呢？你小于万岁，你就说这个高廷赞太野蛮了，不单是骂我，而且要打我，甚至要杀了我。连苏国舅的话他也不听。
1: 他要问苏国舅怎么审的，你就可以说高廷赞怎么说，他怎么记的笔录，你看见没有？至于他这个口供，你别妄成就。哎，万岁肯定说明天严加审讯，到了明天，无论如何在公堂上让他站上来，倒着出去。嗯，好，就这么办了。
0: 回到皇宫之后，见到了皇上。这皇上呢，正为这件事情闹心呢。说心里话，不愿意高廷赞造反呢。高廷赞如果不反，他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擎天不立柱、架海紫金梁啊。有他，我怕谁呀？如果他真正是反了，我就得杀了他。我杀了他，去掉我左膀右臂呀。 这皇上战栗不安，闹心正闹心呢，命中回来了。万岁爷，啊，总管，我问你，口供可曾出来了？回万岁爷没出来，嗯？难道说没有动刑？没动啊！我一个奸臣，我又不是正臣，直接的权利我没有啊！再者又说了，我是个太监。
1: 人家骂我是阉人，我属实是阉人呢。骂的我无地自容啊！不但骂我要打我，而且要整死我，报效公堂，这回是大闹而特闹啊！哦，那苏国舅就一点没有动怒，没有啊？这我他是国舅，我有什么办法？皇上怒火当要上来了。
0: 怎么了，苏国舅？要说老百姓的话，你是我大舅子，你是正宫国母朝阳院的哥哥，你是我内兄啊。别人可以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好，命中明天再审，你还是奸臣。这回我给你圣旨，你可以随便动刑，动酷刑，他不招来，哪怕把他冻死喽，朕决然不怪。谢主隆恩。 他等着第二天去动刑去，这小子美得够呛，高兴明天高亭子您就得死到公堂之上。记下他等着明天去审问，暂且不提，单说苏端国舅退堂之后左思右想，如坐针毡呢，心里在想命中把这个供词能不能交给万岁。如果交给了万岁，万岁看完之后常言说龙眼无恩呐。他不看高家有什么功劳，就看现在他犯了罪了，到那个时间更不好办呢。依我想高王不会造反，但是皇上这么认为了，谁能驳得了他呢？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救不了高王啊。最后决定倒在狱中见到高廷赞。高廷赞躺在那儿像血人一样啊，这手已经都肿起来了，鞋子呼啦呀。虽然说有看守张荣，他在这仔细的伺候，这苏国舅派来的可带有一样，究竟是罪人呢？苏国舅来了之后一看高王，高王勉强挣扎，这个意思要起来，要不太不礼貌了，往那一躺。苏国舅来到跟前一摁肩头，含着眼泪，高王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不会造反，我更知道你我都是忠臣，我不会认为你是造反的。不过这个案子交给我了，经我手审问，仅仅多余一个人，四司罢黜都总管宁忠，这个小子他也可恨了，有他中间这一掺和，我就不好办了。虽然说你的御状被他带走了，我怕的是万岁他不看，他光顾生气了，他不想气他了，到那个时候更不好办了。我想进宫娶他，临进宫之前呢，我先到狱中与你相会，年兄年第一回，我再仔细问问你的经过，你肯定是没有反，你在边关境做些什么，这马夫他用什么要告你，你们两个有没有私仇，究竟他哪一点恨的你得罪他了，你讲一讲我听听。高王听到这儿眼泪也围着眼圈一转，苏国舅，我冤枉啊，我不敢说我们老高家为国家肝脑涂地，也可以说付出来犬马之劳，作为我高廷赞不能为我高家美名千秋万古留下住宅，也不能让我高家遗臭万年，为国家得说是忠心无二，子之有君不知有身，子之有国不知有家。至于宋四儿，我怎么得罪他了，他仅仅是个马夫，我根本不和他接触。至于他告我，我现在仔细从头至尾想，我没有得罪他，他由边关到京城来告我，我想边关我没有这么大的仇人，因为我手下的三军呢、将士参将牙将一干诸战将，我对他们特别恩宠，我没什么得罪他们，可究竟是哪一位主使用钱财把他买通了，让宋四儿来诬告我呢，我现在也弄不明白。苏国舅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究竟什么头绪也没有冒出来，一想我得进宫。好，高王你好好养伤，我呢派人给你疗伤也就是了，又告诉张荣小心伺候，是您放心吧， 就这样，苏国舅直接够奔皇宫内院。说苏国舅，他随便进宫啊？为什么他妹妹是正宫朝阳院，他的位置又特别正啊？就这样来到了皇宫文华殿，一会儿皇上到了。皇上来了之后一看苏国舅来了，国舅你来有事吗？啊，有事。是不是为了高廷赞一案之事？不错，正是。那么我问你，这个案子你怎么问的？苏国舅看出来了，万岁这个意思对他画的问号有所怀疑，心里当时就想到是不是宁中回来他说什么了。不过这件事情我一定对万岁鼎力说明，我得尽全力啊，保高王啊。啊，万岁，我是这么审的，而且我来之前又到狱中去一趟，我见到了高王，我让他说心里话，究竟是反了是没反，他已经对我倾诉了一切。据微臣我看，我可不敢下全保，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不过我认为他不会造反，万岁。另外他有口供给您拿来了，请问您看着了吗？嗯，口供在哪儿呢？在总管宁中的手里，我让他带回来小于我主，让主公您老人家看看，那是高廷赞字写的口供。他没给我看呢。哎呀，大胆的宁中，胆子不小，来把宁中给我找来。一会儿把宁中给找来了，宁中一进门当时机灵打了个寒战。哎呀，苏国舅在这儿呢，他能不能说别的？我这供词可没往上交啊。赶紧来到里边施礼跪倒在地参见万岁。宁中，奴才在。我问你，高廷赞的供词可曾在你怀里？啊，不错，正是。你因何不交？皇上有点不太满意的意思。这小子脑瓜来的也相当快呀、万岁您不知道，因为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您老人家有些乏累了，我想呢在第二天早晨起来您临上朝我再交给您，您再看，不然的话您看完了如果要一生气或者一上火，您多合计点什么，晚上您睡不着觉，有伤您龙体，这不是吗？在我怀里呢，拿出来递给了皇上。皇上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接过来从头至尾这一看，哎呀，皇上的心里头颇受感动，心中在想，高卿家，难道你真的没烦像我想象那样？如果真的没反，太好了，我应该把你释放了。可又一想，马上该释放了，就全凭这张纸儿，这么重大的案子我把它放了，一旦间再有其他，有伤我的尊严呢，关系重大，有些要不放还没法治他的死刑，又想自己不能愧待了高卿，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呀、最后告诉苏国舅，你回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我自有办法，在满朝文武的面前我把此事说清，让大家帮着我想一想，商量商量，看一看究竟高王是不是造反。苏国舅当时谢恩告辞出宫，回转衙门去了，不提。单说皇上，他心里头也是犹豫不决呀，现在已经是半信半疑，多少倾向点高王那一头，但愿的他别造反，有这种想法，直接回转了正宫朝阳院。 朝阳院呢是苏

0: 郭母。回来之后，皇上心里有事儿，眉头紧锁，事有所思，两眼发直。郭母能看不出来吗？接进来坐下之后，摆上茶盏，又吩咐御膳房准备酒宴，军妻坐下了。万岁，您是不是有心事呢？我怎么看您好像是心情不太好。如果我能帮助您解决的，小妃愿意帮您解脱，您能不能说说我听听？玉琪呀，要说起来是这么回事。高廷赞供词出来了，实际不是供词，是传一状，他冤，诉冤呢。上头特别有那么两句话让我心里头感受匪浅。虽然说他不能够为国家肝脑涂地，但是也做到了犬马之劳。另外他不愿意为老高家骂名千古，老高家虽说不能千古住宅，他不能给留下骂名万年。我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啊。另外最后请求我一定深思细查他冤，我想是不是宋四儿真的受人家钱财，被人买通，背后有主使加害高廷赞。但是我又怕高廷赞全凭这一张纸儿，把叛国之名这种罪过我给他免了，一旦他再造反，第一对我国家有威胁，大宋江山风口之灯，第二有损我的尊严。玉琪，你看怎么办合适？这一阵的苏国母才敢说话呀。皇上，把高廷赞调回来之后，宁中说他到边关查看属实造反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都知道这件事，小妃再不敢进言。不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在思索，也在前思而后想，也是为国家而着想。那高廷赞世代忠臣，而且到他这一辈上了，他能够两军疆场披星戴月，能够为国家擒敌征杀死里逃生肝脑涂地，他不是一般人呐。北国给他金银财宝，许给他多大的官，我想他也不能够做呀。给他多大的好处，我想他也不能干。人的名誉要紧呐，一生的声誉那么容易吗？保国闹个功臣那么容易吗？一身的清白容易吗？五行之中不管你多清白，也许别人上嘴片一碰下嘴片，还不一定落什么污点呢。万岁，要听小妃之言，我看您还是安放了吧，您再安慰安慰他，以免伤了忠良臣的心呐。皇上点了点头，我也有这种想法，不过这件事情不能轻举了断呐。爱妃你放心吧，等明天上了朝，我自有办法。我和全朝文武议论此事，听听大家的，大家怎么想的，然后我再照办，我绝不能去望他，也就是了。多谢万岁。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嘿嘿，结果吕国才那早就听着信儿了。怎么军妻唠嗑说话，苏国母进美言的当中，外头总管宁中听得真真的，这小子吓够呛啊。那皇上如果听了娘娘的话，把高廷赞给饶了，就我给高廷赞上的这苦刑，是人都遭受不了。最后他挺过来发昏两次，我还要给他穿铁鞋，我要给他配马扣，而且我要给他上铁烙铁。 法外之法，刑外之刑，他能不恨我不？他身为忠勇镇国王、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弟子，都是皇上亲口所封啊！别看我是个总管呐、啊，人家功劳大，我功劳大呀。到了时候找我一交之错，那我就玩完了我呀。所以说，写了这封信，给了吕国才送去了。太小太监送去的，吕国才接完诏，心里也闹心呢。这事可不好办。我本身虽说是丞相，可但是苏国母人家是军妻呀、啊。那枕边风，如果吹上使上劲儿，任何人也搬不倒，那不好使啊。想来想去，又想了个坏招。心里头嘛，高廷在。你如果不死，我誓不甘心，我非把你整死不可。我笑呵呵把你整死，到阎老五那儿报号去，你都不知道谁把你弄死的。到第二天的早朝，钟鼓齐鸣，全朝文武都到了，皇上也登上了八宝金銮殿。皇上第一句话一张口就是有关高廷赞造反一案。何朝文武众家爱卿，现在朕丈二的金刚也摸不着头脑了，可究竟他反是没反？如果他没反，朕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埋没一个忠臣。如果真正反了，朕一定要严惩。朕如果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就应该赏罚分明啊，大家明白没有？满朝文武都点头啊。总而言之，大部分都是忠臣，一看皇上所作所为所说的话，属实够一个万岁，够一个明君有道。就在这个当中，吕国才一看大伙文君都点头，这个意思要有发言要有说话的，吕国才就着大家还没有说话，赶紧迈步来到品级缺前。万岁，我对此事想了一个好办法，您可以了断此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潘仁美被带到了阴曹地府的武殿阎君的殿下。武殿阎王爷啊，他在殿下边两个鬼卒看着他，让他等着，等候传见。潘仁美到在这儿，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真到了阴间了，我什么事儿都得认真的讲述啊，小心着。旁边那俩鬼卒还跟他说呢，告诉你，这个地方都得要说实话，半句谎言减寿一年，句句实话保持元寿啊。好，我不能因为说谎话减寿啊，我一定说实话。潘仁美在这儿等着，就听殿上面有人喊传杨艳思。潘仁美一听啊，杨艳思，那杨七郎啊，杨七郎怎么上这儿来了？一看从殿下走上一个人来，正是杨七郎。杨七郎盔甲在身，身上带着血迹。潘仁美一看心里就明白，跟当年他把杨七郎在百尺高杆射死的时候那个样一样一样的。潘仁美心里边一揪揪，杨七郎上来了，倒在殿上参见阎君。上面的阎罗王说了，杨七郎，你到此状告何人？阎君，我状告潘宏。你为什么状告潘宏？讲。阎君，潘宏他把我绑在百尺竿头乱箭射死，如今箭伤俱在，请阎君详查。杨七郎，本王问你，他为什么置你于死地？那他跟我有杀子之仇。哦，看来他儿子潘豹被你打死了，对不对？是的，打死潘豹这是前因，射死你杨七郎这是后果，这是因果报应。你暂且站在堂下听候传讯。好。杨七郎站在旁边了，潘仁美在旁边一听，阴曹地府是讲理的地方啊，你看见没有，阎王爷都知道他把我儿子打死了，然后我把他射死了，看来我没罪。哎呀，什么时候传我呢？正想到这儿，听阎王爷又说了，传杨继业上殿。底下人 又推了一个人上来了。潘仁美仔细一看，哎呦，杨继业来了，还真是杨继业。他对杨继业太熟悉了，但是他手下的前锋官又是他心里边最记恨的一个人。杨继业来到殿下，一见阎君，阎君，杨继业给您见礼。武殿阎君一拍桌子，杨继业，你早已在李陵碑前碰死，因何今日才到殿上见我？启阎君，我虽然在李陵碑前碰死了，但是我手下还有5000名宋军呢。这5000名宋军，他们本不该在当时死去，由于潘宏他义务军机，使我5000宋军全军覆没呀。阎君，您要为我做主啊！我碰死之后，这5000宋军，他们都是游魂野鬼，他们把我包围了，整天跟我说他们家里有家小，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如今他不能够回转自己的家中，又说他死了之后，这个精神鬼魂不能到阴曹地府，所以就让我到阎君这里状告潘宏。潘仁美在下边一听，完，这下完了，这杨继业把我告了，我怎么说？我不能说谎，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正说到这里，阎君在上面又问，潘宏可曾带到？下边鬼子说，潘宏已在，带上殿来。潘宏在两个鬼卒带动下上了殿了，一边走着鬼卒还告诉他呢，记住了，半句谎言错受1年，句句实话不能减寿，记住了，记住了。潘仁美来到前面，咕噔往下一跪，阎君在上，潘宏参见武殿阎罗。阎王在上面往一看，

现在杨继业状告你义务军机，可有此事？啊，齐延军，这个杨继业最后之败，5000宋军都死了，与我有关。我乃是北路都招讨使，所以我义务军机，我深有重责。 你和杨继业，你们两家可有冤仇吗？啊，阎君，我和杨继业本来素无冤仇，但是只因为他的儿子杨七郎打死我的儿子潘豹，所以我就记恨在心。他儿子杨七郎打死我儿潘豹，分明是他纵子行凶。一说这句话。 殿下的杨七郎说了，不对。你说的不对。杨七郎一说这句话，阎王爷在上面问：“杨彦思，怎么回事？你说。”杨七郎上来了，启奏阎王爷，我跟您说，我打死他儿子潘豹，并不是因为纵子行凶，我爹爹对我管教甚严，给我脖子上挂着铁锁，不让我出来。那天。 是把我放风放出来了，我来到大街上一看，家丁跟我说，天气庙有个立擂的，叫潘豹，是潘仁美的儿子，为了争夺征北元帅，所以我到在了天气庙一看，潘豹正在那台上比武呢。我一看呐，阎君，台上有一个人，那正是我六哥杨彦昭啊。我六哥在台上，我眼瞅着。 被那个潘豹给踢倒在台上了，潘豹抓起我六哥的腿来，他要把我六哥给打残废了。俗话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作为他的亲兄弟，我能不管吗？所以一怒之下，我闯到台上，我把潘豹打死了。阎君说：“打死潘豹。” 把你的六哥救了吗？齐延军，这个人叫任秉任堂会，他跟我六哥长得模样太一样了。我跟他个，跟我的六哥介绍了一下，跟我六哥成了好朋友了。在我们家里住了几天之后，他走了。我打死潘豹，完全属于误伤，因为我把任堂会当成我六哥了。为了救任堂会，我打死了潘豹。 并非是纵子行凶。阎君说：“潘宏，你可听到了？”潘仁美一听，啊，有这个事情，小人不知。我再来问你，杨继业是怎么样的领兵出征的？潘仁美说：“王爷，皇上回到了朝中了。” 权限上的大权落在我潘宏一人之手，我是北路都招讨使，杨继业是前部先锋。说实在的，王爷，我对杨继业一向有嫉妒之心，他乃是北汉的降将，到了大宋朝，我们的宋太祖赵匡胤对他另眼相看，把他提拔重用。 我心中不服，我认为一个降将干什么这么重用呢？但是我又知道杨继业在辽军当中威名远震，号称金刀杨无敌。一提杨继业，辽军是闻风丧胆，望影而逃。皇帝回朝了，我掌握大权了。听说北国的耶律谢珍、耶律谢宝两个人。 带领着15万大军进犯边疆，当时我就跟杨继业说：“我说我给你5000宋军，让你迎击辽军。”杨继业当时跟我说了，说敌众我寡，不能取胜啊！我当时用几句话讥讽他，我说：“你不是叫金刀杨无敌吗？金刀杨无敌把大旗一挑。” 上面露出一个“羊”字儿，辽军一看就望风而逃了。你出兵吧。

0: 怎么现在你还怕死不出兵了呢？杨继业没办法，被我几句话说着要走，然后我又跟他说，我把话又拉回来了。我说杨继业，你要知道我这是一计呀，你出兵，带领5000宋军，碰见辽军10万大军，你跟他交战之后，假装佯败往下撤退，你一撤退，我们就埋伏在陈家谷。我用10万大军埋伏在那里，把它引到谷里，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把它包围了，然后就把辽军消灭了。这个计策怎么样？杨继业当时非常赞同我的想法，然后带着5000宋军就出征了。可是果然，杨继业出征了，我带着10万宋军埋伏在陈家谷一带。正在那埋伏着，我等着杨继业把辽军引过来，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呀。我就想啊，十有八九，辽军一看见杨继业的旗号，他们真正害怕了，他们退了。他们一退，杨继业在后面就追，5000宋军追赶10万辽军，成为一个胜利之势，最后报给朝廷，皇帝还都有嘉奖他。所以我听到这里，我就把队伍撤了，不在那里埋伏了。后来我才知道，杨继业是中了辽军的引军之计了。辽军把他引到了两狼山虎口蛟阳峪，引到那个地方，就把杨继业这5000宋军给围上了，困在那里了。把杨继业困在那里之后，我那探马一报，我知道他被困了。我本应该派队伍解救他，里应外合，形成夹攻之势。但是我又一想，杨继业那是皇帝面前的红尘呐，他被称金刀杨无敌，在辽军眼中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这回我让他打一个败仗，挫挫他的威风，所以我就按兵不举。就这个样子，5000宋军困在两狼山虎口蛟阳峪，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在这种情况下，上面的武殿阎君一拍桌子，潘宏，你这个做法不觉得有负于国家，有负于大宋吗？
1: 是是是，
0: 阎君，我是有负国家，有负大宋，但是我当时出自自己的一己私心，我就这么做了。那么后来呢？后来杨继业派他的妻儿子杨彦思闯出重围，到我的营中搬兵。杨彦思见着我就问，知不知道他们被困了？我说我知道。他说你为什么不发救兵？我说还没到时候。他说什么时候到时候？说到这里，我们两个人把话越说越难听，他对我破口大骂，但是我根本就不生气。我跟他安慰他，我说燕思啊，你闯营出来辛苦了，我给你摆上酒席，给你压压惊。我这一说摆上酒席给他压惊，跟他一说软和话，杨燕思那个人，他把以往的这些冤仇他都忘了，我就给他摆上酒席了。杨燕思这一喝酒，酒里我给他下上蒙汗药，他就晕过去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他绑在了百尺高杆。那个时候我就跟杨彦思说了，你当初打死我的儿子潘豹，今天我得给我儿子报仇。杨彦思在高杆上对我破口大骂，他骂一句我射他一箭，骂两句我射他两箭，我一直射了有100多箭呐，最后我把他射死了。燕军，这乃是潘宏之罪呀。这个话我只能到这个地方来说，要在阳间我是不能说的。燕军，这个杨彦思被我射死之后，我把他扔在了黑水河之中，坠上石头沉入河底，没想到时间长了绳子断了，他的尸首又浮上来了。 现在已经被寇准等人打捞上来，停在御史府内。阎君，这都是实情。哦，潘宏，照这么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没想到射死杨彦思义不了军区还有5000宋军吗？我想到了，我现在想到了，我当时并没想到。 我当时就觉得5000宋军困在那里，他们就突围呗，突出来就算活了，突不出来就算死了，就算为国捐躯，就是这个意思。阎君，我就这么想的。你还有什么过错？想一想。啊，过错我又想起来，杨彦思被射死了，杨六郎来了。 杨六郎闯营来到我的营中，闯过敌营来到我这里，又跟我说搬救兵来了。可是我呢，对杨六郎也是用这个办法，酒宴款待，蒙汗药酒，给他让他昏迷过去，然后我把他软禁起来了，软禁到我的军营之中，我想以此又换取杨继业的一个大败。 可是没有想到，杨六郎不像杨七郎，杨六郎在边关的众将当中人缘特好，时间长了是边关的将官偷着把他放跑了，他夜爬边墙进了东京，才在龙楼上把我告下来了，去了一个胡言皮险把我捉拿回来。阎君，如今才有寇准审问我潘宏。
1: 杨六郎是这么回来的。哦，潘宏，这些个罪状，你都认招吗？小人认招。这阎王爷后头感情有一个路状的，这个状纸递前面来了，阎王爷把这个状纸啪往起一扔，摁上斗记，签字画押，
0: 拿出应该10个手指头都摁上了。 摁完了签名，拿起笔来写完了字，写完了递上去了。阎君拿过来一看，那潘宏，想起什么违背良心的地方了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想起来。阎君，我想起来一定跟您汇报。好，既然如此，来呀，送他还阳。潘仁美一听。 还送我还阳，阎君又说了一句：“我们一起还阳，一起还阳。”这潘仁美在那听着啊，一起还阳，怎么回事？他一听到这里，定睛一瞧，这个时候有人在旁边哗把上边的布给拉下去了。早晨了，曙光露出来了。 上边这个阎君，胡子也摘下来了，把那平顶冠也摘下来了，蟒袍也脱下来了，两旁边这牛头马面，把那脑袋、牛脑袋、马脑袋都摘下来了。哎，潘仁美一看，这怎么回事？牛头马面这摘下来，那个白无常、黑有份，这两个原来都那么老高，踩得高，翘腿子。 把那个高跷腿子也解下来了，都跟平常人一边高了。哎呦，潘仁美是坏了，我中了计了，这是假扮阴曹啊，诓我的口供啊，这还得了？潘仁美当时这脑子里边在飞快旋转，怎么办？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完了，我全招了，我什么都说了，全说的肺腑良言呢。 潘仁美想到这里，他还想我有个救急的办法，看看这招好使不好使吧。潘仁美一看上面阎君谁，阎君就是8000岁赵德芳，刚才跟他说话故意的憋着这种粗声，潘仁美没听出来，所以潘仁美看到这里，大王千岁，微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已经招认了，您那个状纸上面我摁了斗记还没签名字。 我把名字签上吧，您把名给我吧，我签上名字给您。这个八千岁顺手把这个，歘，把这个状纸扔下去。潘仁美啪把这个状纸接过来一看，十个斗金摁着呢，咵，哗了，这个动作非常之快，哗一团了，啪，塞嘴里了。八千岁一看，两旁来人抠他的嘴，旁边有人过来一抠嘴，嘴怎么不带张的了？潘仁美使劲嚼着嘴，八千岁。你们装神弄鬼，诓我的口供在哪呢？这时候八千岁身后边寇准出来了，寇准在身后边过来了。啊，报告千岁，你怎么把这个供职给他了？啊，他说他没签名字。什么没签名字？他已经签了名字了，他有人签了名字了，可是他怎么吃了？谁知道怎么吃的？那不是你给的吗？我跟你说，今天是一个月最后一天，我反正是已经把这个事情问明白了。我问明白了，高王、郑王、众位大臣都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把他吃了，那我就没有办法。你要再让我招口供让他，我是没有辙了。潘洪，你罪该万死，我打死你八面金坚！八千岁，打吧！你打死我潘洪也没有招供。这下子坏了，潘洪那个时候看也看见了，周围的这几个人都现了本模样了，有高王爷，有郑王爷，有胡必显，有杨延昭。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假扮阴曹总导演是谁呢？总导演就是寇准，他不说找八千岁借一万两银子吗？买什么呀？买黑布、红布、黄布、三色布，把这个从监房里边到东京外，绕到东门再进来40里地搭阴棚，搭阴棚进来之后，到在八千岁南清宫这个地方改为森罗殿。这一道是说潘仁美从那个床上一起来，床上一回头一看，还一个潘仁美，那都是干嘛的？在皇宫里边市面上找的梨园子弟，梨园子弟就唱戏的，找好演员，找一个跟潘仁美长得个模样差不多的，扮好了穿上他那身衣裳，先藏到那床底下，等那鬼卒一去，把这个潘仁美一带走，潘仁美惊慌蒙醉之下还分辨不出来怎么回事，往外走的时候一回身一看，床上还躺着一个，啊，自个儿明白了，我是魂出来了，所以跟着走了。说这一路上看不着星星，看不着月亮，那能看着吗？整个搭的阴棚啊，当中间阴阳地方都是根据传说搅出来的，出来一个人，一半黑一半白，道一半黑一半白，这都是寇准给设计的。王一手在什么告诉潘洪得怎么着，潘洪相信迷信呐，王一手跟潘洪一讲这个，潘仁美脑子里面全都是这些个东西了，所以他都出现的时候，开始他也有点怀疑，但是后来越走越不怀疑，登上了望乡台，到望乡台上往下一看，看见他老家了，那个地方有灯光，他家的宅院还那么什么样子，其实为这个事儿，寇准特意上大名府潘家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家的情况，所以这一切情况都讲明白了，就是一个假扮阴曹。可是如今潘洪吃了，寇准说了，没有别的，王爷，我们金殿上见驾，大家共同挣着。潘仁美心想，你们挣着，你挣着到今天我也不说，我看你怎么办。寇准一边走一边跟大伙说，我让他吃了到金殿上，我让他拉出来。潘仁美一听，什么我拉出来，我不拉，我看你怎么着。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西太御史寇准假扮阴曹，把潘仁美的口供让他招认了，可结果呢，这个潘仁美把口供又给吃了。这下子八千岁连满朝文武都杀了，没有证据，没有招供。今天是30天最后一天，皇上升殿问寇准结果怎么样，结果寇准跟八王就说了，说不是没有口供，问了，你看到了，他也招了，你听他的话，一扔给他，他吃了，怎么办？八千岁说了，这么的吧，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到金殿上见了皇上，咱们大家一起证着此事，众人都证着，说明潘仁美就是招供了，把他的罪责一条一条都给捋一捋，咱们顺一顺都讲一讲。寇准说行吧，上金殿吧。众位大臣簇拥着八王千岁奔着金殿来了，到了金殿上了，正是皇帝早朝，皇帝也惦记这件事儿。为什么？今天是寇准抄手问供30天最后一天，潘国璋有没有招供？皇上升殿一看，文武大臣都上来了，当时皇帝一拍中案，寇准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陛下，微臣还记得，今天是抄手问功30天的最后一天，可有潘国璋的招供？又在哪里？这个事情你就问八千岁吧，你问他，他知道。德芳，潘国璋可有招供？八千岁这阵儿可做了难了。八千岁想，这事过全怪我呀，没有人家寇准一点责任呢。八千岁虽然怀里抱着八面金简，但是那个脸色非常尴尬。陛下，您就不用细问了，反正是他招了。供职都写得非常清楚，而且他上面摁了10个斗记，不信你问高王，你问郑王，你问杨延昭，你问胡丕显，他们都可以作证。我不用问他们，你就跟我说，状纸在哪里，招状在哪里。最后让他吃了，吃了。现在国丈在哪里？在殿下。宣国丈上殿，圣旨一传下，潘仁美带上来了。潘仁美上来之后，往那一跪：“吾王万岁万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寇准他们竟然装神弄鬼，哄骗微臣。昨天晚上把我折腾了一宿，把我弄到南清宫去了。他们引供诱供，微臣我根本没有招供。”皇上一听这个，就听明白了，一问八千岁，八千岁就把详细情况跟他说了，我们怎么假扮阴曹，晚上怎么装鬼神，把这个潘宏由打监狱里边引到了南清宫，最后潘宏一五一十全都招认了。结果呢，我们要撤阴棚的时候，他说他没签名。我把那门给他，我也忘了他签了名了。我还偏把那个招供给他了，他团起来就扔到嘴里，嚼了嚼就咽了。皇叔，你说这怎么办？现在可以群臣作证，潘国璋有罪。皇上说群臣作证，那么国家法律有群臣作证这一说吗？没有招供。从何判罪呢？啊，潘仁美他罪大恶极，他义无战绩，苦害良将5000宋军，葬于他手下，逼死了杨继业，害死了杨彦思，他又困拿了杨彦昭，最后他有意说记恨杨继业，北汉降将，他心生嫉妒，所以对万岁你也颇有怨恨，这是谁说的？潘仁美说的，在哪里？在招状上，招状在哪里？他吃了。寇准在旁边过来了，陛下，潘国璋果然吃了。我寇准30天的限期，最后一天，我到底还是把他的口供问出来了，他已经吃到肚子里了。但是这怎么办？万岁，有什么办法把招状再拿出来呢？皇帝说：“对呀，寇准，你不是足智多谋吗？你说，陛下，微臣倒有一个主意呀。潘国璋既然是把招状吃了，他是帮天亮的时候吃的，到现在他也没喝水，也没有吃饭。”没喝水，没有吃饭，那肚子里边只有那个招状。现在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大家都看一看，我寇准愿意这样。万岁，给他开开膛，开膛之后看看他胃口里边有没有。要是胃口里边有，那个招状可能还没有消化得了，你把它拿出来。陛下，你看如何？潘仁美一听，万岁，万不可如此。如果给我开膛，微臣那不就开膛破肚，我就冤死了吗？皇上一听说没这事儿，啊，把招状吃了开膛，
寇准，你这是什么主意啊？皇上说，照这么说来，只有开膛了吗？万岁，那就只有这样了。要是没有开膛的话，那就等着他拉出来。他拉出来以后，拿水洗一洗，看一看能有找出点罪责来。皇上一听啊，寇准呐，你这趁最近出去馊主意呀！啊，拉出来那怎么可能？潘国璋，你可有赵状？微臣没有。陛下，不要听他们一派胡言。陛下，微臣绝无赵状。寇准说：“潘虎，我告诉你，你信不信？你说你没有赵状，我寇准问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的一条一条的非常清楚。你说怕减寿，都说的是实话。这要不行的话，我就让你拉出来，你信不信？”寇准，没那么一说，我没有。这郑王爷心实，郑王爷在旁边过来了，哎，陛下，怎么让他拉？是在金殿上拉，还是上厕所里拉？啊，如果在金殿上拉，我想办法给找个马桶来。啊，接着，寇准在说，啊，郑王爷，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马桶，我现在就让他吧，我一拍他脑袋，我就让他拉出来。满朝文武大臣全都愣在这儿了，在哎，一拍脑袋就拉出来，这寇准太能耐了，大伙都瞧了，这变魔术啊啊，这寇准还会这一招吗？寇准站在潘洪的跟前，潘国璋，你拉不拉？我不拉。你不拉，我可就让你拉了。寇准，你胡说！我胡说。我找你脑袋上拍三下，你那个状纸就找出就拉出来了，你信不信？我不信。潘公心想，你拍三下，你拍三十下我也不带拉的，我提纲收腹，我憋足了劲，我就不拉。想好了，寇准大人，好，你不拉。陛下，我可以拍他脑袋三下吗？这是国丈。皇上也奇怪啊，寇准，你记什么案官？随便。好，潘国丈，你可自个儿不要后悔啊！我告诉你，他来到潘洪的跟前，照他脑袋，啪，啪。拍了三掌，这点潘洪呢，真提着气呢，提纲憋气，寇准这袍袖一抖，咵，在后头，在他身背后，拿出来了，在袍袖里头出来了，状纸，请万岁隆隆于审。状纸往上一拿，皇帝拿过来一看。果然，潘洪的招状一点都不带错的，一宗宗一件件说得非常明白，最后十个斗记，潘洪签字。皇上一看，得，心想国璋，这扯起来了，你还拉出来，这不在寇准的手里呢吗？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得好。昨天晚上潘洪在前边说话，寇准在后边记录。寇准呢，这个人是双手会写字，小的时候是天生的左撇子，左撇子拿笔呢写着写着，老师就说你不能老左撇子左手写字啊，得改成右手，最后改成右手写字，所以他形成双手写字，一块能写出两份材料来，毛笔拿着左右开弓，两边在后边写，他在阎王爷的后头，陆公园，他在那写，一块就出来两份，双手写字，把一份递上去，潘洪签名，按斗记，寇准在后边看着，一看潘洪把十个手指头都摁上了，寇准在后边

0: 我的太暗了，十个手指头印儿，所以没有潘洪那个签字。潘洪慌慌张张的要过去的时候，寇准就已经把那个真件拿到他手里了，把这个他写的“光恩斗鸡”没写名那个给了八千岁了。八千岁也没注意，放松警惕，把这玩意给下去了。给下去，潘洪在那种慌乱之间还要细看有没有签字吗？ 所以一看有斗技，团拢过来了，塞嘴里了。这一塞嘴里，嚼着咽了。寇准那个真件在袍袖里吞着呢。寇准料到潘洪得有办法，想他没想到他吃了，他会想到他撕了。但是寇准心想：老奸巨猾，你潘洪，你要把他撕了也不好说呀。所以最后他把他吃了。 寇准心想：这更好了，吃了没有着落了，看不着了，所以到金殿上，寇准就卖个关子，让他拉出来，他哪是拉出来？潘洪自个儿使劲提纲提气没有用啊，所以寇准门口一伸手拿出来，这个供纸拿出来，皇帝一看，潘国璋，这可是你的招状。
1: 把这招数拿着，往前一递，寇准在旁边，万岁，你可不能再给他了，这回要再吃了，这回就拉不出来了，就没有了。潘洪一看，皇上给拿着，给他看，啊，陛下，臣有罪，身为国丈，北路都招讨使。 因何心怀歹意，挟陷报复，陷害忠良，图谋不轨，该当何罪？臣愿领一切罪名。陛下，念得微臣戍边有功，抗辽有计，望从宽惩诛吧。德芳，你看应当如何？
0: 皇上这时候问八千岁，八千岁这个时候一看寇准把这个真状纸拿出来了，八千岁心里头暗自高兴，心想：寇准呐，寇老心啊，有你的，啊，你还能留一份？怎么留的呢？但是他没想到他俩手会写字儿。八千岁看到这里问了，你看皇上问他，八千岁说：“陛下。” 如此的奸诈之人，误国误民之人，陛下还要从轻惩处吗？必须严惩。皇帝这个时候真没法说了，说推出去斩，推出去斩。皇上不能那么说呀，皇上为什么？皇上昨天晚上跟这个西宫娘娘两个人有一个暗地约定。 什么暗地的约定呢？这知道今天寇准最后一天了，国丈招不招？如果有了意外，让西宫娘娘上殿上来见面，让她来求情。皇上早把她约定好了，这么有这个约定，所以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说问八千岁，问八千岁，八千岁这么回答，八千岁也不着。 这个时候，皇帝马上一吩咐：“来呀，把潘国璋推出午门，准备斩首。”为什么推出午门准备斩首？他等娘娘呢。这个意外出现，皇帝暗地的告诉那个旁边的太监，内宫太监总管崔文，告诉崔文快点给娘娘送信儿。 这崔文马上就上后边了，见娘娘去，一见娘娘去，娘娘一听这个事儿，事儿大着了。这娘娘马上没等穿戴，也没有什么打扮呐，凤冠霞帔都没带呀，匆匆忙忙的到金殿来了。娘娘一到金殿上之后，先见皇上，跪倒磕头，问他爹什么罪状。皇帝把这个招状给他一看，娘娘一瞧，娘娘心里合计了。 心想：“爹呀，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

0: 这儿来呀、啊，这怎么跟你讲情啊？你活不了了，怎么着也得是个死啊？怎么办？只好给皇帝求情，皇帝还假装着执法森严。像这样的国丈犯了如此重罪，哪能容得？岂能容得？定斩不饶！定斩不饶！拿眼睛看八千岁，心想：你请八千岁。这娘娘马上过来，咕噔跪到八千岁跟前了。跪到八千岁跟前，娘娘就说了：“德芳，我爹的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名，怎么的也得给他留一条命啊！不管怎么说吧，他已经是这么大岁数了，戍边有功，为大宋国朝可以说刻印刀头血，睡过马鞍桥，立了十大汗马功劳，大宋国朝满朝文武大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看到我爹爹以往的功绩，德芳，给讲个情吧，要不然我给你磕头了。”这娘娘虽然岁数小，论辈分说，这是赵德芳的婶子，她管皇上叫皇叔啊，这是皇婶儿啊。婶娘跪在她的跟前，要给她磕头。你说怎么办？满朝文武大臣都瞅着，满朝文武大臣心想：八千岁，这个情你可不能讲，你要一讲，最后你就得作蜡呀。跟老杨家里怎么说呀？杨六郎是你的御妹帐啊，你两头都有亲戚关着，大伙都瞅着看着这个热闹。赵德芳此时此刻，虽然说怀里抱着八面金锏，他也有点没辙。一看娘娘跪在这儿，这婶子在这跪着要磕头，这怎么办？他找寇准。这寇准在旁边那站着呢，用眼神跟寇准说话，那意思这怎么办？寇准呢在旁边站着看着，拿眼神往那一递，那个意思你跟皇上说两句。八千岁一听，啊，那是让我跟皇上说两句，我说什么呢？但这个时候他又没法让寇准说明白，只是眼神会意，啊，婶娘，请起，请起，请起。八千岁站起来了。陛下，我想潘国丈罪大恶极呀！啊，他不但说害死了杨继业，又害死了杨彦思，又想害死杨六郎，这是国家的栋梁啊！这样的罪恶可以说十恶不赦呀！陛下，就像潘国丈这样的罪人，难道说你还能饶了他吗？这八千岁这几句话一说，没想到这皇上就坡下驴。德芳，如此看来，你对国丈要表示讲情吗？孤家就准你之奏，来呀，把潘宏放回来。八千岁一听，什么话？这叫我说的能饶他吗？你就真饶了啊？我是打问号的，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八千岁往回走着，拿眼睛看寇准，心想过去怎么的，他饶了。寇准在旁边瞅着不言语，一会儿把潘宏放回来了。潘宏放回来往下一跪呀，多谢万岁不斩之恩。潘国丈，非是孤家不杀不斩，乃乃八千岁苦苦为你讲情，把你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回转自己的原籍务农去吧。潘仁美一听，谢主隆恩。潘仁美站起来下殿了。潘仁美下殿了，皇上这一退朝，满朝文武往外一走，寇准也往外走，八千岁随后跟出来了，走到朝房旁边。寇准，你让我怎么说？我让你怎么说？八千岁，我让你那么说吗？我跟你怎么说的你不知道啊？你是要让我怎么说？我让你说， 既然是娘娘跟你要跪下磕头，你就应该在皇上跟前说两句，搪塞一下娘娘。你到了皇上的跟前，你就说了，他既然是已经这么大的罪名，就应该立即斩首，还能客气吗？把人头拿过来，好好的金井玉葬，按皇家的这个葬礼把他埋葬了就得了。我让你这么说，我让你那么说吗？难道说你还能饶恕他吗？饶恕他，结果你就给饶了，怎么办？8000岁这怎么办？这不，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寇准，你怎么不早说？我能在那里说吗？金殿上，我跟皇上面前，我跟你这么一说，我这有罪呀。好了，回去了。潘仁美回到家下，立即告诉自个儿的儿子潘龙、潘虎，收拾东西，带着细软，快点回转自己的老家河北大名府潘家庄。这一收拾细软，收拾东西，准备车辆，全家回家，回家务农。这么一来，潘仁美要走了，一个送的没有。潘龙、潘虎还说呢：“爹呀，咱要走了，一个送的没有啊！啊，这些人怎么回事？”潘仁美说：“孩儿啊，你呀，油梭子发白还是短练呐？知道吗？这就叫得时的狸猫赛猛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当年我为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的时候，咱们家门口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出入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的？求咱们帮忙的，求咱们办事儿的。如今，为父已经贬家为民，回家种地去了，咱们还有用吗？更何况害死杨家，他们大家伙得多恨咱们呐！孩儿啊，别说别的，收拾东西走，快点走。东京汴梁多一刻也不能留，明天咱就动身。一夜之间收拾完了，收拾完了之后，第二天，车水马龙啊，送啊没有。他们车辆，两辆轿车，还另外有一辆车拉着自己的细软的东西。出了东京汴梁，往前走，前边走到十里长亭，快到十里长亭的时候，潘龙、潘虎说呢：“爹啊，前面就是十里长亭啊，这是送别的地方，会不会有人送咱们呢？”“你放心吧，没人送咱们，快走吧，加快速度，快点走。”啪，咕噜噜噜噜，赶车的快真快，前面有探视的报报，潘国长，长亭有人给咱送别啊？还有人给我送别吗？什么人在长亭给我送别？”潘国长回您的话，是西台御史寇准。哈哈，潘虹心想：寇准，你把我折腾成这个样，我贬家为民了，你还要给我送行？你这是诚心要我的好孩儿吗？啊，让我这个脸没地儿放。但是又一想，寇准送行，我是不得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7: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8: 哎呦，爸爸晃。
7: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8: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7: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9: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7: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2: 爸爸，
11: 还没睡啊？
1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2: 10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7: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0: 待呀。
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 俗话说，人多嘴杂，
2: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妈。
8: 哎，闺女儿，
7: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8: 好好。哎呦，闺女儿。
7: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8: 哦，我是想说你啊。
7: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8: 哦，我是想说你啊。
7: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8: 好好。
9: 哎，好，来啦。
7: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0: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哟，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9: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9: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7: 我是出租车司机，
8: 我会以身作则。
9: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0: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4: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
11: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2: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这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小爱，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叔，把金卡还回去。
6: 叔，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很有心情，咋的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讹人呢？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5: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5: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5: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5: 为什么呀？您汽车坏了。
1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

0: 纸。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5: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6: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7: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8: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3: 领导，
6: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5: 妈妈，我球鞋湿了。
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5: 妈妈，妈妈，啊！
6: 谁欺负你了？
4: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上。
8: 爸妈，
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

0: 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质，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

0: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4: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叔，把金卡还回去。
6: 叔，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

0: 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食。

0: 水量。如果一级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

0: 刷牙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1: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0: 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
4: 有好多好多树，
3: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

0: 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不会写的字
13: 用拼音，
1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3: 会的。
1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铭刻，
19: 这首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

0: 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等一下，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6: 2500万，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一个亿，
6: 我出2个亿，
1: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6: 20个亿。
7: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集真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2: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3: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2: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3: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芳。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37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

0: 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9: 五星红旗，
5: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

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4: 好嘞，
7: 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9: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到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看，小金盾，
1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7: 妈妈，
1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7: 妈妈，是小金盾。
1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6: 还有
1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
17: 幸会
5: 幸会，
17: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5: 可不可能。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

0: 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在
2: 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了。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

0: 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怎么
7: 了？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

0: 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胸中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相声演员卢鑫、
2: 于浩，
1: 给您
3: 拜年了。
2: 卢鑫，
1: 嗯，
2: 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1: 我都行，哎，
2: 都成。
1: 嗯，
2: 说。
1: 嚯，这是上文书说道，
2: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1: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2: 啊，
1: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2: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1: 工体。
2: 哎，上那儿干嘛去？
1: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2: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1: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2: 哦，
1: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2: 呵，
1: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2: 哎，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1: 为首的不是别人，
2: 哪位呀？
1: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2: 谁呀？
1: 阿波斯罗呀。
2: 你等会儿，
1: 先
2: 坐那。C 罗呀
1: ！
2: 哎，
1: 只见这 C 罗，
2: 嗯，
1: 薄盔薄甲薄气靠，胯下
2: 没骑马，
1: 没骑马呀！
2: 我这干嘛呢？
1: 他踩了个球啊！
2: 哎，嚯！
1: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2: 哦，
1: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2: 哎，
1: 说是迟，那是快。
2: 哎，怎么着
1: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2: 可算到了。
1: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2: 嚯，
1: 还要射门呢。
2: 嗯，
1: 看见他的带球，
2: 哦，
1: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2: 什么歌呢？
1: C 罗是萝莉森。
2: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1: Music。
2: 哎呀，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 这是说
2: 学呢。
4: 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但那
2: 呀，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
4: 嗯，
2: 不是双回门。
1: 对呀，
2: 谁没听过呀？
1: 都听过。
2: 啊，这我还会唱呢。
1: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2: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1: 哎，
2: 到这儿去。
1: 今天他就唱一回，
2: 那怎么唱啊？
1: 正月里谁来呀？正月里三谁呀？三月里放年假，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
2: 哎、
1: 威上来，叫你要生他呀，二雷过来，有点事，抬腿左边有个风湿，我们两个人跑去塞路，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这个，
2: 哎，
1: 还是人不能吃饭够噻，
2: 啊，可以了
1: ，I love you。
2: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1: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2: 费玉清怎么着？
1: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2: 是吗？
1: 一会儿这，
2: 哎，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3: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3: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2: 这都小道消息。
3: 哦，这恰恰繁花给压都起，
2: 嚯，
3: 丁酒香香气。
2: 哎呦呦呦，
3: 你浪的阴霾又响起，心会修丢离。我亲我恰恰我来放白鸡，几宿心病也让心心
2: 哎呦
3: 犀利。
2: 我恰恰恰妈耶，这
1: 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2: 对，这个唱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逗逗
3: 逗
2: 逗逗。
1: 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花了干嘛呀？
2: 大伙乐了没有？
1: 乐了呀。
2: 这就是逗。
1: 哎，这
2: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吧。
2: 唱，
1: 嗯，
2: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2: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个秦，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2: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1: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2: 啊，
1: 古老的戏曲，
2: 古老的摇滚。
1: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2: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没听说过。
2: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2: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啊。

0: 都看到我，
1: 有点意思。
0: 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什么你就别把后悔。
1: 哎，
0: 总有一天远足高飞。
1: 哎，
0: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去啊。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哇、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啊！我们来自决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 对, 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啊、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对脊背朝后，
1: 嚯，
2: 非得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给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哎、别唱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那人得有文化，
5: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5: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
5: 就
4: 你
5: 这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5: 我
4: 你说你学过
5: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5: 什么？
4: 哼
5: 哼，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5: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5: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5: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5: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过。这
5: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4: 除了经就是轮，
5: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4: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5: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4: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5: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一会儿笑你，我告诉你。
4: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5: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4: 宝贝，
5: 乖乖，
4: 咱都站。

0: 么了？这您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1: 耐？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2: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1: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0: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
2: 都存肚子里。
0: 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1: 四书五经。
0: 你我就不信了。
1: 五经四书。
0: 你拿给我瞧瞧。
1: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0: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1: 我让你摸摸。
0: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1: 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1: 啊，你摸摸
0: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2: 五经。
0: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1: 精装的。
0: 哦，
1: 一
0: 啊
1: 二三四五，五经，
0: 真没少挨打。
1: 五经
0: 啊，真是
1: 这边，
0: 这边，
1: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0: 不老明显的，
1: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没有，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1: 摸再摸着。
0: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1: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的，
1: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0: 废话，四叔是怎么回事？
1: 四叔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1: 都念了。
0: 切，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1: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1: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这
0: 我都懂知道吗？
1: 雨打沙滩万点坑、嗯、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1: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1: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有有冷不了，
1: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伦孟。
1: 哦，这是
0: 四书。
1: 哎。学庸伦孟。
0: 哈哈，这么四本。
1: 嗯，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1: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1: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1: 啊，念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1: 啊，
0: 什么说是中庸。
1: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1: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你人多可气。啊，中庸。
1: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
1: 中庸
0: 中庸，然后论
1: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1: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0: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了，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论语
0: 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0: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0: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0: 念完下孟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用论梦
1: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先吧，礼春秋，这么
1: 五经，五经啊，
0: 啊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
0: 啊、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哎、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上，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哦、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腰窝，念胸口，念胸口，念后腿，
0: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0: 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
0: 全念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跑，我也不要跑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你老这么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嗯，没讲，
0: 什么叫没讲啊，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旱烟袋。
0: 哇，
1: 抽五代皆有油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抽五代皆有油，
0: 这么深奥呢？嚯、哦，哎，那我要抽六袋，
1: 抽六袋不行，那还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哦，
1: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0: 我抽四袋，
1: 四袋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0: 那怎么办？
1: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念出好听、
0: 啊。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皆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0: 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袋，人家就是称五袋，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妈，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1: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它本身有问题。
1: 那这这，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1: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叫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就是我的师傅，
3: 这就是我的徒弟。
2: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3: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2: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3: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2: 您这叫怎么句话？
3: 我没说别的。
2: 您还没说别的？
3: 我知足。
2: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

0: 他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1: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0: 进水倒也不多呀、啊，
1: 进一点也不行啊。
0: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啊，一个字儿，太傻。
1: 您这是俩字儿，
0: 我这是买一送一。
1: 我傻，
0: 哎，
1: 我还太傻，哼，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0: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1: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0: 你呀，啊，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1: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0: 怎么评判？
1: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0: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1: 听着啊。
0: 嗯，
1: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2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2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0: 没有。
1: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0: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1: 没有。哎，
0: 好吧，
1: 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0: 你这
1: 没意思，没意思。
0: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1: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0: 那当然。
1: 那您说
0: 啊，
1: 您
0: 我呢，先说这么4种动物。
1: 哪4种动物？
0: 猪狗牛羊。
1: 这我全见过。
0: 然后呢再说这么4个英文字母
1: 啊，
0: 一个对一个。
1: 哦，你这4个英文字母是
0: ABCD。
1: 哦哦，
0: 告诉你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1: 哦，这还没出题呢。
0: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1: 没问题，来吧。
0: 啊，
1: 不就猪狗牛羊 ABCD 吗？
0: 哎，对，
1: 来一个对一个。
0: 我说
1: 羊快
0: 羊地，
1: 这玩意儿
0: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1: 你跑这点名来了，
0: 傻了吧？
1: 不是，这叫什么老头的？你
0: 反应不行、啊。
1: 您这个
0: 啊，
1: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
0: 哎，
1: 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呢。
0: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1: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0: 这回啊，
1: 没问题。
0: 我给你来个字谜，
1: 字谜
0: 啊，你
1: 我最喜欢
0: 啊。好好好，
1: 你说，
0: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1: 你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7个字打一个字，
1: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0: 哎，
1: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0: 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自迷。
1: 哦，是自迷。一对夫妇一个孩儿，哎，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嗯，不是，那是俩字，
0: 俩，
1: 那都不合适。嗯，哎，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啊，
1: 您说，您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您这个字是
0: 丛林的丛，
1: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0: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两个人呢？
0: 哈哈，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1: 那还一横呢？
0: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1: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0: 哎。
1: 一个孩儿嘛，就是这一行，
0: 没错。
1: 那要双胞胎呢？
0: 哎，这不算啊！
1: 我、哦、到您这儿还得不算呢。
0: 哎，
1: 好好好好，啊，您还敢说吗？
0: 哎，你还敢猜吗？
1: 您敢说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那您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1: 嘿，那这是？
0: 这是大众的众。
1: 怎么又改众了？
0: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俩人呢？
0: 那还压一个孩呢？
1: 仨人呢？
0: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1: 你还敢说？
0: 你还敢猜吗？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那这是
0: 小品的品。
1: 怎么又改品了？
0: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1: 两口。
0: 哎，再加一孩儿呢？
1: 三口。
0: 三口为品。
1: 嘿，
0: 小品的品，
1: 有点意思。
0: 怎么样？哎，不行了吧？
1: 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0: 那不见得。
1: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0: 嚯、哦，
1: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0: 是吗？
1: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0: 哎呦呦呦呦！
1: 真的，
0: 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小品的品。
1: 不对，
0: 那你这是
1: 羊肉串的串儿。
0: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1: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0: 两口啊。
1: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0: 那还一个孩呢？
1: 这不还一数呢吗？
0: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啊、
1: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0: 怎么回事？
1: 全这孩给穿着呢。要没这孩早离了。
0: 呵，
1: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0: 这不
1: 比您这强吗？这还不怎么样、哎、您还有好的。
0: 有好的。
1: 你说。
0: 哎，我这回说了、
1: 嗯、
0: 你保证猜不着。
1: 你说说
0: 啊。
1: 嗯，
0: 我说说、
1: 嗯、
0: 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1: 扇
0: 折扇。
1: 纸折扇。
0: 哎、
1: 啊、怎么了？
0: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1: 嗨，这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扇，肯定它就费扇了。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了。
0: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1: 对，得减少阻力。
0: 就是嘛，
1: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0: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1: 那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您说，
0: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嘿嘿，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1: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0: 怎么样？没猜着吧？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0: 你来啊。
1: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啊？
1: 您吃过炸油条？
0: 多新鲜呐、
1: 啊！那老头了不起！
0: 哎呦
1: 啊，这居然吃过炸油条！
0: 这钱
1: 有点意思。
0: 什么话？你出题吧。
1: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这化学问题，它这有
0: 是吗？
1: 有这个啊？
0: 嘿嘿，我知道。
1: 你说
0: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
1: 啊，
0: 烧得热热的， 把油滚开了以后
1: 啊，
0: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1: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不对。
0: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1: 一锅凉油，
0: 哎，
1: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0: 就是
1: 在里边泡着
0: 啊，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0: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1: 你可猜不着吧？
0: 啊，
1: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0: 怎么着呢？
1: 改蒸馒头。
0: 走。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4: 介绍我
3: 啊，
4: 还隆重的？
3: 对。
4: 哎呦，
3: 刘老师
4: 啊，
3: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报的曲艺名家。
4: 哎呦，这可不敢当。
3: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4: 7岁，
3: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4: 18，
3: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4: 我是说相声的啊，
3: 反正获过不少奖。
4: 嗨，
3: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4: 什么词儿这是？
3: 他闺女
4: 啊，
3: 他闺女、
4: 什么毛病？
3: 激动
4: 过了，
3: 控制不住了。
4: 嗨，
3: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4: 汉子
3: 啊，捧的，
4: 这是捧我闺女，
3: 这是夸她。
4: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3: 没法不熟悉
4: 啊！
3: 我是您的粉丝，
4: 喜欢我的相声，
3: 喜欢您的闺女。
4: 你不是粉丝，
3: 那我是
4: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3: 不光有目的
4: 啊，
3: 我还有任务呢。
4: 什么任务？
3: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4: 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什么？
3: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爸爸。
4: 哎，
3: 嗯，爸爸。
4: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啊！他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3: 爸爸，
4: 你太缺父爱了。
3: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4: 不是什么玩意儿？
3: 裸婚呢？
4: 什么都不穿。
3: 那叫裸体。
4: 你这个呢？
3: 裸婚呢？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4: 这叫六没？
3: 对，
4: 我看你是没六。
3: 哎，
4: 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3: 花。
4: 你花什么了？
3: 9块
4: 啊，
3: 登记嘛。俩人18呢，
4: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她又来了。
3: 您说同意，爸逼，
4: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3: 啊，
4: 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枚，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3: 结婚还得有房子。
4: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3: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4: 房子有吗？
3: 我想想。
4: 想想
3: 。
4: 啊，
3: 想想。
4: 哎，不，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3: 有
5: 什么呀？
3: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行吗？
5: 行啊，
3: 就是小点。
5: 多大？
3: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5: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3: 那不行。
5: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5: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3: 有。
5: 有什么呀？
3: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
5: 啊啊！
3: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5: 我没听明白。
3: 哦，
5: 打听打听啊。
3: 您说，
5: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3: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5: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3: 自己
5: 啊，
3: 有
5: 哪儿了？
3: 药王庙。
5: 你是和尚啊？
3: 我怎么又和尚了？
5: 你怎么住庙里啊？
3: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5: 你的
3: 开发商。
5: 这孩子没正文啊。
3: 您听我说呀，
5: 啊啊，
3: 现在是开发商的
5: 啊啊，
3: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5: 贷款买房。
3: 对。
5: 一月挣多少钱呢？
3: 3000。
5: 三千
3: 啊？
5: 3000就敢贷款？
3: 怎么了？
5: 你算过账吗？
3: 啊，
5: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3: 庙外头
5: 、啊、那是郊区
3: 啊，
5: 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3: 是。
5: 90平米就90万。
3: 嗯。
5: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3: 没事
5: 啊，
3: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5: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3: 也是啊，
5: 你这是买房吗？
3: 那我这是，
5: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3: 啊，这不行。
5: 我能看你自杀吗？
3: 那我怎么办呢？
5: 你看，你娶媳妇儿、
3: 啊、
5: 这房子这个硬件、
3: 嗯、
5: 你得自己想办法。
3: 自己想办法？
5: 那当然了，
3: 想办法。
5: 哎，
3: 想办法。
5: 哎，我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办法了。
5: 说，
3: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5: 你胡说八道。
3: 怎么胡说八道？
5: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3: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5: 不明白。
3: 没明白
5: 啊？
3: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5: 那也不一定。
3: 必须来，
5: 必须来，
3: 必须来，
5: 来，
3: 嗯，
5: 来来来，
3: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5: 来。
3: 金斗大爷得来吧？
5: 来。
3: 刘伟师叔得来吧？
5: 来。
3: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5: 什么？
3: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5: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3: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5: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3: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5: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3: 那怨我吗？
5: 怨谁呀、啊？
3: 怨您呢？
5: 你怎么怨我呢？
3: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5: 谁说的这是？
3: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5: 吓唬谁呀？
3: 啊
5: 你死不起。
3: 为什么？
5: 坟头比房子贵。
6: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5: 说大话。
6: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5: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6: 自己想办法。
5: 那当然了。
6: 想办法。
5: 想办法。
6: 想办法。
5: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6: 真有办法了。
5: 说。
6: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5: 倒插门。
6: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5: 爱。
6: 说爱。
5: 爱。
6: 爱。
5: 爱。爱。爱。踩脚了。
6: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5: 哎哎，大哥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6: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同意。爸爸爸爸。
5: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6: 是，
5: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6: 是，
5: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6: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5: 同意。同意。
6: 同意了。
5: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6: 这么好啊？
5: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6: 您说
5: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6: 我爸爸呢？
5: 老爷。
6: 改老爷了，
5: 愿意吗？
6: 愿意。哎，
5: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6: 我回娘家，
5: 同意不同意？
6: 不同意。
5: 不同意好办呐。
6: 什么办法呀？
5: 别住我房啊。
6: 哎，您说了不算，
5: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6: 我丈母娘。
5: 你跟他也说了。
6: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5: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6: 没法不急呀、
5: 为什么呀？
6: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古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谜案寻踪。米切尔·赫奇斯，一位在欧美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探险家，他出生于英国的白金汉郡。在年轻时桀骜不驯的赫奇斯不愿意受到教育的约束，更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股票经纪业务。刚满18岁时，他就在酒吧与他人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斗殴事件。家里人实在无奈，只得将他送往加拿大。可天性使然，赫奇斯对各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兴趣寥寥。最终，在一位名叫布朗的女性的资助下，他得偿所愿，开始了梦想中的冒险。1923年，在江恩博士的带领下，赫奇斯来到了卢巴安敦。其中一起参与探险的还有赫奇斯年仅10几岁的养女安娜，她也成为了后续水晶头骨故事的重要传播者。按照赫奇斯的自传《危险我的盟友》以及他的养女安娜的说法，他们发现了这颗震惊世人的水晶头骨后，先是把它交给了当地的大祭司，大祭司把它放在祭坛上供人朝拜。2年后的1926年，大祭司又把这枚头骨交给了赫奇斯，这是为了感谢他带来的食物和药品。不过让人们颇觉奇怪的是，这么惊人的发现按理说应当在自传中大书特书，但赫奇斯仅仅是一笔带过，直到1959年去世，他也没再说过这些往事。这不禁让人们对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充满了怀疑。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者还提出，危险我的盟友与其说是自传，倒不如说是一本传奇小说。赫奇斯在其中所描述的种种故事实在是太过离奇，根本经不起推敲。人类对于奇幻历史的探索从未停止，自从德累斯顿抄本被公诸于世，人们对于玛雅文明以及水晶头骨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探险家赫奇斯的自传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随着研究深入，有些人怀疑古代人真的有办法加工硬度如此之高的水晶吗？早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玉石饰品就已经出现，还有精美的水晶工艺品，这也曾让后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在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古代，匠人们是怎样实现对硬度很高的水晶的加工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这里是我国最早和最具规模的宝石学教育和研究专业机构，被誉为中国珠宝教育的摇篮。 李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师，两位学者将针对水晶加工工艺的发展历史以及诸多谜团做出解读。
5: 那么古人呢，加工水晶呢，通常会用到解玉砂。在《诗经》中呢，也提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就是我们要切磨加工玉石本身呢，我们需要用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一种材质。比如说我们在这件水晶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种抛光加工痕，并且有的痕呢，它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用到的材质呢，可能是要比水晶本身硬度更高的。那古人在这个解玉砂材质上的选择呢，从一开始的这个石英砂，到石油子石，到刚玉，到金刚石的选择呀，也是体现了古人不断的这个战胜自然和古人聪明才智的这样一种体现。
4: 有了这种材料，古人又是如何加工的呢？
5: 一种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线切割，就是用一根细线，那么在这根细线的表面呢，附着这个解玉砂，那么通过人手工拉动，来回拉动这个细线，将玉石表面进行切开。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砣切割。那砣切割呢，它会用到一个硬石的这个圆盘，通过外在的这个人力或者水力的方式，让这个砣转动起来，在玉石表面来回移动，将这个玉石进行切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砣切割它的效率呢，要比线切割的效率更高，而且它比较适合这个加工大面积的这个珠宝玉石。
4: 要加工宝玉时，就对加工器具的硬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其他文明是否也掌握了这些方法呢？随着持续的研究，人类对水晶的利用和加工历史逐步清晰。
5: 古埃及人呢，会用水晶做护身符、雕像和宗教仪式的用具。在这张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英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个圣甲虫的一个水晶的雕件。这个是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水晶的雕件啊，也是古埃及人雕的一个生育女神的一个象征。那么在古希腊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用水晶做珠饰，比如说这样六颗水晶做成的一个小手串。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罗马时期的水晶呢，我们可以看到

0: 还有做护身符，也有用水晶雕刻的这个花瓶，还有用水晶做的一个手镯，以及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水晶做的一个骰子。
1: 历史学家们认为，古玛雅人也在历史早期掌握了基本的水晶加工工艺。关于水晶的研究，让人们对于赫吉斯水晶头骨愈发充满了兴趣。1964年7月，赫吉斯的养女安娜和一位名叫多兰的文物修复师签署了一份委托协议。多兰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不低于$50,000的价格把水晶头骨卖出去。这颗玄妙无比的水晶头骨，多兰已然沉迷其中，每每观瞧都会感叹其中妙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这枚水晶头骨尤其是眼窝区域竟能如此对称，如此精准的工艺，古玛雅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仅如此，多兰还试着从不同角度对水晶头骨进行光线照射。他发现，如果从头骨下方照射光线，光线就会从底部被引导到眼窝，而且每当他长时间地盯着头骨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百般奇妙的幻象，光晕、楼宇、山峦，种种图景妙不可言。他还为此创造了一个名词，水晶头骨凝视。也正是多兰的种种测试，让这枚头骨被冠以了更多的名头，也增添了更多的奇幻色彩。安娜关于水晶头骨的种种描述，愈发让它显得玄幻莫测，而多兰的测试则让水晶头骨平添了不少的魔力。在安娜取回水晶头骨之前，多兰还专门前往一家专业的石英检测和实验机构，完成了一项测试。一幕让他更加惊讶的现象出现了：当有机械压力作用在水晶头骨上，一边连接着的电流计和电压计就会出现变化。这家机构获得的结果，让水晶头骨再次名声大振。种种奇妙的现象，也让本就沉迷其中的多兰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水晶头骨的神奇，被越来越多的人追捧甚至崇拜。之后，多兰曾向安娜提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水晶头骨的神奇之处，他希望再完成进一步的实验，但是安娜显然对此非常排斥。他认为这样的复杂工作很有可能对水晶头骨带来损伤。1970年的一天，安娜突然来到多兰的住所，以多兰未能完成协议为由，拿回了水晶头骨。水晶头骨再一次被尘封在了重重迷雾中。1992年，美国的史密森尼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收到了一件很特别的赠品，一颗由乳白色的石英雕刻而成的头骨。为了深入研究这颗头骨，博物馆派出了资深的研究人员沃尔什教授。拿到头骨后，沃尔什不敢耽搁，为了研究头骨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他立刻带着头骨来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寻求帮助。在博物馆材料专家萨克斯女士的帮助下，他们通过电子显微镜扫描，对头骨上的工具痕迹进行了分析，可一系列的数据结果却让沃尔什最终确定，这件头骨并不具备古代工艺特征。那么，研究者们又是根据哪些特征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
0: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件战国时期出土的水晶环的这样一个显微特征，它是采用解玉砂进行打磨的。因为古代对于解玉砂，它并没有说对它进行一个分选，所以只有子石，它的颗粒可能会尺寸大小不均匀。那么它在打磨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表面的抛光痕出现这种长短不同、方向不同、出序不匀，还有它的深浅不匀的这样一个特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在用解玉砂抛磨的这个过程中呢，也会出现因为这个研磨的过程中出现特有的这样一个内部的螺旋纹。那这张图呢，也是更好的显示了古人对水晶进行这样一个上下对穿的这样一个钻孔。那么它就像这个蚯蚓在走路一样啊，就是弯。

0: 弯弯曲曲，这种蚯蚓走离的穿孔呢，其实就是古代水晶加工的一个特色啊，它是现代机床所不能模仿的。另外呢，在这张出土的汉代水晶珠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打孔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直径的一个变化的，那么在开口处呢，它的直径比较大，内部的直径它比较小，并且在开口处呢也是可以看到这种螺旋纹路，并且在打孔的部位了也会留下这种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小的凹坑。
1: 正是根据类似的发现，沃尔什教授对这枚石英头骨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它是现代工艺的产物。那么安娜手里所保存的赫奇斯水晶头骨究竟出自什么时候，又承载着怎样的古玛雅传奇呢？面对沃尔什教授在信中对于水晶头骨来源的疑惑，安娜回信表示，他父亲赫奇斯当时是把头骨借给了其他人，以换取组建探险队的资金。之后赫奇斯在报纸上看到苏富比拍卖广告后，就把头骨买回来了，因此才有了购买文件等资料。然而对于这个回答，沃尔什教授并不认可，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两条重要线索。1933年3月，一位名叫伯尼的收藏家给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写的一封信中，特地介绍了自己近期获得一件头骨藏品。1936年，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办的期刊《人类》上，刊登了有关伯尼收藏的这件头骨的报道。这篇文章所揭示的水晶头骨的详细数据，和赫奇斯的水晶头骨完全一致。在此之后，这位收藏家通过苏富比拍卖行售出了水晶头骨，这又和赫奇斯购买的时间吻合。沃尔什教授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才是赫奇斯水晶头骨的真正来源。此前赫奇斯和安娜的那些探险故事不过是自己编造的。沃尔什教授的这番调查不仅发现这些线索，他还因此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随着沃尔什教授的调查深入，一段百年前的往事和伯班这个名字一起展现在了世人眼前。1857年，一位名叫尤金·伯班的19岁法国年轻人离开了巴黎，踏上了美洲大陆。在伯班看来，充满了未知的美洲恰恰能为他提供翻身转运的机会。来到墨西哥后，伯班很快就发现了商机。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对古老的遗址遗迹进行大肆破坏，导致越来越多的古老文物流入民间。伯班很快掌握了当地语言，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这里的原住民打成了一片。他成功地说服许多当地的百姓，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手里的文物卖给他，甚至是免费送给他。随后他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再将这些文物以高价售卖给来美洲大陆的游客和政要们。这一进一出，伯班赚的是盆满钵满。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他决定回到巴黎，让自己的古董买卖更加兴盛。也正是在此之后，那些奇妙的水晶头骨在欧洲大陆陆续出现了。凭借着自己积累的美洲文物资源和巧言善辩的能力，伯班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到1871年，他已经拥有了6个大小不一的水晶头骨。伯班宣称他们都来自古老的玛雅文明。在他的鼓吹下，其中一枚水晶头骨竟然卖到了3500法郎的高价。与此同时，质疑之声不断出现。一些细心的学者明确指出，伯班的某些文物有明显的现代工艺加工的痕迹。不过伯班对此并不在乎，包括6枚水晶头骨在内的许多文物早已相继出手，落袋为安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沃尔什教授认为，在1871年之后，流传于民间乃至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地的博物馆所收藏的水晶头骨，很可能都是出自这位伯班之手。这些水晶头骨的来历有了眉目，那么赫奇斯水晶头骨的真相究竟怎样呢？2007年安娜离世之后，水晶头

0: 转交给了她的丈夫霍曼。霍曼同意对水晶头骨进行科学检测，但前提是不能对其有任何损坏。对于这次最终的检测，包括沃尔什教授在内的科学家们兴奋不已。为了不破坏这枚头骨，他们用硅胶成型材料完整精细地复制了水晶头骨的局部。按照沃尔什教授的分析，当时的古玛雅人应该是采用锋利的石器和磨砂完成了对它的雕刻。然而，经过多种仪器的观测和深入的分析，科学家们最终得出结论，这件水晶头骨也是现代工艺加工制造的，其表面的加工特征普遍存在于诸多现代宝玉石的表面。
1: 这张图呢，是我们现代加工水草玛瑙的这样一个显微特征图。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样品呢，因为它的这个金刚砂、砂纸等抛磨的这个工艺呢比较成熟，所以它的这个砂纸目数也比较固定。那么它的这个颗粒分布比较均匀，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砂纸或者金刚砂打磨这个样品的时候呢，它表面会出现非常均匀的、深浅一致的这样一个相似的抛光痕特征，而且它的方向呢也会保持一致。
0: 沃尔什等科学家们在头骨上检测到的加工痕迹，就是由这样的近现代加工工艺产生的。因此，赫奇斯水晶头骨不过是近现代工艺的产物。尽管如此，许多人对科学家的结论还是将信将疑。赫奇斯水晶头骨所产生的种种奇幻场景，以及令人震惊的电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科技往往就是穿越时光破解迷局的最好手段。水晶头骨在一次次的科学研究和测试中终于露出了本相，它不过是被传奇故事包装的近现代工业化制品而已。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未被解释，水晶头骨灵视究竟是什么？还有仍有一些头骨未被检测，难道它们也是假的吗？那么，所谓的水晶头骨凝视，乃至于种种玄幻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
2: 在一些历史文化中，水晶被认为是一种古老而具有神秘色彩的物质，常被用来占卜和测算。有人认为，在通过凝视水晶时，看到了一些光学现象，让人可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联想。那么在现代，我们常说的特殊的光学效应，常指的是星光和猫眼。这是一个无色透明的水晶，里面因为包含了金红石针，它含有一组定向排列的金红石针，可以看到它可以产生一个猫眼效应。刚刚说到是一组，那么当它含有多组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子情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颗烟晶，烟晶的表面我们去打光去观察，可以看到有三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六色星光，简称呢我们说常叫星光效应。在水晶里面，其实更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这种粉晶，粉晶它有一个透射的星光，也是六色星光。
0: 原来所谓的水晶凝视等现象，不过是水晶材料的特殊结构和含有某些物质所导致的。2007年，沃尔什教授及其团队对赫奇斯水晶头骨的鉴定已有定论，它只不过是个近代工艺品。同年8月，在法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的帮助下，对收藏于本博物馆的水晶头骨的科学测试也开始了。科学家历时3个月，经过多轮实验分析以及各种现代科学设备的测试，最终得出结论，他们所收藏的水晶头骨同样不属于玛雅文明，也是近代工艺的产物。一年后的2008年5月，考古科学杂志也发表了大英博物馆和史密森尼学会的研究结果。学者们不无遗憾地宣布，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头骨也是近现代工艺加工制造的。至此，被这些博物馆收藏的所谓的水晶头骨文物相继有了明确的鉴定结果。随着一系列调查的完成，水晶头骨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包括沃尔什教授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

0: 自1871年以来，博班在出售中美洲文物的过程中，利用收藏家对玛雅文明的着迷，再结合一些传说，有意使用近现代工艺制造出了多个水晶头骨。此后，赫吉斯辗转买到了水晶头骨，他借此炮制出了自己的传奇经历和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而他的养女安娜则不断加工夸大，最终造就了一个离奇并且影响久远的传说。随着所谓的末日传说的流传，水晶头骨又被赋予了离奇的拯救世界的功能，导致了末日头骨的说法。尽管经历了种种夸大，但水晶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出现了人工合成水晶。但我们真正了解水晶吗？玻璃和水晶如何区分？天然和合成水晶究竟有什么差异呢？
1: 我们测试得到那颗水晶样品到底是天然还是合成的，我们需要采用红外光谱来进行鉴别。那么现在目前这个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是两个红外光谱图，大家可以看到它们是之间是有差异的。那么它的差异是因为天然和合成样品，它的水和氢氧根的附从状态不一样，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0: 从惊艳世界到真相揭晓，所谓的水晶头骨不解之谜最终沦为了一段故事杂谈。不管是野人还是水晶头骨，亦或是神秘的百慕大，如今随着科技进步，那些所谓的未解之谜很多也有了科学且合理的解释。当然还有更多未知和谜团在等待我们去破解。理性面对，睁大双眼，以科学眼光看待问题，以科学手段逐步揭示，这是对待问题的态度，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将发展钢铁工业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心。虽然像鞍钢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废墟上开始恢复生产，但这还远远不够满足国家的需求。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区区约10几万吨，如果分给1亿个家庭，仅能保证每家打造1-2把菜刀。不仅如此，除了普通钢材之外，一些军工行业离不开的特种钢材也是一片空白。从日常的生活用具到枪支火炮，从拖拉机的制造到坦克的生产，每一个领域都在发出同样的呼唤：钢铁。

0: 说过这么一番话：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要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钢铁生产，发展重工业，这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句话同样表达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钢铁工业的关切和重视。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各个领域都急需钢铁，制造军工装备、飞机的材料还需要特种钢。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国的钢铁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与钢铁工业相关的科研工作几乎为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关于新中国金属工业的科研规划开始酝酿。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对钢铁的迫切需求使得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成为了头等大事。然而，无论是独立建立自己的金属冶炼工业，还是钢铁工业的长期发展，都离不开更深入的科学研究。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一个宏大的计划就开始酝酿，尽快建立冶金研究所，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添柴加火。1950年11月1日，一封信函从北京发出，目标是数千公里外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这封信如今就保存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档案室里，档案室工作人员李伯涵向我们讲述了这件档案背后的往事。
2: 这份是1950年11月，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写给李勋院士的，关于邀请他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邀请函。次月，李勋院士就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提出了辞呈，那么最终在1951年8月成功回归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1: 接到邀请函之后，李勋立即着手安排归国前的各项工作，关于新中国金属科学研究的规划也开始酝酿。
0: 这是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一份档案，它是由李勋先生的学生方炳先生记录、保存和收藏的草稿的复制件。这是他们在英国讨论拟定回国之后的一份建所规划。1950年11月以后，李勋准备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并开始奔走联络在英国的其他学者。他联络了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的张佩林、张作梅、方炳和伯明翰大学的柯俊等人，给他们看了郭沫若院长的来信，并希望他们能够同自己一起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共同创建一座崭新的研究所。这些海外学子对来自祖国的召唤感到非常振奋。从那时起，大家经常聚集在李勋在谢菲尔德园林路81号的住所，商量研究所筹备的各种具体事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份建所规划非常细致，特别是将冶金研究所改名为金属研究所，它的未来的使命就更加明确了，还制定了科研目标、组织架构以及前期筹备所需要的设备与款项等等。对所需采购的设备种类、数量以及相应的费用都十分详细。他们还根据这个规划讨论了回国前要准备的各项工作，包括归国的日期、路线、旅行计划、工作分工，以及为了建所需要在国外购置的图书资料、学术期刊等等。可以说吧，事无巨细。从这样一份细致全面的规划中，我们不难看到啊，70多年前这些学者们心中的那份拳拳报国之心。
1: 1937年，李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公费留学名额。同年9月，他来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谢菲尔德被称作英国的钢铁之城，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则是当时的英国在这个领域最负盛名的学校。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李勋搬离了原来中国留学生聚集的住所，住进了一位英国人的家里。善良而热心的房东郝莱特太太常常主动和李勋聊天，帮助他纠正

0: 这对李勋的口语提高带来了不少的帮助。李勋在回顾自己研究生期间的生活时曾这样写道，那时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也从来没有在早晨5点以后起床，这种勤奋很快就有了回报。1938年，李勋一人获得了这所大学给研究生的最高荣誉——白朗顿奖章和奖金。
1: 这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于1951年3月17日授予李勋院士的冶金学博士学位证书。那么，李勋院士呢，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此项殊荣的中国人。
0: 在李勋先生哲学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就接受了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破解一个困扰着整个英国金属冶炼领域的谜题。
2: 李勋博士毕业之后，导师交给了他一项颇具挑战的课题。1937年前后，在一次演习当中，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战斗机由于机械故障从空中坠落，飞行员当场毙命。这起事故关系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的作战性能与可靠性，当然就颇受重视。失事飞机的每一个零件都被小心地收集起来，成立了委员会调查研究失事的原因。结果显示，飞机失事是因为发动机主轴断裂，同时人们又在断裂的主轴内部发现了很多细小的裂缝，裂纹细如发丝，因此又被称作是发纹或发裂。英国很多大型钢铁厂的实验室组织了起来，试图找到发裂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但是这种研究始终就没有什么进展。1940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李勋承担了这项课题，他在实验方法和思路上的创新很快就为这个谜题的解答找到了突破口。
0: 1940年以来，在众说纷纭的一些假设中，这位年轻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发裂的元凶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然而，要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绝非易事。李勋究竟怎样破解了这个难题呢？王崇林研究员对此做了解读。
3: 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李勋先生提出来是由于氢造成的氢锤，这个在当时简直人们是脑洞大开的，因为钢里面有那个白点，这个白点怎么来的呢？什么是氢呢？所以李勋先生首先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自己吹玻璃做一个定氢仪。
0: 这是李勋先生在英国期间研制的真空定氢仪，它如同一双特别的眼睛，可以发现钢锭中那些难以被发现的氢。由此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让人们明白了，原来钢中的氢不仅会产生发裂，而且会导致一系列超乎想象的严重后果。这些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屈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史艺行为研究部研究员，他们当下的工作正是对李勋先生所开创的钢中氢研究的传承。
4: 作为材料学，那么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氢。这种飞机起落架还有这种钢轨啊，那么当有氢在里面作用的时候呢，会形成这种氢质开裂。飞机起落架是飞机在降落时候重要的构件，一旦它发生了断裂，它就会导致机毁人亡。那么无论从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损失都是很巨大的。
0: 随着研究的推进，李勋逐渐明确了钢中氢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避免的方法。这些成果使得英国冶金工业在战争期间能大量生产优质合金钢，制造出数以万计的作战装备。英国校方一再向李勋暗示，倘若他加入英国国籍，前程会更加光明。然而李勋回答，我永远是中国。

0: 人。在英国的十多年里，李勋先生在随身带着的皮夹里始终存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妻子和女儿的合影，另外则是弟弟从国内寄来的自己的母校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后的照片。那时李勋常常哼唱着苏武牧羊，总是忍不住泪洒衣襟。当祖国的召唤到来时，他没有片刻的犹豫，满怀着科学报国的梦想回到了祖国。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合影，这是李勋和几位学者在北京文津街三号中国科学院院部内的一张照片，他们身后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建处办公室。照片里一共是九位，其中后排左起的三位是张佩林、方炳以及李勋，前排右起的第一位叫张作梅，这几位都是与李勋先生一起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其他的五个人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有李有科、李铁帆等人。这张合影当中的九位学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第一批创建者，拍摄了这张照片之后不久，他们就启程离开了这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所的创建工作。
0: 1953年初，一座灰白色的三层科研大楼在沈阳南湖的荒地中矗立了起来，这里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新家。李铁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最早来所的九人之一。
2: 在这个沈阳呢，离这边这些大钢厂很近，冶金研究所要为这钢厂服务，提高它的质量，提高它的品种。
0: 新中国成立之时，沈阳作为国家重工业生产基地，汇集了机械、化工、冶金近千家工厂，这也正是李勋最终选定这里创建研究所的原因。这里的各大钢铁厂中，工人们充满了干劲儿，加班加点，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炼制更多的钢材。然而，一个个不断出现的技术难题困扰着人们，怎么才能提高产量？怎么才能确保品质呢？工厂的生产急需得到科学家的指导，来自生产一线的需求和金属研究所科学家们的一项规划不谋而合。
1: 这是一张较为特殊的工作证，是1952年11月由抚顺矿务局制钢厂为李勋先生制发的入厂工作证。这是怎么回事呢？1952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分来了不少大学生，年轻人的热情很高，但很多人并非冶金专业出身，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可所里的各项筹备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年轻人也没法马上上手，那怎么才能让他们在不耽误时间的情况之下尽快成熟起来呢？李勋想到了一个办法，向各大钢厂派遣炼钢小分队，让这些年轻人到炼钢的生产一线去学习、去锻炼，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有针对性地发现一线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从而明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这就能让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1952年年底，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备处首先和鞍钢成立钢铁质量改进委员会，并派出了驻鞍钢的第一个工作组。此后又陆续向抚顺钢厂、本溪钢厂、大连钢厂等企业派出了炼钢小分队，这么一来，各项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0: 1952年年底，几支炼钢小分队分别由学者们带队进入各个钢铁厂。这些年轻的科研队伍满怀着热情，他们来到炼钢炉前，与炼钢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钢铁冶炼中的各种技术难题。派驻到鞍钢的李铁帆所在的小分队很快就发现了钢中氧气的问题。
2: 钢厂啊，他炼钢的时候啊，他得知道钢水的氧含量。老的办法呢，就是㧟一瓢钢水起来，往这浇出这锭，再到分析去分析，时间很长。我这个做这个一做这个探头，直接插在钢水里面，马上就出数了。
0: 派往其他钢厂的炼钢小分队也发现了不同的生产难题，大家发挥所长，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炼钢小分队，不仅帮助钢厂提升了钢铁质量，也把自己下一步的研究和生产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究竟是什么在左右着钢锭的品质呢？1940年，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李勋敏锐地意识到，发裂的元凶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为了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李勋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仪器。他自己吹制玻璃，摸索它的结构。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李勋终于制造出了英国第一台可以检测到钢中氢的设备。在新中国的钢铁冶炼事业中，同样的思路制造出的设备发挥了关键作用。
1: 自1952年以来，这些炼钢小分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学者们的带领之下，炼钢小分队解决了钢厂面临的许多问题。大家也发现了，有些技术问题啊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钢当中氢含量的研究就是如此。当时刚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陈文秀回忆道，李所长说，重轨钢含氢量高时，钢的横断面就会有发裂，钢轨会出现裂纹，而钢轨一旦断裂，将引起火车翻车，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用于飞机起落架的高强度合金结构钢也是对氢高度敏感的钢，而起落架一旦断裂，飞机肯定就要出事故。钢的质量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准确测定钢中含氢量非常重要。要完成这样的测量，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仪器。李勋先生就手绘了一张草图，交给陈文秀，希望陈文秀能凭借着这张图纸，将这台测氢仪制造出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制造这样的设备，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0: 陈文秀研究员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只要精力允许，老人总会把早年间的测氢仪的图纸资料整理一下。1953年，李勋先生找到了陈文秀，告诉他，氢对钢的品质影响很大，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研制出一台可以测量钢中氢含量的仪器。
3: 这飞机跟火车出的事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这个钢里面不能有这个氢气。然后李所长去一了解呢，这个钢厂都不做氢气分析的，所以李所长跟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定氢仪是国内第一台定氢仪。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线建设也迎来了转折之年。这一年4月，中央提出军工企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把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同年夏天，十分关心三线建设的邓小平又先后两次提出军工厂要走以民养军、军民结合的新路子。那些久居深山的三线厂又在做着什么呢？湖北小城原安，这个当年武圣关羽被擒之地，因为066基地的存在，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地。1974年9月，经过5年建设，066基地已经初具雏形。眼看总装厂即将落成，基地总部却从北京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066基地被要求暂时缓建。这16000名三线建设者守在原安的大山里，进退维谷。工厂虽然缓建了，但人心不能散。066基地下的红阳、红峰、险峰等。